0: 此子同心向党，以学铸魂、强信念、同心铸梦、单使命等十项主题活动。中卫市委统战部副部长王兰
1: 将持续创建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在各个景区嵌入民族团结进步元素，让游客在游览中潜移默化接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0: 在延池县，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启动仪式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农惠民促消费活动在花马广场举行，歌舞、曲艺、诵读等多元艺术形式生动描绘出延池县各民族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美好画卷。启动仪式上，延池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使者 IP 形象严蓉蓉亮相发布，为当地民族团结宣传工作增添全新文化载体。贺兰县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月文艺汇演暨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实践活动创新采用接榜形式，发布了贺兰县各族群众互嵌式社区建设实践实事。文艺展演环节生动展现了贺兰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图景。贺兰县居民高露
2: 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氛围，我觉得很有意义。各民族亲如一家不是一句口号，就体现在我们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里。
0: 贺兰县委统战部副部长胡瑞华
3: 将持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专题学习、理论宣讲、一法一条例等系列活动，引导全县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6: 汽笛声声，巨轮鸣笛起航，在广西钦州港，一批批国产汽车风电装备从这里装船出海，驶向东盟与世界各地。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记者走进这个北部湾国际门户港，记录下一代代建设者接续奋斗的故事。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北部湾向海图强必有回响。
7: 7月15号，一艘满载2667台国产汽车的货轮从广西钦州港起航，驶向约旦亚克巴港。这批汽车涵盖长安、比亚迪等8个品牌，其中7个品牌首次从钦州港出口。就在货轮起航前几天，台风美沙克过境，钦州港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官员黄硕川：
8: 台风前已基本完成通关准备，台风后第一时间摸排受损情况，调整保证方案，确保这批车辆顺利机港，按时装船。
7: 今年上半年，钦州港口岸累计出口汽车4.2万辆，同比增长102.3%。汽车出口加速的同时，装备制造也在发力。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装备制造产业园，景丰海洋重工的生产线日夜运转，一批批风电装备从这里走向海内外。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一家来自湖南的内陆企业把全国首个全链条海洋重工基地建到了北部湾岸边。去年年末，企业自有的2个7万吨级深水码头泊位竣工。钦州景丰海洋重工科技有限公司厂长许星星：
9: 有了自由码头以后呢，原材料的进出还有钢管出运，这每一吨的这个成本要节省300元到400元。今年的我们大概的这个产能会在12万吨左右，接近4-5千万的一个水平。
7: 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是全国首个海铁联运自动化码头，实现铁路与码头作业区的无缝衔接。自动化码头操作部暗桥远控员黎俊2022年入职，那时码头仅有5台暗桥，如今码头已可承接400米级世界超大型船舶。他不仅亲身经历码头智能化迭代升级，去年还见证了北部湾港第1000万个集装箱起吊的历史时刻。
10: 码头最摆脱了传统体力流汗式的劳作，转换为了脑力数据化作业。港口长期坚持智能化深耕，扎实技术数

0: 具设备基础，才实现了从适配中小型船舶到承接世界型巨轮次的跨越。
1: 港口的蜕变来自长年累月持续投入，不贪一时之功，不搞盲目扩张，泊位设备分批建设，分步改造，万吨级泊位从最初寥寥数个增长到如今54个，集装箱吞吐量从2004年的1.04万标箱增长到2025年的746.22万标箱，一座地方小港一步步成长为面向东盟的国际门户枢纽。距离码头3公里，钦州港东站2015年开站时只有3条古道、2名职工，站房背后全是大海。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与自动化码头之间的围栏拆除后，铁海联运的物理瓶颈彻底打通。2024年3月，港口与铁路又实现了数据实时互通。国铁南宁局沿海铁路公司钦州港东站副站长赵坚：
2: 我们就已经可以实现到下车即上船，下船即上车。
1: 自2019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运量年均增幅超50%，2025年达142.5万标箱。钦州港90条集装箱航线辐射全球，其中48条直达东盟。平陆运河的入海口就在钦州港。今年9月，这条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将正式通航。西南货物经此出海，比经广州港缩短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费52亿元。这条运河从规划论证到开工，历届广西党委政府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和交通运输局协理局长张本生：
3: 截至2026年6月底，已完成全部13个江海联运泊位实验性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货物吞吐能力4000万吨。平陆运河开通后，钦州港将从区域港口跃升到国际门户枢纽战略地位。
1: 6月3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开宗明义，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部湾的回响终究是干出来的，向海图强，干在今天，功在长远。广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
4: 我们广西一直把向海图强作为一个全区的一个战略来抓，坚持长期主义，而且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就使得我们广西的向海产业从无到有，得到了就是迅猛的发展。功成不必在我，功成毕竟有我的这种精神，在我们的向海产业的谋划方面、建设方面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5: 9月7号，记者从宁夏西部创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8月31号，该公司所属宁夏西创运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江煤晋宁循环班列今年累计运量达212.1万吨，同比净增超180万吨，其中8月单月完成运量30.61万吨，首次突破30万吨大关。
6: 近年来，宁夏保障江煤晋宁成为区域能源安全的关键，畅通运输通道离不开铁路支撑。西部创业宁东铁路作为连接国铁与地铁的骨干通道，是江煤晋宁的咽喉要道，承担着连通新疆煤炭与宁夏需求的重要职能。
5: 9月6号，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启动仪式上发布了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12个，宁夏案例：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瓮区实验小学文良少年军校国防教育创新实践成功入选，充分展现了宁夏深入推进青少年国防教育的显著成效。
6: 9月7号，记者从近日在银川举办的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2026年西北区田间开放交流日活动上了解到，依托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港站协同创新赋能，宁夏玉米育种攻关种植技术产能效益实现多重突破，多项高产记录刷新了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种植水平。作为宁夏的第一大作物，全区玉米种植面积近900万亩，贡献了全区粮食总产的77.4%，饲草产量的73.5%，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和支撑畜牧业发展的顶梁柱。
5: 目前宁夏科研团队以创制优异 玉米种质74份，骨干自交系13个，成功培育审定新品种14个，其中国审品种3个，多个品种入选全区农业主导品种，为2种本土化替代筑牢种源根基。在栽培技术领域，创新6项籽粒玉米关键种植技术，精准破解密植防倒、水肥精准调控、低水分利收等种植难题，其中2项入选全国农业主推技术，4项纳入宁夏主推技术。
7: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6: 听众朋友，9月7号记者走访银川市金凤区五里水乡小区，看到小区的轮椅坡道、防护扶手等无障碍设施完备齐全。针对老旧小区老年居民多、养老配套薄弱的现状，当地物业打造了4位一体服务阵地，配套自建诊所，开设内科、中医、理疗等科室，年均服务老年人超2万人次。同时组建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住餐、住医、住行等暖心服务，切实便利老年群体生活。
5: 近年来，银川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创新推行物业加养老服务模式，新建小区严格落实养老设施同步规划交付，老旧小区盘活闲置空间，改造建设日间照料中心、住餐点，完善无障碍设施，夯实社区养老硬件基础。
6: 在新庆区喜云台小区，物业设置了双管家岗位，推行老人分级管理，推出7项扶老便民服务，各社区同步提质养老服务，开设老年课堂、日间照料、休闲就餐等多元服务，打破资源壁垒，实现养老服务共建共享。银川以城市更新和物业提升专项行动补齐养老短板，让老年人足不出小区就能够享受到贴心便捷的养老服务。
5: 颈癌是目前唯一病因明确的恶性肿瘤，接种 HPV 疫苗是源头预防感染、守护健康的最经济有效方式。目前宁夏推行国家免费接种加地方惠民减免双轨模式，覆盖多年龄段男女群体，让更多群众享受疫苗保障福利。
6: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人群进口9价 HPV 疫苗惠民接种窗口期即将关闭，15至17岁女性、35至45岁女性以及16至17岁男性，9月30号后将会不再新增惠民接种的名额，无法享受费用减免。此外呢，还有9至26岁女性、16至26岁男性需要在9月30号前完成首针，2027年3月31号前完成全程接种。9月4号。9至14岁、18至26岁的适龄人群，惠民接种的时限延长至2027年底。
5: 目前，全区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开放咨询预约，部分点位支持即来即种，市民可以通过金苗宝 APP 线上预约查询。卫健部门也提醒，各区县细则略有差异，符合条件市民请抢抓窗口期，尽早的完成接种，筑牢健康防护屏障。
7: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6: 脚下的路安不安全，关系着每一位市民的出行感受。过去路面下的空洞靠肉眼很难发现，如今在银川，一项高科技手段正在成为守护道路安全的火眼金睛。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
8: 城市道路安全是城市生命线的重要内容，为破除传统人工巡查难以发现地下隐形病害的难题，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全面引入3维探地雷达检测技术，通过雷达检测车搭配便携设备，就像给道路做 CT 扫描一样，能精准探查到路面以下6米的深层隐患，隐患识别准确率达90%以上，彻底实现了道路排查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的转变。工作人员刘飞介绍说，
9: 1小时20公里左右，然后在城区的这个道路上进行检测，通过电磁波我们就是可以把病害信息反馈到这个图谱上，然后通过我们平台解译之后，然后发现具体的病害类型，经过我们复测断块之后，确定类型之后，向报给那个管理处，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处置。
8: 探 探测精准，治理更需规范。2024年11月，由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联合主编的宁夏地方标准《城镇道路塌陷隐患探测和风险评估技术标准》正式实施，填补了我区道路塌陷隐患探测领域标准空白。这一标准全面规范了隐患分类、成因分析、风险分级评估等工作，让隐患排查有了统一的度量衡。检测只是第一步，闭环管理才是关键。银川市严格落实检测、评估、处置、监督、回头看机制，所有隐患数据形成专项成果报告，发现隐患即查即改，符合消耗，实现隐患动态清零，有效杜绝了重复性、区域性道路塌陷事故。银川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生产科科长马国军：
10: 2025年以来，我们对道路前期的道路排查，目前已检测将近400公里道路，发现道路隐患将近60余处，发现后及时组织施工单位到道路进行一个检测，之后对管道进行一个维修处理。地下的隐患在表面上现在看不着的，只能通过三维探地雷达检测车，包括便携式雷达检测，检测出来只有内窥镜对地下的一个空洞进行测量深度、面积，之后后期我们逐步施工排除道路隐患。
8: 从看不见到看得准，从凭经验到靠标准，银川市正用科技与制度双轮驱动，守护市民脚下安全，让城市运行更加安心顺畅。
7: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11: 到了，
7: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12: 我是记者张晶，
7: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12: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7: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5: 近日，贺兰山新发现一幅国内罕见的四马拉车岩画，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13: 记者跟随岩画普查工作人员在戈壁滩徒步一个多小时，才抵达这幅四马拉车岩画的发现点位。该岩画位于贺兰山脚下红基扇中一块毫不起眼的岩石上，岩石半埋地下，露出地表仅约15厘米，周边杂草丛生，若非细致排查，很难被人们察觉。
14: 贺兰山岩画普查小组成员徐小龙：
15: 第一眼我们也是没有发现它是四匹马，因为它的凹槽的部分，和外围就是上边的这个岩石表面呢，有了一个色差，然后我就用那个粉笔把这个图案给勾了出来，才发现它是四匹马。它比较可惜啊，它碎了一部分。
13: 为完整还原岩画原始构图，清晰呈现凿刻纹样，工作人员使用粉笔顺着岩石上的凿刻痕迹，对整幅岩画轮廓进行细致勾勒，随着线条逐步显现，尘封千年的四马拉车图景完整浮现。尽管历经岁月侵蚀，画面局部存在残缺破损，但车马的整体造型依旧生动鲜活。这幅岩画的画面尺寸为24×20厘米，采用凿刻技法制作而成，刻痕深度约1.5毫米。此次新发现的这幅四马拉车岩画，在贺兰山岩画中尚属首次，也填补了当地同类题材空白，同时也增强了贺兰山岩画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独特性。
14: 贺兰山岩画管理处文物管理科副科长张旭：
16: 我发现最多的岩画呢，就是双马拉车的岩画比较多，四马拉车的岩画这是头一次发现。其实这四马拉车岩画呢，那在这个全国岩画里面也是很少见，一般在部落，像在曹岩画，你说部落里面，这个首领或者地位比较高的人，出行有可能有四马拉车。
13: 贺兰山岩画整体断代为距今约3000年至10000年，岩刻岩画目前虽然还无法精准断代，但是该岩画从凿刻痕迹、图像内容、雕刻工艺以及普遍规律综合判断，可以断定不属于新石器时代。
14: 贺兰山岩画管理处文物管理科副科长张旭：
16: 它这个像一个金属器划过，它是比较有这种锋利的插口啊，而且这个马的刻制的也比较精细啊，虽然它的整体的这个风格呢是剪影式的风格啊，看上去很概括、很简阔啊，但是呢，你看它的这种精细刻槽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像金属器划过一样。它的年代呢，我们认为可能也在上界也是在青铜时代晚期，有可能是春秋战国啊，然后往下那个两汉时期，这个地方生活的一些游牧民族所创作的。
6: 从2020年开始，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启动了新一轮的复查工作，目的是为了查漏补缺和核查原有岩画的保存现状。此次普查中已经累计新发现500幅以上岩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3: 本次普查新发现的岩画当中，占比最高的是各类抽象符号与动物纹样，同时也发掘出一批还原远古人类生产生活场景的高质量岩画。
14: 贺兰山岩画管理处文物管理科副科长张旭：
16: 我目前处的这个区域呢，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动物岩画，就有一些是大角羊，一些盘羊，还有鹿的岩画，还有一些老虎的岩画。
13: 贺兰山岩画第一轮普查开展于2002至2003年，当时登记有5600多组岩画。受当时野外调查手段、设备条件制约，大量藏于乱石堆、埋于浅土层之下的岩画未能被记录归档。自2020年开始，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启动第二轮复查，重点开展遗存查漏补缺，逐处核对原有岩画保存损毁情况，完善每一处岩画的档案资料，补齐前期调查留下的短板。在第二次普查中，工作人员采用传统方式和新技术相结合的方式，对岩画的地理位置、图案形态、尺寸大小、病害情况等信息开展系统化采集留存。据工作人员介绍，岩画的普查工作还在开展当中，截至目前已累计新发现超500幅岩画。
5: 历经千百年日晒雨淋，贺兰山众多岩画正在遭受风化剥落威胁。面对不可逆转的自然损耗，当地一边开展抢救性实物修复，一边大力推进数字化保护，用科技手段为古老岩画留住完整信息。
13: 在贺兰山，风化剥落是岩画最普遍的病害。雨水渗入岩石裂隙，冬季低温下水分结冰膨胀，反复消融冻结，会一点点撑裂岩体。水中携带的盐分渗入石体，慢慢吸出盐结晶，同样会撑裂岩石，造成石皮粉化脱落。部分岩石表层石皮空鼓，在外力或者雨水作用下就会直接剥落，岩画图案随之永久消失。新发现的四马拉车岩画就已经出现明显的残缺剥落。为延缓岩画损毁速度，当地联动多家高校开展科研合作，研发适配的修复材料，针对已经受损的岩画开展抢救性修复，并对岩画开展数字化保护工作。
6: 听众朋友，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新闻早高峰，稍后再会。
17: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8: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9: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8: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 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22: 聚餐解腻来一瓶，
23: 追剧解馋来一瓶，
24: 出游快乐来一瓶，
2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6: 你不来一

0: 年新闻本来的温度，
1: 在国能宁夏工作。
0: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2: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3: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2: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4: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2: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4: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5: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2: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5: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6: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7: 我是神秀四。
8: 我是星秀二。
9: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0: 我怎么看不到？
2: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6: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2: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4: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3: 两部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五省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4: 最高法发布意见，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支持惩罚性赔偿；
13: 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血浆置换三氧疗法不得用于健康人群。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3: 听众朋友，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期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损失。
14: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9月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活生产秩序。
13: 最高人民法院9月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

0: 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了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
1: 意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一方面整治 AI 滥用乱象，筑牢群众数字权益保障防线，另一方面为技术创新划定法治空间，护航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
0: 在民生权益司法保障上，意见针对社会热点问题划出了清晰的法律边界，针对 AI 换脸、 AI 仿生、网络开盒等多发侵权行为，明确侵害肖像权、隐私权、声音权、名誉权的追责标准，强化人格权益保护，围绕 AI 模型训练的数据使用问题，兼顾产业发展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在合理范围内处理已经合法公开且本人未明确拒绝的个人信息，一般不认定侵害，如果对个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则必须取得当事人同意。同时对 AI 算法、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消费欺诈做出了规制，经营者利用算法设置不合理差别待遇造成损害，要承担侵权责任，仿冒名人带货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在支持科技创新层面，意见科学划定责任边界，避免过重责任抑制产业创新，明确涉人工智能民事侵权除法律特殊规定外，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严格限定人工智能产品范围，只有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等具备实物载体的才算法律意义上的产品，不含无实体的 AI 服务。刑事处置坚持宽严相济，对借助 AI 实施危害国家安全、侵害公民权利的犯罪坚决严惩，对研发应用中的创新行为恪守罪行法定原则审慎处理。此外，文件还专门对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审理作出规定，在法治轨道上保护创新成果。
0: 听众朋友，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同比增长4.1%，数字消费对上半年我国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
1: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负责人王鹏飞介绍，据商务部测算，202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智能住行外骨骼、消费级 3D 打印机等众多新一代数字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7.0%，数字消费对上半年我国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学校卫生、消化系统疾病防治等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新发言人胡强强介绍，近期监测发现个别医疗机构存在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行为，夸大治疗效果，将医疗技术包装成抗衰防病神剂，宣称能够净化血液，给群众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隐患。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大家，第一，血浆置换是一种清除血液中大分子物质的血液净化疗法，是特定重症领域的治疗手段。三氧疗法全称三氧自体血回输疗法，那么主要用于疼痛治疗和部分炎症的辅助治疗。
0: 第二，两项技术均非针对健康人群的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用于健康人群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属于超适应症使用医疗器械及医疗技术，属于违法违规行为。
1: 第三，健康人群进行血浆置换可能破坏人体内环境的稳态，引起生理机能紊乱，还可能因为穿刺造成感染，甚至存在远期未知风险。
0: 大家要科学理性看待相关医疗技术，不要盲目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操作，发现有关夸大宣传、诱导治疗线索的，还可以向当地的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来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热线反映。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经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厦门 是的，食品药品质量检验研究所等五家药品检验机构检验发现，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
0: 国家药监局表示，对这37批次的药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已经要求相关企业和单位采取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对不符合规定原因开展调查，并切实进行整改。国家药监局要求相关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上述企业和单位存在的涉嫌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并按规定公开查处结果。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3: 我是记者张晶，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3: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1: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近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4个线上招聘专场。9月7号至9月1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智能硬件、有色金属、康养服务、制造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8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万人次。
0: 9月10号19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软件工程师、设计工程师、机械工程师、销售经理、市场专员、中医医师、教师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的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15/5规划提出，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积极扩大相关领域就业规模。目前各地正围绕市场需求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拓宽家政服务就业渠道。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4: 在北京丰台区的这个家政培训基地，新开设的几门课程吸引了200多人参加。
5: 养老照护师学员王建芳：
6: 我们学的是这个养老助浴、擦浴，还有短时护理，市场也很大，前景挺好的。
5: 整理收纳师学员杨家苗：
7: 之前可能都会觉得整理收纳可能就是叠叠衣服，然后现在对我们的要求就会比较高，对美观啊，或者是说更加方便的这些有更高的要求。
4: 记者采访时发现，这里不仅增设了居家养老护理、整理收纳培训课程，传统的保洁、家电清洗等服务也有了精细规范的操作。学员完成系统实训、考核持证后才能上岗。
5: 家政讲师张晶：
8: 我们培训的时候擦的话是利用伸缩法去擦的，这样把垃圾全部就能搂在里边。其实我们大概是在这块培训是需要3天的一个培训，90分才算及格，然后他还需要跟我们的代教师傅到客户家，客户的认可，再加上我们代教师傅的认可，他才可以独立的去接单。
4: 记者注意到，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中有不少年轻人。培训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更容易接受新式服务理念，学习速度快，通过专业培训很快成长为行业新生力量。
5: 培训机构负责人杨登辉：
9: 像整理收纳等很多品类，实际上吸收的都是我们今年应届大学毕业生，年轻人开始把这个行业当做一个有发展潜力的就业的机会来从事。
7: 在我上护服务的过程中，也获得了很多客户的认可和好评，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4: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家政行业人才缺口超2000万。随着家政服务逐步向精细化、多元化、品质化转变，市场对高素质、专业化家政人才的需求持续旺盛。
5: 家政服务培训负责人郭新伟：
10: 我们还会不断地去建立这种标准化的培训基地和培训中心。今年的目标是大概会要扩张到180个，计划研发的宠物的上门服务、育儿师、育婴师这一系列的这样的服务，我们都会去提供。
0: 不仅是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式的培训，那么一些地方呢还推出了公益性的家政技能培训，帮助求职者练就一技之长。在上海的静安区，女性新兴职业技能赋能计划把课堂搬进了社区，不少全职宝妈、就业困难人员通过培训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何老师你好。
12: 好，你好。
11: 对，我们今天约了收纳的。
4: 沟通需求，制定方案，接着利落地铺开防尘防护布，开始整理收纳。九五后整理收纳师江燕动作娴熟，每一个步骤都有条不紊。
11: 这个衣柜的话，首先它全部都是堆积起来的，所以这个大衣底下的话全部都是会容易褶皱，容易变形，而且堆积在里面的话其实也不方便好找。那么小宝的衣服的话其实是可以撤下来再打开这个柜子来找衣服，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4: 如今的江燕已经是一名高端定制全屋规划收纳师，不仅在社交平台上小有名气，不久前还凭借扎实的业务能力，在上海市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整理收纳师二等奖。但一年多以前，他还是个对未来感到迷茫的行业小白。
11: 整理收纳师当时特别的火热，我就想寻求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子的发展机会，但是接到的一些订单就是小时单，只是简单的需求衣橱整理。
4: 技能水平不高导致收入不高，一度让江燕想要放弃。就在这时，上海静安区妇联联合人社局推出家政服务公益班，开设家庭收纳、母婴护理、居家养老等实用课程，还融入职业素养、服务标准等专业化内容。江燕第一时间报了名，成为首批学员。经过系统学习，她掌握了空间动线规划、全屋收纳方案定制，并顺利考取家政服务员职业技能等级高级证书。
11: 拿到这些证书，她一看，哦，她会觉得特别的专业。从她设计开始到后期的收纳到搬家，那整体的客户的一个预算以及费用其实就上去了，收入其实它是属于一个直线提升。
4: 公益培训班开展以来，150多名学员参加培训，不少人因此开辟了职业新路径。
5: 上海市静安区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李秀，
13: 有144个人最后成功取得了这个证书嘛，我们的通过率达到54.1%，更好的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能有较大的一个发展，全面提升我们家政人员的综合的素养。
1: 近期围绕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多个部门密集发布一系列政策，为劳动者开辟更多就业创业空间。
4: 不久前，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19条政策措施，提出要拓展家政服务场景，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更好保障家政从业人员的权益。各地人社部门依托30分钟培训圈，积极开展免费培训，扩大家政领域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
5: 吴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顾丽萍，
14: 我们开发了一个职业技能培训地图，都有相应的一些工种的一些发布，像我们居民群众，他可以在我们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这个平台上面来进行一个检索。
4: 这场长期照护师实操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15: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4: 今年国家还将推出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搭建和完善家政服务供需平台，形成更多有特色、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家政劳务品牌，不断扩大家政领域就业规模，增加家政服务供给。
0: 日前，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会同了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机场的相关部门组建了整治专班，今年3月底以来联合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有力维护了公共出行环境和城市运行秩序。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的拒载率发生了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了54%和84.29%。
1: 目前上海两大机场骗取短途补偿的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短途订单占比在浦东机场由28%降至19%，虹桥机场由24.1%降至13.46%。
0: 专项整治有效提升了上海两大机场的服务窗口形象和城市交通治理水平，合规司机经营环境更加公平公正，广大乘客的出行环境也更加规范有序，安全感和体验感明显提升。据统计，5月10号至9月2号，浦东机场出租车相关信访投诉同比降幅达46.38%，乘客反映强烈的营运服务问题得到了有效改善。
1: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往往因邻里意见分歧、高额资金压力、繁琐审批流程三大难题，陷入群众期盼高、落地推进难的困境。在湖南长沙，一批老旧小区率先破局，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我们来关注央视新闻的报道。
12: 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的长沙报业小区，共有11栋住宅楼，300余户居民。小区70%以上住户为老年人，高龄高层居民日常出行极为不便，加装电梯成为绝大多数居民的迫切心愿。但和多数老旧小区一样，项目启动初期，高低层居民的利益分歧让加梯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5: 长沙市芙蓉区报业小区居民陈朝辉：
16: 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嘛。当时他们讲说我们一楼，对转电梯，还有点反感，怕影响他们的进去啊，有怕有声音啊。一楼本身就是矮楼嘛，矮层嘛，低层嘛，就怕影响采光啊之类的嘛。
12: 此前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需整楼全体业主同意，一票否决制让项目难以推进。当地摒弃简单化、刚性化的推进方式，走出了一条柔性治理的新路径。
5: 长沙市芙蓉区滩头坪社区党委副书记任霞：
17: 我们组织召开了30多场居民议事会，然后邀请到了我们的住建方面的专家，对他们现场进行一一解答，同时也是在电梯加装过程中将所有的设计图纸、公示制度以及财务100%的全部公开。
12: 破解了人心不齐的难题，高额的加装费用成为阻碍项目推进的第二道壁垒。一部电梯加装成本高达10几万甚至数10万元，高昂的成本让不少居民心存观望，顾虑重重。
18: 一般来讲最少的一个月1万多，对吧？到越到上面就4、5万的了，出了钱以后是不是好呢？都没把握吧。
12: 为打消居民资金顾虑，减轻群众负担，政府出台专项惠民政策，对符合标准的加装电梯项目，每部给予10万元专项补贴，同时放开政策，允许居民使用住房公积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抵扣个人分摊费用。
5: 长沙市芙蓉区报业小区业主委员会成员刘小莹：
19: 政府补贴然后到了位，这个费用的话分摊下来，然后还留了2万块钱的备用金作为维修费用，是因为业委会它有一个公用账户，所有的钱都在那，这个电梯这些单元我用多少钱大家监督的，每年会公示。
12: 而针对以往加梯审批流程繁琐、多部门来回跑、耗时久的痛点，当地同步推进政务服务改革，打造加梯一站式审批服务机制。
5: 长沙市芙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李高：
20: 利用这个部门联审的这种制度，让这个程序在部门之间来跑，就是居民尽量的少跑路。
21: 原来要搞很多资料的，现在只要一张纸就可以解决了。
0: 报业小区加装电梯的有效尝试，不光给居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也成为了长沙老旧小区改造的鲜活样本。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报业小区加装的电梯极大方便了居民们的日常出行，眼下小区正启动电梯智能化升级，加装 AI 智能摄像头，优化无障碍通行设施，打造多功能电梯加公共空间，持续提升居住品质。
22: 好去多，坐路方便，回来方便，拖车方便，买的菜那个好方便，整的那个电梯都方便。
23: 我原来我岳父这上下楼我背了他，我自己现在也老了，都不行，所以就安了电梯挺方便的。
12: 从邻里僵持、项目难推到全员支持、全域升级，报业小区的加装电梯的实践为长沙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鲜活样本。依托这套协商共议、多元筹资、简化审批、长效运维的组合举措，长沙老旧小区加梯工作实现规模化推进，目前全市累计完成加装电梯4000多部。立足现有成果，长沙持续迭代升级改造模式，推动加梯工程从单一设备加装的 1.0 版本迈向电梯智能升级、环境整体换新、配套全面完善的 2.0 版本，以细微民生改造补齐城市养老短板，让老旧小区既有烟火气，更有幸福感。
1: 9月6号晚，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播发注水的环境监测报告，涉及山西柏林检测有限公司的水质采样监测样品造假问题。记者从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媒体曝光环境监测报告弄虚作假后，山西省生态环境厅与大同市高度重视。9月7号，山西省大同市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已联合市场监管公安部门人员赴大同市阳高县对相关情况开展调查。
0: 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稍后的时间请大家继续来收听1061民生热线。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7: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6: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9: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用于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以及倒损房屋修复，切实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文件旨在健全乡村振兴投入保障体系，进一步提升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施效果，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最高法发布我国首部涉人工智能纠纷审理意见，文件明确 AI 换脸仿冒名人带货构成欺诈的，法院可支持惩罚性赔偿，同时科学划定责任边界，兼顾公民数字权益保护与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商务部发布数据，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数字服务消费同比增长7%，新型数字硬件网络文娱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拉动整体消费增长。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宁夏第43个民族团结进步月全面启动，中卫在海原县开启主题系列活动，盐池县开展助农惠民促消费活动，发布宣传 IP 盐蓉蓉，贺兰县出台互嵌式社区建设实践室，各类特色活动推动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融媒体报道，北部湾向海图强必有回响，聚焦广西钦州港，当地分部推进港口建设，汽车风电装备出口快速增长，平陆运河即将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运量持续攀升，有利赋能面向东盟的对外开放。截至8月31日，今年江煤晋宁循环班列累计运量达212.1万吨，同比大幅增长，八月单月运量首次突破30.61万吨。宁东铁路打通运输关键通道，有力筑牢宁夏区域能源安全保障。2026全民国防教育月发布全国12个先进典型案例，银川金凤区实验小学文良少年军校国防教育创新实践成功入选。案例充分展示宁夏在青少年国防教育方面的探索成果与工作成效。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2: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 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四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与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11: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1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3: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5: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3: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16: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重点与大家共同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兴庆区西桥巷与解放街交叉口由东向西方向的非机动车道经常发生堵塞，记者联系交警随后到现场进行清理。中宁县太阳梁乡南塘村的40余户孩子就读乡镇中学，离家10公里左右的路程出现难题，经与公交公司商量之后决定付费接送，之后却又反悔。记者深入了解具体情况。银川市兴庆学府项目周边住户多次反映施工方夜间施工扰民，记者多方联系回复，已督促施工方严格执行施工作业时间限制。那稍后的我们的节目呢，将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来关注群众反映的济南筹盘的问题。而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黄河云视客户端和宁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进行直播，欢迎呢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呢通过以上方式进行收听。另外呢，邀请您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的这个 APP。因为呢，在这个 APP 上有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专区，您可以通过专区呢来向我们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或提供建议。热线电话0951-511-1789和511-1200也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
0: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1: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热线回复的节目时间，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进行进一步的追踪了解。首先来看一下黄河云视客户端的网友通过1061民生热线专区留言反映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说啊，银川市兴庆区西桥巷与解放街交叉口由东向西方向的非机动车道经常发生拥堵，原因呢是周边有学校，尤其是学生上下学期间，机动车占位非机动车道情况非常严重，所以呢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希望我们帮忙协调和反映解决问题。随后呢，我们的记者啊就这个问题呢采访了银川市交通管理局兴庆区一大队的工作人员。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说呢，这个问题呢他们已经了解，将会有交警呢到现场进行情况的进一步核实，并及时疏导违停车辆。我们来听一下兴庆区一大队交警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2: 这个因为啥呢？因为这种接送娃娃，谁家也有娃娃，都开的车，就是一般假如说几分钟这种之内啊，娃娃接走，这种我们没法管，我们确实那不可能不让人。要说是如果长时间就是在这儿违停车，这种我们就要去处理了，这种我们就可以去贴条子。但是如果接娃娃那种，你说我们就算把交警派去了，随时让他就肯定也是记停。我这边随后派给我们辖区的，然后让就是平时多去转一转，然后他就你说举报，他应该这时间段这期间应该都有呢。 我让随时去那儿巡逻，只能就说是巡逻其他地方，那长时间提的我们去清理。
1: 嗯，那么这个问题应该说交警部门也是有所掌握的，因为这个地段的特殊情况就是有学校，所以呢拥堵时段一般都发生在接送学生上下学的时段。我们也希望呢路过这个路段的群众朋友呢能够稍微理解一下，因为毕竟啊这个孩子上下学呢交通情况会有一些复杂，那么一旦呢这个时间过了，应该说呢交通秩序就会恢复。如果在非孩子上下学时段呢出现了占位这样的情况，交警部门呢一定会严肃处理。那当然呢我们也建议这周边的这个群众啊能够避开这样的高峰时段，或者说呢选择稍微绕一下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顺畅的上下学环境。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卫市中宁县太阳梁乡南塘村的穆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穆先生说啊，家里的孩子今年啊到乡上上中学了，家里距离中学的路程有10公里左右。放假期间呢，村上几十户家长呢，为了能让孩子顺畅安全的上下学，就和公交公司的司机商量，开学后呢，定时定点的来接孩子。每学期呢，每生的学费是500元，同时呢，也缴纳了100元的定金。但是开学之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司机突然反悔了，不接送他们村的孩子，而去接送其他村里的孩子了。所以现在呢，家里的孩子想要上下学非常的不方便。由于呢，学校也没有住宿条件，所以孩子也不能选择住校。那为什么这个司机突然反悔不接送孩子了？因为对方已经支付了定金了。作为家长是否可以和交通部门协商沟通来解决孩子上下学困难的问题？公交车能够定时定点的接送村里的孩子上下学，这个问题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这个确定的解决方式呢？就这些问题啊，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太阳梁乡的副乡长贾乡长。那么贾乡长回复说呢，这个事儿其实他们也已经掌握了，最近各部门也正在协商处理这个事情，已经定好了由公交公司来接送孩子上下学。那现在这个既定的问题为什么又出现了这个转折，导致于孩子们不能按照最先定好的由公交公司的司机来接送孩子们上下学的这个情况，那已经收了的定金又怎么解决呢？就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呢又采访了中宁县交通局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那么中宁县交通局执法中队的队长呢，也就记者的采访呢进行了答复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宁县这个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所做的答复吧。
3: 不是，特像这有个啥情况啊？特像这不是这个班向客车啊，这个现在经济效益不行，每年都有报废的，报废之后这些经营业户不再更新这个车辆，所以他们那边那个学生多，那个车辆少啊，没办法解决这个学生上下的问题，运输问题这种情况。而且我们这个班向客车它也是那个啥，它输送这个啥去扣到中宁这个旅客的啊。不是接送学生的校车，知道吗？这种情况，这好像有些这个私家车鼓动的这个啥哦，鼓动这个非法营的车辆，鼓动这个家长哦，发行这个校车，这种，我们就准备上去，还跟这个啥，跟这个乡政府，还有这个啥枣园中队啊，还有人家这个啥乡政府的综合执法大队啊，协调的要查一下这些黑车，要打击这些黑车啊，这个有的要求都基本上，哎呀，基本上。90%几的都退掉，就有几个人家就以这个为借口啊，人家不让退钱，知道，而且人家还要这个3倍的赔偿金，这种情况，我明天准备过去协调一下。
4: 啊，您也过去是吧？
3: 啊，明天我们跟这个啥，跟公司啊，跟这个经营业户车主啊，还有这个啥太阳梁政府啊，太阳梁乡政府啊，还有这个啥村上的啊，他们叫村上叫来把这个事情给协调一下。然后我们以前那个班线客车之多啊，他们就闲暇时间去接下学生上下学啊。现在就这个课里，人家车报废了都没啊，车越来越少，这个接送学生的这个车辆就不够了，这种情况。 那接这个村子就不能接那个村子了，这种情况现在。对，以前要16辆车的，现在就剩8辆车了。这用力，6辆，现在就剩6辆车了。现在这个接送学生这个远远不够，知道吗？接送学生这个是个他们的副业，也就是闲暇时间去接送，哦，不是主业。主业是他是个班线客车，就跑这个线路，从曲口到中宁这个线路，哦，过去虽然是给去乡政府就给把这个情况说明了，这个钱沟通的协调，然后把那个黑车的问题也说一下。黑车就是我们这个打击黑车这个跟特雅良乡政府还有枣阳中队都协调一下啊。
1: 那么通过中宁县执法中队队长的回复，我们可以了解到呢，之所以之前能够和公交司机协商来拉孩子上下学，那是因为无论是公交公司还是咱们交通运输部门已经同意在公交司机完成本职任务的前提下，在闲暇时间呢可以开展这个客运服务。但是由于呢客运资源日渐减少，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能够通过计划的方式解决。司机呢也就不能按照约定来接这个太阳梁乡的这个南塘村的孩子们上下学了。那么至于其他还在坐车上下学的孩子呢，因为他们所乘坐的车辆是家长私自寻找的没有营运资质的车辆，所以啊属于黑车。那么对于这个黑车的营运问题呢，中宁县交通局执法中队将会进行严厉的打击。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就觉得奇怪了，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不能和公交公司直接商量呢？毕竟啊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个上下学乘坐车辆是刚需那么作为公交公司呢，应该说也有满足孩子们上下学的这个社会责任和工作责任。所以呢就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呢又采访了中宁县负责校车的一家企业啊，就因为公交公司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记者呢又采访了负责校车运营的一家企业，中宁县启航公共交通公司太阳梁乡的一位党性的负责人。对于群众的这个诉求以及我们提出的疑问太阳梁乡的这位负责人呢也予以了答复，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5: 撤并学校的这个和撤并这个教学点的啊校车接送的专门公司啊运营公司啊，
4: 考虑到一些家远的这些，
5: 对对对对，
4: 哦，咱们这种是有那个政府补贴的一部分性质的这样一个，
5: 对对对对，
4: 那是这个南塘村是不在这个补贴范围，
5: 对，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4: 那也就是说他们村不是在这个撤并范围的这个。
5: 咱们简单的去讲，撤并学校只是一个人家和撤并教学点，从2017年的时候呢，就1到3年级这叫教学点，啊，完全小学就是像部分偏远的或者是就是学生人数较小的这些呢，它是由政府统一在每年进行一个教育资源规划的时候呢，它进行一个集中进行撤并的。南塘村不在这个范畴之内，他到村里头，村子和这个他比较分散嘛。跟我们沟通过，他们的那个像跟我们前期都沟通过，沟通过以后呢，因为考虑到我们这个校车，他们不在我们的服务范围之内，要给他们增配校车的话，需要增加这个运营的投资成本嘛。完了以后呢，我们正在这儿协商，当时还开了一个会。开了一个会呢，我们给的建议就是每个孩子就是要给一部分这个校车要进行一个缴费，就是等于自费啊校车。啊当时呢说的价格是啥呢，他们说有40多个孩子，那么不确定，那么说是由需要我们就说是我们也为了解决问题，40多个孩子才下来的话我们要的是600块钱嘛一学期。啊600块钱、嗯、啊是这么个状况，他们觉得可能是高，他们又说了在这期间呢还接到了他们往县上还教体局还进行了投诉，因为啥呢，这部分不在我们范畴之内，我们要投入运营的话必须要投入校车人力，结果在这期间呢他们有个别村民呢又进行了 向教育局进行投诉，说我们还说我们啥呢，以前别的公交车用的300块钱，现在呢我们马运用校车就让涨成600块钱。那么鉴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说那你觉得哪点合适，那我们是给你解决困难的问题的，并不是我们是政府无偿给你提供服务的。那么车呀人呀人员工资呀油耗呀，对吧，这都是种种的这种状况呀。
1: 孩子上学路程的问题明显的放在那儿啊，但是各方面也有各方面的具体困难啊。那么作为这个问题的实际出现方，这个中宁县太阳良乡南塘村那么太阳良乡的负责人是否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协商呢？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8: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取存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0: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9: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2: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4: 您猜猜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

0: 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3: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同时呢，也感谢网络上各位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91和511-7200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同样呢，我们也邀请您下载黄河云市 APP， 因为在黄河云市 APP 上有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您可以通过专区呢来跟我们的编辑记者进行联系，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我们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正在关注的是中宁县太阳梁乡南塘村的穆先生反映的孩子上下学路程困难的问题啊。那么简单的回顾一下啊，那么太阳梁乡南塘村呢，有几十户孩子上中学要到距家10公里之外的乡上去上。那么由于呢路程很远啊，孩子上学的这个路途就成了一个问题，需要呢乘坐相应的交通工具。之前呢是和公交公司公司机呢进行了商量啊，那么通过付费的方式呢由公交司机来接送，但是后来呢公交司机反悔了，不再接送这个问题。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所很多家长也只能去自己采取一些解决的措施，比如说联系私人的车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没有营运资质的黑车。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呢是先后联系了中宁县交通局执法队的工作人员，了解了具体的情况。也就是说呢，这个孩子他上下学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乘坐私车呢，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而原来呢乘坐公交车的这个做法啊，是得到交通运输部门和公交公司的允许的，而这个允许仅仅是在公交司机完成本职任务的前提之下呢，在闲暇时间呢可以进行孩子路途的这个营运。随后呢，我们的记者又了解到啊，其实在中宁呢有专门负责孩子上下学的校车营运公司。于是我们的记者又联系了中宁县启航公共交通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为撤并学校和撤并教学点提供校车接送服务的公司。但是据这个公司负责人介绍说呢，由于这个公司只为撤并学校和撤并教学点来提供校车的接送服务，而太阳梁乡南塘村呢不属于这个服务范围之内，所以呢作为南塘乡的这个家长呢也曾经要求他们来提供校车的服务，可是出于运营成本的考虑呢，也就是说只能呢提供有偿服务。经过成本核算之后呢，需要每位孩子呢每学期交600元的校车费用，但是部分南塘乡的家长表示说呢，这个费用太高了，他们没办法接受啊。那

0: 作为这个南汤村所在的太阳梁乡啊，对于这个问题又是如何考量的呢？我们的记者呢也采访了这个太阳梁乡的贾副乡长啊，那么对此呢，贾副乡长呢也做了这个明确的表态，一起再来了解一下。
1: 这边呢是这样的，渠口这边呢是没有校车的，这边的校车，中宁这边的校车是这样的，说是和就是有一部分乡镇小学，那个撤除，撤校合并之后，并到了有一个学校并到了这么渠口中学九年制的嘛，渠口九年制的学校。然后这部分学生呢，就是县财政教育局呢就会有这个有财政支持的校车给拉，然后其余的学生呢，还有就是初三的住宿学生，每到周五放学的时候会有校车，然后其他的学生呢，一直都是前期呢一直都是他们的家长和一些这个运营公司、交通运输公司联系的这个车，然后他们自己联系好自己走的，自己来回拉自己的学生。但是今年呢，有一些这个运输车辆啊，它报废了，然后整体的数量就减少了，然后就出现现在这种情况。然后出现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也就协调了，我们找了运输公司，找了这个公交公司，还有校车公司，还有教育局，我们都协调过这个事儿。然后校车公司呢，最后出现安全了，我们是说校车公司，就联系当时领导也都对接，然后联系说是这个校车公司呢，就是搞这个社会化运营。然后从刚开始的750，然后我们一直协调，学生说太贵了，一直协调到600块钱。然后校车公司这边说的是，他们在低于600的话，他们因为如果是按校车公司的这种配置的话，就是得有校车，得有一个司机，还要配一个护学岗。低于600块钱的话，就社会化运营就实在出不来，因为这个确实是没有财政那个啥，只能说是这样弄。因为他们前期这些学生也是自己出钱找的，私底下找的这个运营车辆走的，就是因为今年这个运营车辆变少了，有部分运营车辆到期到那个报废期了，就报废了。然后我们就给协调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当时是乡上一起协调的嘛，然后都说好了，当时应该是后期群众私底下应该有人出价比这个价格更低了，然后就有一部分学生，然后家长们就找这些人去了。所以我们最近也在查这个事情，因为现在这个车辆变少了嘛，因为他这个交的这个定金事情，我们也核实了，他是交了拉另外一个村的一个公交车司机。这个公交车司机呢想拉南塘这边的学生，然后呢这样的话，他那个另外一个村的学生他之前一直拉的是另外一个村的，然后另外一个村的这些群众就不同意，然后但是呢他把南塘的这个定金都收了，所以说这个群众这个司机也有问题。像公交司机这些都是他们私底下也没有学校出面这种。然后近期呢，我们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就是一直协商那个校车嘛，因为毕竟这个安全系数高一点。然后当时协商600块钱每学期，一个人学每学期嘛。然后后面就因为这个价格问题，有一部分学生家长就又不愿意了。这个校车呢，你低于三这个人，他们的成本也出不来，所以应该就剩的不多了，剩的不多，这个校车也没办法跑。然后就自各自的私底下，要么就是家长接送，然后要么就是自己找的这个商务车啊，这种运营车辆。然后最近呢，我们也一直在协调这个事情。然后昨天呢，这两天也跟交通运输局也联系了这个事儿。明天下午我们过来再协商一下。对，这是当今天下午也跟交通运输局也交通执法大队也说了，肯定我们最近肯定不会放任这种没有运营资质的这个车辆来回拉，成这样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一方面规范这个，另一方面我们也跟这个渠口九年的学校也这个对接了一下，看能不能适当的增加那个住宿名额。也像一部分学生确实增加了宿舍啊干啥的，他们住宿跟着初三的学生上晚自习这种，我们也都在想办法。这个就是看能不能就是因为这个人家这个校车拉运肯定也有这个人数限制。

0: 限制，尽量我明天还是动员群众，就是家长不要去私底下找车了，就是学生多一点，我们超过这个然后校车的这个接送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人数，人家能保住本啊，啊，人家对吧？人家毕竟是这种社会运营车辆，就是也算是。
1: 所以说呢，实际上太良乡政府呢，对于这个事情也是了解的，而且也在积极的协调解决过程当中。现在这个问题呢，正在进一步推进。1061民生热线呢，将会持续关注，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网友与我们共同关注。

好，继续呢来看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专区网友留言反映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呢，8月18号凌晨2点，原北塔寺队拆迁后重建的新庆学府建筑工地，在没有夜间施工审批手续的前提下，夜间连续施工，车辆来回拉沙石，噪音很大，还有类似鞭炮的声音啊，严重的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加之尘土飞扬，不做降尘措施啊，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协调采取措施呢，规范管理。其实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了不止一次了，而相关部门也表示呢，他们已经对这个北塔寺队拆迁片区的建筑施工单位多次约谈和要求。看来呢，这个多次约谈和要求呢，某些建筑施工单位呢并不把它当回事儿啊，所以呢噪音和粉尘扰民的问题依然存在。在接到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节目组呢立刻联系了银川市住建局。那么银川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呢说，他们会进行现场核查并协调处理。那随后呢新庆府项目的负责人呢也给我们的记者呢打来了电话进行这个情况的反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啊。

0: 那么据这个新庆府项目的负责人说呢，银川市住建局在19号呢跟施工方呢也明确的说了这个问题。那据他们的这个项目负责人介绍说啊，当时是这个拉砂石车的工人把砂石拉到位之后就直接进行了卸车。那他们曾经也说过不允许晚上卸砂石，如果需要连续作业呢要向住建部门申请，但是这个事确实是他们做的不好啊，所以呢他们感觉到非常抱歉，给住户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后期呢会督促施工方不允许呢施工的时间超过11点。那么这个事情呢，因为是这个8月31号凌晨发生的，那么最近这个工地的施工情况有没有规范呢？我们再来回访一下问题反映人王女士。您好，黄女士。
1: 你好。
0: 你好，王女士吗？
1: 你好。
0: 哎，你好。那我们想问一下啊，这个新庆学府的这个工地夜间施工的情况有没有规范？
1: 目前这两天还可以。
0: 这两天还可以是吧？因为呢这个其实有关新庆学府的这个夜间扰民问题，我们的节目组已经多次关注了，然后呢我们跟相关部门反映之后，住建部门啊以及这个环境部门呢也对现场进行了相应措施的采取，但是看来这个施工工地和施工方对这个事情总是抱有侥幸心理，所以始终是处于这种停一停然后又开始施工，然后被告了之后呢又停一停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两天呢在督促之下，应该说这个施工的这个工作，夜间施工的工作已经停止了，但还需要就是您这边继续再观察一下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啊，如果还是出现这种违法违规施工的问题也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
1: 好的。
0: 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的，谢谢您啊王女士。
1: 好，
0: 再见啊。
1: 再见。

0: 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自测了，
5: 不少网友反映
6: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7: 我们继续来看中卫市中宁县的聂先生反映的问题啊。聂先生说啊，他今年80多岁了，是一个退休职工啊。听说呢，每个月啊，这个高龄津贴的发放标准不一样。现在呢，聂先生每月收到的是180元的高龄津贴补助。那么据聂先生了解啊，他说还有300元左右的这个高龄津贴，所以呢，他就想了解一下这个高龄津贴补助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就聂先生想咨询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中宁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对这件事情所做的答复。
8: 我们额外发的是机关单位退休的这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80到89是100，90岁以上是200。最高我们就两个档，100和200，100块钱和200块钱，没有中间，就100、200，80到89就是100块钱，90岁以上就是200块钱，对，每个月发放的。
7: 嗯，那么据我们记者了解到，如果是机关工作人员的话，他的高龄津贴发放呢是由民政局来负责的，而企业退休职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高龄津贴则是由社保部门来进行发放。刚才呢，这个工作人员也说了，由这个民政局发放的高龄津贴只有两个标准啊，就是100元和200元啊。那如果是这个企业退休职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发放标准，那又是怎样的呢？随后我们的记者又采访了中宁县社保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一下中宁县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9: 企业的，我们企业标准是70岁，就是年满70岁是120，75岁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30，到80岁再加30，也就是70岁120，75、150，80岁180，三个阶段，70、75、80、120、150、180。还有是企业职工，就不用申报，这个只有企业职工的高津贴在我们社保发了，不用申报，直接我们这边有档案的嘛，有信息的，直接到70周岁，直接就到7月份，直接就发了，不用申请，直接在家到养老基金直接发了。由于征地农民、灵活就业、企业上班的都属于企业职工退休，都有。
7: 所以说呢，聂先生啊，因为您是这个企业职工退休啊，所以呢，您的这个高龄津贴啊，是由中宁县人社局来负责发放啊。那么标准呢，就是三个档，70岁呢是180元啊，那么应该是这个三个档啊，是这个80岁呢是180元，也就是目前您拿到的已经是最高的这个标准了。那么70、75呢是分别有不同的这个档位啊，70岁是100元，75岁之后呢是130元啊。

0: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反映问题的聂先生啊，再来交流一下。喂，你好，聂先生。哎，你好，聂先生。
1: 你好，
0: 有关您咨询的这个高龄津贴的问题，我们刚才呢是通过采访中宁县民政局。

0: 和中宁县人社局的工作人员给了明确的答复，您听到了吧？
1: 啊，听到了。
0: 所以就是说呢，您现在呢，因为已经80多岁了嘛，拿到的是由中宁县人社局负责发放的企业退休职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高龄津贴180元。
1: 180。
0: 哎，对，180，没有300这个线啊。
1: 啊，
0: 倒是有这个200的这个，但是必须是，这个机关退休工作人员。
1: 哦，对，
0: 明白吧？啊，机关退休工作人员他们是民政局给发的，您这一块呢是人社局给发的。
1: 哦，
0: 最高180。
1: 嗯，
0: 啊，明白了吗，宁先生？
1: 我就拿86嘛。
0: 啊，对，所以您现在拿的是最高档啊，目前的最高档180元。
1: 哦，对。
0: 哎，好的。
1: 对。
0: 再有其他问题可以继续咨询我们啊，不客气。好的，再见，宁先生啊。
1: 嗯，麻烦。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石嘴山市惠农区的张先生反映的问题。张先生说啊，他家住在惠农区吉苑88城市花园，位于惠农区东大街静宁街一带。自2022年入住以来呢，每年冬季供暖温度均不达标，家里呢还需要用电暖设备补热取暖。往年呢，暖气费都是足额缴纳的，也没有拖欠的记录。2005到2006采暖季呢，因为室温过低，三次向热力企业报修，热力公司上门测温并出具单据，房间温度在15到17摄氏度，未达法定供暖标准，降温及夜间低温情况更为严重。2026年停暖前呢，到小区供热企业浩泰热力咨询相关事宜，才被告知停暖后才可以办理。后续呢，因为工作忙，再没去。随后呢，浩泰热力呢，在未与张先生进行有效沟通的情况下呢，就把这个律师函贴在了张先生家门口，要求全额缴纳采暖费2165.24元，并要承担滞纳金。那函中还写多次催缴未果，这与严重的与事实不符。那么该函的落款时间是7月24日，张先生呢于8月26日晚间下班的时候才发现。认为这个送达方式极不规范所以把问题反映到1061民生热线。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石嘴山市星汉集团。石嘴山市星汉集团答复说呢，经核查，2025至2026采暖期，公司接到住户测温申请之后，安排工作人员分别于2025年12月16日、25日及2026年1月20日三次为您入户测温，并排查供热质量不佳的原因。经测温呢，三次室内平均温度分别是16摄氏度、15摄氏度和18摄氏度，导致室内温度偏低的主要原因是楼栋单元管网年久老化，供回水循环不畅。对此呢，公司将依据规定对您户的采暖费实行据实核检。公司2026年4月到8月期间，以多次通过发短信、上门张贴等通知的方式呢，开展缴费告知。住户于8月26号19点30分拨打公司网格电话反馈诉求，该时段呢属于非供暖下班时间，工作人员未能接听。相关缴费公示中呢有9618824小时服务热线。8月27日上午呢，公司工作人员呢已向住户回电沟通，针对提出的滞纳金问题进行了说明。同时呢，公司将进一步完善供热争议处置工作流程，规范法律文书送达方式，加大96188服务热线宣传引导，进一步畅通群众沟通诉求渠道。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了解一则市场监管方面的资讯。为纵深推进医疗器械经营环节清查治理工作，压紧压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靶向破解行业合规堵点、监管难点、经营痛点，全面提升辖区医疗器械经营行业规范化、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水平。9月30号，在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前夕，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开展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规范化管理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全市80家医疗器械经营企业集中负责人呢进行参训，现场研学。本次活动遴选质量管理体系健全、仓储管理管控标准规范、全链条追溯闭环完整、风险防控精准有效的标杆示范企业作为观摩点，秉持实地观摩、对标学习、查摆差距、提质增效的原则，搭建行业互学互鉴、共促共进的交流平台，充分发挥优秀企业的典型引领辐射带动作用，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落地的行业经营管理标杆，以点带面，推动辖区医疗器械经营行业规范化管理程度提质升级，助力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银川市市场监管局将以此次观摩交流活动为重要抓手，持续深化医疗器械经营环节日常监管与专项治理，持续放大标杆企业示范引领辐射效应，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规范与提升并举，指导辖区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风险自查整改，全面规范行业经营秩序，织密织牢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监管防线，以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用械安全有效。
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为您带来宁夏新闻广播的更多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听众朋友，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工信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络，打造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推动我国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上新台阶。短视频直播间第一架假名家书画诈骗多发，不法分子靠虚假宣传、山寨鉴定证书引导中老年消费，多起案件已经宣判，监管平台开展专项整治，警方提醒消费者理性甄别、留存凭证，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国家卫健委提示，血浆置换三氧疗法属于疾病治疗手段，禁止面向健康人群做抗衰老、亚健康调理。健康人群接受相关操作存在感染、体内环境紊乱风险，发现违规行为，群众可拨打12345举报。国家药监局通告，13家企业共计37批次药品抽检不符合规定，监管部门已责令涉事企业暂停销售、召回问题药品，同步开展溯源调查，将依法对相关企业开展立案查处。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宁夏玉米产业夯实粮食根基，宁夏玉米种植面积接近900万亩，贡献全区77.4%粮食产量，73.54%稻产量。当地培育多个玉米新品种，革新多项栽培技术，多项高产记录，刷新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种植水平。银川积极探索物业加养老社区养老新模式，新建小区同步配建养老设施，老旧小区盘活闲置场地资源，通过设置社区诊所、组建志愿队伍、开展助餐、助医、助行服务，把养老服务延伸到居民家中。宁夏推行 HPV 疫苗免费加惠民减免双轨接种政策，部分进口9价疫苗惠民新增名额将于9月30日截止，不同年龄段设置对应接种窗口期，市民可通过金苗宝 APP 预约，建议符合条件人群及时完成接种。即日起至12月31日，自治区总工会面向实名认证工会会员发放看见李宁去戏剧村落消费券，会员在职工之家 APP 领券后68元即可购买原价158元实景戏剧门票，票券7天有效，领完即止。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其实在日常交流当中呢，有意没意的可能我们都会出口成章哈，会说到一些成语。那么也想问到你，平时交流的时候你还会用成语吗？也来说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成语。
2: 其实说到成语，我也想到其实平时我们俩的自我介绍也是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的呢，
1: 文武
2: 双全。
1: 是的，就是文飞和武豪啦。
2: 其实很多时候呢，成语它仅仅用四个字就能概括很多的意思，我觉得这也是成语的魅力之一，它也能概括了很多可能是历史的典故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思，甚至一个成语就在不同的地方呢也会有不同的用处。
1: 是的，言简意赅嘛。那说到成语呢，可能有一些哈，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长大成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成语哈，喝西北风其实也是一个成语。那今天在我们的爱上国风呢，就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那些可能我们意识不到是成语的成语。
2: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好像平时说起来是大白话的这些四字词，竟然它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典故或者是故事呢？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会不经意的用到很多的成语，特别是我最近在跟孩子去交流沟通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会很刻意的去说一些成语，就希望呢从我的日常的这个语言表达当中啊给他们给予一些，因为小朋友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在记嘛。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说的一些成语呢，过几天突然之间从我女儿嘴巴里听到，我当时就觉得很兴奋很好。
2: 特别惊喜，这我觉得也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其实口耳相传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无论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其实都是靠我们的口耳相传能够传播很多的。
1: 是，看到很多朋友都来聊和成语有关的话题了，我们也会留到半点之后呢详细的跟大家来唠一唠。当然在半点之后呢也会说到那些可能我们乍一听并非成语的那些成语。
2: 看到呢黑与白在思考也说到了，有时候和人家说话呢就会用到成语，比如说

0: 夸大其词，耳目一新，大张旗鼓，火冒三丈。看来呢，黑与白在思考平时也是一个非常雷厉风行的人，用的词也都是特别的有特色呢。
1: 嗯，说到这些成语哈，都如雷贯耳。那说到这些成语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是不经意之间会脱口而出的。你看，像脱口而出这些，就是比较自然的成语哈。
0: 是的。
1: 但是像这个耳目一新、大张旗鼓，还有这个夸大其词这些成语呢，可能在日常口语表达当中不太能够说到，在书面语当中的呈现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0: 嗯，是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当中接触成语的机会都是特别的多。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半段介绍的展览的时候，其实就说到了很多成语呢。
1: 嗯，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到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多多使用，当然也不要刻意而为之哈。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啊，在跟人交流的时候也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去到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我们就会赞不绝口啊，也会发一些美丽的图片呐、啊，包括跟家人去分享啊你所看到的美景。现在还有那种游戏牌，就是你用那个牌去做成语接龙，其实跟孩子玩玩这样的亲子游戏也挺好的。
0: 嗯，其实不仅是小朋友喜欢玩，我现在呢也常常跟朋友在一起去选择成语接龙，我觉得会比一些简单的像是捶打剪子布啊等等这些游戏要更加有趣味性，并且呢好像更风雅一点。
1: 哦，
0: 因为我觉得再难一点的像是飞花令啊、接古诗啊，真的稍微有点难了，而成语就刚刚好。
1: 是啊，既然说到成语接龙的游戏，我们不妨就玩一下。我们俩来玩一下哈。我先来，
0: 来，
1: 那个，怎么就像胡阿姨说到，一想到就是短片了呢？
0: 可以从我们的听众当中说到的成语当中选一个。
1: 这样，不，我来，一心一意，
0: 一心一意，意回到了意了哈，
1: 嗯，
0: 一帆风顺，
1: 顺，不会这第一下就把我考住了吧？顺都可以是吧？
0: 嗯，
1: 顺。顺当当算不算成语啊？
0: 可以算你过啊。
1: 好，
0: 那当之无愧。
1: 匮乏。真的是挖了一个坑让自己埋了。就把自己给埋在里头。
0: 怎么样？
1: 叫愧。你能想到什么愧开头？
0: 我想到了愧不敢当，然后又回来了。当之无愧，愧不敢当。
1: 嗯，当，天哪，真的是好好回去要好好的翻翻成语字典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你看成语虽然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但是真正你在接龙的时候，或者你在要用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欠缺。
0: 嗯，其实接龙的时候大家常常会想不到，但是其实在一定的情境下我们就会脱口而出那些常用的成语。当然了，这我觉得这也是依赖于我们小时候曾经背了这么多的成语，背了这么多的典故。
1: 那么在一首歌之后，我们也会为你讲到有25个听着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啦，稍后见。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2: 可能是我们刚才成语接龙的游戏呢，一下子把大家去想象成语的这个空间又拉得更广阔了哈。其实这些成语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以前在学校呢也在很多课文当中学习过，但是有一些成语哈却是你听着压根就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
3: 尤其是在成语接龙的时候，如果有人说出来，你一定会觉得他耍赖，可是有些成语真的不是耍赖哦。
2: 比如说我之前就讲到的这个长大成人，你可能会说到这哪是成语啊，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表述吗？但其实它就是成语了，就是指小孩长大成人了，字面意思哈。在《红楼梦》当中呢，宝玉挨了打，贾母呢就劝解王夫人说：“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
3: 其中说到的这个成语就是“长大成人”。
2: 下次我就知道了，然后我要把这个给截图截下来，到时候我朋友如果提出质疑。这哪是成语啊，你耍赖，我就让他翻一翻成语字典查一查。
3: 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呢，也是一个我们生活中常常说到的四个字，叫做
2: 喝西北风。你赶紧去给我喝西北风吧。但其实还是挺有文化的一个埋怨人的方式啊。
3: 现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好像常常用这种方式来去批评别人哈，或者是对他表示这种不满。但是呢，其实呢，喝西北风一开始形容的是饥寒交迫的样子，一般呢是用于生活窘迫。像《儒林外史》当中呢就有一段叫嚣，叫我们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这一毛不拔，我们喝西北风。
2: 就是在这样的句子当中有所呈现哈。接下来这个成语呢更是让我们听完之后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个意思哈。
3: 突然觉得好像数学和语文是不是杂交了呢？
2: 傻傻分不清了，就是加减乘除，这也是成语啊。加减乘除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哈，荣枯消长。同样是在《红楼梦》当中有写乔姐的一个曲子里面就有这样的呈现哈，叫劝人生济困扶穷，休似俺那爱赢钱忘骨肉的狗舅奸凶，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啊。就是形容说我们的人生呢

0: 荣枯消长了，好像就感觉有一些郁郁寡欢，有一些一蹶不振呢。
1: 嗯，也是听了文飞讲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加减乘除说的不仅仅是数学，竟然也可以从中读出人生的荣枯消长，实在是太厉害了。
0: 是的，那加减乘除也可以，或者是乘除加减都行，都是成语哈。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比较熟悉的了，叫张三李四，但是往往我们更熟悉的是张冠李戴哈，都是张字开头的成语，这张三李四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嗯，相信大家平时呢也会说一些你不知道是谁的人，就说他是张三李四，所以呢张三李四也用来泛指某人或者是某些人。像宋代的王安石在《拟寒山拾得》当中，诗里面就有写到张三口窄，李四帽檐长，说的就是某某人他的这个裤子他的口是比较窄的，而李四呢他的帽檐比较长，也是用来形容很多人。
0: 是的，就像现在我们所说到的李某某哈，这个武某某文某某等等哈，那用成语来形容就是张三李四了。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兄肥弟瘦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兄弟非常的有爱，临危争相赴难哈，大家互相协助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在汉末乱世的时候呢，当时大家是非常的饥饿，生活也是非常的贫穷，就听说啊弟弟被盗贼捉住之后啊，然后这位主人公赵孝就绑起了自己前去相救弟弟，他就对盗贼说，我弟弟太瘦了，不如我让你们多吃一点。盗贼为之大惊啊，便把两人都放了，也是感慨着兄弟二人的情谊哈。那么兄肥弟瘦的成语就是这么得来的。
1: 嗯，如果不是文飞说，我会以为兄肥弟瘦是这个哥哥欺负弟弟所以弟弟长得很瘦呢。原来是说啊，兄弟有爱，在危急的时候呢大家争相赴难呢，太感人了。
0: 如果哪天五豪被绑了去啊，我就会说我比五豪把我抓去吧。
1: 是的，
0: 感动吗？感动吗？
1: 还会有这么多有意思的用法。
0: 是，那接下来说到的同样是比喻你兄弟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还会形容夫妻恩爱和谐哈，叫做长枕大被。嗯，也是让人去很形象的感受到了，怎么讲呢，就是上诉有爱吧，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嘛。
1: 嗯，如果不说的话，我也会以为是说你这个人睡得太好了吧，长枕大被，高枕无忧。其实呢是来自于资治通鉴当中写到的，上诉有爱，进士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
0: 嗯，如果我们不深入的了解的话，还以为说是怕冷吧，要盖大被子啊。但是原来根本不觉得它是个成语啊，长枕大被是个啥啊？接下来说到的也跟床有关，这个成语叫床上安床。其实这个成语的意思很好理解，你说已经有了个床了，你还在床上安床，
1: 这是上下铺。
0: 对啊，你就重复繁琐，做事多此一举嘛。这个成语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了。
1: 嗯，我觉得这个成语在现在可能真的是大家会不容易理解。像刚刚我说到床上安床，我想一定是哪个学校要装上下铺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呢，就没有上下铺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是做事繁琐，多此一举了。
0: 嗯，接下来说到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叫做等米下锅，就是形容生活非常的窘迫，需要钱粮哈，也比喻呢急着等某些东西。再来一个又弱一个，这个成语真的是绝了，你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个成语叫又弱一个。啥意思呢？其实也是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丧失减少了。
1: 嗯，又弱一个说的呢不是谁变弱了，这个弱呢它的意思叫做丧失和减少，所以呢在旧时这也是哀悼别人去世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叫又弱一个。像季羡林先生呢在哭冯至先生当中就哀悼，我顿感毕生知己又弱一个，所以呢这里的又弱一个指的就是有人去世了。
0: 嗯，接下来说到这个呢也是和新旧有关呢，叫旧语今语，又叫做旧语新语了。其实指的意思大家也很好理解，就是新老朋友。那么杜甫呢在秋树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句，常识车马之客，旧语来，今语不来。这个旧语今语就是出自这里了。
1: 嗯，为什么会把朋友用语来形容呢？其实啊是说旧时的宾客每逢下雨天他们来，现在宾客呢一遇下雨就不来了，所以呢也是指他的新老朋友的一些变化。
0: 友谊啊，就是因为一场雨嘛。能够看出这友谊的真假哈。

0: 接下来呢，这个成语是比喻两个人相去悬殊，那就是一龙一猪。哎，这也挺好理解的，龙和猪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比拟哈。
1: 我们都说望子成龙，望子成龙，那形容大家很厉害，就说对方是一条龙。那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像猪一样。所以呢，这个一龙一猪的意思呢，很好理解。而没想到呢，韩愈竟然就曾经在诗中当时写到了一龙一猪，就是用来形容两个小朋友，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哈。
0: 啊，相去悬殊了哈，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其实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还有很多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也不能说得特别的全面。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4: 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7: 去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1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4: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

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2: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1: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2: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1: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在节目开始为大家送上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呢？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大家来聊到，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在冬天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那么的怕冷。冬天可以去多运动，或者是多穿一些，甚至是喝一点热的，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寒冷。而夏天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在外面烈日的炙烤下，或者是像这样的天气当中又湿又热，实在是太难受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我们回望一下我们的古代，哎，也是这样的吗？古代有没有遇到过非常极端的高温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带着大家来一起领略。
2: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其实呢，说到天气，我们中国古代呢，历朝历代它的气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自然规律也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气象学家呢，竺可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呢，中国气候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而相对来说呢，热灾一般发生在温暖期当中，像是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天气里，极端高温天气比较多。由于前两个温暖期呢，主要在公元前，史料不多，所以今天暂且不表。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古人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我们历朝历代的天气情况又是如何，它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生活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小小的天气究竟能影响到多少的事情。平时呢，我们说到四季都想到的是一些特别唯美的诗句，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用诗来吐槽还是挺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因为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历朝历代呢，也分别有温暖期和寒冷期，所以呢，在最热的时候呢，我们的古人也是非常的难熬的，而且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选择，有空调可以吹。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对于炎热是怎么来描写的呢？比如说啊，唐玄宗时代，当时呢，杜甫在高温的时节就连发了三条朋友圈刷屏，其实呢，就是写了三首诗，题目呢都是直抒胸臆，一个字热。面前的长江并没有给当时的杜甫带来一点点的清凉，他就写到了峡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而且呢，杜甫只觉得沿河依流干，低垂气不苏，脑海中还渴望着想见阴宫雪。而当时呢，身在长安的王维自身的抗热能力也不高，在写给南方朋友的《赠吴官》当中就描述到了长安客舍热如煮，空摇白团齐地苦。他拼命地摇动团扇想要驱走热气，但是呢，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自古以来呢，描写严寒酷暑的诗句其实都有很多，而史料对于酷暑的描述也是词出不穷。像唐代描写酷暑是说热甚，而五代后梁呢用的是抗阳这样的描述，直白点说呢就是毒太阳。宋代呢有龙暑大傲等等这样的记录，浓缩成一句话呢其实都是说太热了。而古代最热的一天，大家知道发生在哪个朝代吗？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古代最热的一天又是什么样的。

0: 也被我偷懒，文藻总是笔尖，请教打个哈欠，抽空总是求见，丢快乐杯盘，太热不想吃饭，正好米酒来和时间作伴，
1: 烈酒喝到索然，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想什么解馋，荔枝吃个新鲜，再炸几根鱼干。

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呢，出现于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根据中国3000年气象记录总集当中记载呢，当年北京六月丙辰，京师微暑。当时呢，有一位法国传教士就说到了，炎热的程度难以忍受，许多穷人和胖子死去的现象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而根据统计称呢，死于炎热的人在那一年超过了数万人。那一年的气温到底有多高呢？这一年的7月20号到25号，根据我们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的专家换算呢，当时华北地区下午的气温均是高于40摄氏度的，其中7月25号最热，气温高达了44.4摄氏度，这样的极端高温记录呢，至今还没有被超越过。当时就连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也在给朋友的书信里面叫苦，说北京的老人称啊，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与这恐怖记录对应的也是更为恐怖的热灾现象，不仅是人感觉热，整个气候都是非常的极端的。从7月14号到25号的11天里，在当时的北京城里就热死了11000多人。虽然说啊，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的药品，但是呢，依然还是改善不了这样的情况。连当时的北京城里都犯了这么严重的热灾，而这样的情况呢，一定不仅局限于在北京城里，这样酷暑的程度也是触目惊心的。同时期的山西呢，道路行人皆有避者，也就是说，人在街道上走着，就可能会有人突然热死了。天津地区呢，土石皆焦，人皆热死，所以呢，也是说到了非常的热，很多地方都有对当时气候的记载，也可以说啊，从清朝到我们建国以后，都没有遇到过如此极端的天气，也堪称是中国古代史上少见的极端天气了。虽然说啊，空调风扇这个东西我们古代没有，但是清代呢也有自己相应的纳凉手法，而且呢相对也还是比较发达的。就比如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呢，京城里的冰块是常年储备充足的，各式的风扇跟我们的现在电风扇当然是不同了，但是呢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对于达官显贵们来说，天气再极端也不过是热一点的事儿，但是对于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而对于乾隆皇帝，他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他的心情呢，就好像和天气一样燥热，因为呢，这也是关乎到黎民百姓生计的一个大问题。

伴随着当时炎热天气的同时呢，旱灾也爆发了。在当时，乾隆皇帝就赶紧调拨了400,000石米粮，用于京城接下来的救灾。而各地的受灾州县呢，也都赶紧举行了勘灾。所有的受灾县的人口呢，都按照吉贫和次贫造册登记。但凡是有官员玩忽职守的，就一定会遭受到重罚。然后呢，再进行普镇，也就是京城以及直隶、通州等等的地方呢，会设粥厂用来安置各地的流民，防止爆发瘟疫。而第二年的11月呢，还对各地的粥厂、饭厂进行疏散和隔离。所以也就不奇怪啊，为什么如此酷热的一年，在清代的历史记录里呢，没有太多的存在感。因为当时清王朝正确的应对和当时尚且雄厚的国力呢，对这场酷热来说，对于清王朝没有做到伤筋动骨，但是客观来说，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一年了。

0: 褪去锦绣繁华。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一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的典型案例，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严厉打击网络食品领域各类违法宣传行为，守护广大消费者饮食安全和合法的权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了4个线上行业的招聘专场，1800余家用人单位释放2.1万个岗位。9月10号呢，将举办人社局长直播带岗活动，求职者可以登录中国公共招聘网投递简历求职。当前呢，我国家政服务业的人才缺口超过了2000万，行业向精细化、品质化转型，多地开展家政公益技能培训，9部门出台扶持政策，从技能培训、权益保障、创业扶持多维度推动家政行业体制扩容。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欢迎来分享身边的新闻。银川运用3维探地雷达开展呢道路的隐患探测，可探查地下6米深层病害，识别率超过90%。当地出台地方技术标准，落实检测、评估、处置、消耗闭环管理，现已完成近400公里的道路检测，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贺兰山岩画普查新发现，国内罕见的斯马拉车岩画填补当地的同类题材空白，初步判定为青铜晚期至两汉游牧民族遗存。新一轮的普查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当地同步开展岩画的抢救修复和数字化留存保护。银川面向全社会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重点打击职业化恶意索赔、市霸、行霸、强迫交易等不法行为，举报人的信息将严格予以保密，检查后呢，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将移交公安依法严惩。银川停车通付平台现已接入经营性停车场1020个，车位数量超18万个，覆盖率突破85%，建设进度稳步推进，距离市政府承诺的90%覆盖率目标越来越近，持续优化市民停车出行体验。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首先是经济微观察，好的理赔全国巡讲首站启动，已经有200多名体验官为服务挑刺儿。财经资讯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宁夏进入蒿草花粉的高发季，卫健部门全力守护儿童的呼吸健康。另外，银川创新人才评价体系托举产业工人的职业梦。最后呢，是嘉宾访谈合众人寿宁夏分公司杨波解读标准化理赔服务，答疑理赔相关问题，让保险理赔更省心更安心。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微观察。9月3号到4号，中国人保财险2026年好的理赔首期全国巡讲在宁夏银川举办。这次巡讲紧扣好的理赔长什么样展开，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宁东大队相关负责人、中国人保财险总公司理赔部专家以及湖南、甘肃、广东、重庆等分公司的理赔专家，分别就宁夏及周边地区反欺诈实战经验、理赔服务提升目标和路径、理赔系统及工具应用、大灾理赔的新模式、投诉治理经验、新能源主机厂对接等议题进行了分享。活动现场，七名来自银川市公安交管部门、法律界及重点企业的代表获颁理赔服务体验官的聘书，他们将作为社会监督的新力量，对人保财险理赔服务的响应速度、流程透明度和服务的温度进行全过程监督和评估。据了解呢，自今年的4月，人保财险宁夏分公司在我区全面落地人保5辆理赔无忧的

服务方式，通过量身份、量过程、量指南、量资质、量评价的五大举措，彻底的打破车险理赔的信息壁垒，客户体验好评率超过90%。这次体验官机制的引入，将进一步完善名下理赔服务的社会监督闭环。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夏秋交替啊，我区呢进入到一个蒿草花粉的传播高峰期。近期呢，各地的医院儿科门诊的接诊量明显的增加，超过60%儿童呢出现了鼻塞、流涕和眼痒等症状。立足黄土高原生态保护实际，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宁夏灵武马家滩镇一处承载石油工业记忆的老厂区正在开展全区首个石油化工遗留污染地块系统性修复工程。长庆油田第三采油厂扛起了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对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相关国家标准，对第二助剂厂的旧址污染土壤实施了综合治理，为西北地区的工矿遗留地块治理积累实践的样本，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报道。立足黄土高原生态保护实际，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宁夏灵武马家滩镇一处承载石油工业记忆的老厂区正在开展全区首个石油化工遗留污染地块系统性修复工程。长庆油田第三采油厂扛起生态治理主体责任，对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相关国家标准，对第二助剂厂旧址污染土壤实施综合治理，为西北地区工矿遗留地块治理积累实践样本。请听报道，为旧工业地块疗伤，宁夏首例石化污染土壤修复工程加速推进。机械轰鸣，工程车辆往来穿梭。2024年5月30号，灵武市马家滩镇长庆油田第二助剂厂土壤修复治理项目正式开工。这片场地分为原有生产作业区与历史遗留污水池两大板块，整体修复治理范围约16万平方米，项目总治理投入1.9亿元。经过一段时间攻坚，截至2026年7月，项目整体修复任务完成度已达88%，智能化修复装备投入现场作业，按照既定安排，工程计划于2026年底完成全部治理，同步启动第三方效果评估验收工作。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油厂厂长、党委副书记马红：
1: 从2021年开始，我们就确定分步推进治理的整体思路，严格依照法定流程，先后完成场地杂物清理、污染初步摸排、健康风险评估，反复论证治理技术方案，完成初步设计以及项目遴选服务商等一系列前期工作。如今项目已经全面转入现场实质修复施工阶段，各项工序按节点向前推进。
0: 第二助剂厂前身就是马家滩炼油厂，是宁夏早期石油加工工业的重要印记，受限于早年生产工艺水平与环保配套条件，生产阶段不少废弃物没有经过无害化处置就直排落地，日积月累之下，这片土地留下较重的污染包袱。2019年，生态环境部组织全国土壤污染专项排查，该片区被识别为重点疑似污染地块，后续采样检测显示，地块内检出9类重金属，还有10种挥发性有机物，4类半挥发性有机物，污染土层制约植物存活，直接影响区域土地功能，也给毛乌素沙地边缘区域生态改善带来现实阻碍。承担治理责任的长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组织多轮实地采样勘查，联合技术合作单位重庆昆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启这块历史遗留污染土。

0: 的综合治理。项目现场还引入 AI 加光谱、土壤污染智能识别设备，实时掌握土层污染浓度变化，让治理过程更加精准可控。重庆昆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冉云：
1: 这块地的污染核心物质是以石油精为主，我们落地企业自主研发的圣灵系搭配生物对降解组合工艺排展处置。这套工艺的优势在于处置周期可控，污染物降解转化率高，结合以现场智能化设备的辅助，我们有把握在计划工期之内保质保量完成全部土壤修复任务。
0: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第三采油厂厂长、党委副书记马红：
2: 坚持在开发之中守护生态，在生态保护前提下谋划发展，我们力争把马家滩这个修复项目打造成可复制的示范样板，希望能够为宁夏全区同类工矿遗留地块的土壤治理提供实践参考。
0: 项目全部验收达标之后，这片地块将从自治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修复名录当中移出，规划作为工业储备用地，同步开展植被复绿作业。这项工程不只是零五当地生态环境的一次重要修复，也填补了宁夏石油化工历史污染地块规模化治理的实践空白。项目摸索形成的工艺路径、极地协同治理模式，也将为全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实操经验，推动污染治理技术本土化落地。昔日受损伤的土地将慢慢恢复生机，重新长出草木，为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工矿旧址生态修复写下现实注脚。谁能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外卖员也能够评上市级的高精尖缺人才。9月3号银川市外卖骑手丁国梅感慨道，他从业以来年均安全骑行超 5.5 万公里，帮带300多名新骑手从普通的骑手成长为银川市劳模、自治区劳模、全国武艺巾帼标兵。丁国梅的故事啊，只是银川市纵深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一个鲜活的注脚。近年来，银川市以评价破冰、技能出圈、归属升温为抓手，重塑产业人才发展生态，托举起一大批产业工人的职业梦想。针对新就业群体，银川市摒弃传统偏见，以职业技能、服务口碑、社会贡献为核心标准，累计完成 1.2 万多名新职业从业者技能等级认定，近 1.1 万人持证上岗。在近期啊，永宁县李俊镇300多亩麦后负重油葵呢，迎来了审花期，当地盘活麦后闲置的土地，打造田园花海景观，带动农文旅观光发展，每亩呢可为农户增收数百元，实现稳粮增收多赢，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3: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走入到我们的交易开始了的环节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投顾吴翔老师。吴翔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吴翔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近期呢，市场除了新能源的板块，还有哪些新兴的赛道受到资金的关注呢？
1: 主持人，那近期除了绿电主线啊，金刚石散热材料呢正成为市场关注的增量赛道。那当前全球 AI 算力需求指数级增长，传统热管、均热板等散热阀已经难以满足高功耗的芯片的长期稳定运行的一个要求。那金刚石材料的热导率可以达到铜的5倍以上，同时呢具备绝缘性好、热膨胀系数以及硅匹配度高的特性，能够直接解决先进封装中芯片核心区域的局部过热的问题。那被头部芯片厂商和算力运营商视为下一代散热方案的关键升级方向。那2025年国内培育钻石产业在工业及应用带动下的整体产值保持较高的增速，而半导体级的金刚石材料的市场增速将远高于消费级品种。那据行业测算，2026年全球高端 AI 芯片用的金刚石散热片市场规模有望达到87亿元，2030年呢，这个规模可能会达到592亿元。符合年均增速超过50%，国内正在形成全球最大的半导体金刚石散热产业集群，这个赛道呢正处于从0到1的产业化拐点。
0: 那船舶行业近期的这个景气度如何？订单和产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1: 主持人，那船舶行业正经历一轮强劲的景气周期。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的数据来看，2026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3650万吨，那同比增长51%，占全球的62%。那新接订单量是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占全球的82.3%。那首次订单量是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占全球的71%。那然而供给端却严重受限。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全球活跃船厂从1000多家的数量锐减到不足400家。当前呢，头部船厂船坞的利用率也达到了92%，生产保障系数超过了3.5年。交船计划普遍覆盖到了2030年的前后。那在这个背景下，克拉克森新的这个造船价格指数较10年平均水平高出了25%。中国船企正凭借着全产业链的一个优势，那在绿色动力船型领域已经占到了全球近1/2的份额，全球市占率在稳步是第一名的一个位置。那结构性的矛盾呢，需求旺盛，而供给扩张困难正持续推升整个行业盈利的一个预期。
0: 那这两个行业的发展背后啊，有哪些共同的产业逻辑和政策的支撑呢？
1: 那主持人，金刚石散热材料和船舶行业的走强呢，其实都指向同一深层逻辑，就是硬科技、国产替代和全球产业绿色转型的共振。金刚石散热材料呢，受益于 AI 算力集群建设的提速，而船舶行业呢，则受益于全球船队老龄化替换和环保新规的这个越来越严的一个要求，两者都处于需求确定性高增、供给壁垒明显的窗口期。那政策层面呢，今年1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同时呢，未来能源第4写到了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强调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和培育新的增长点，这都为新能源相关的材料及高端制造提供了顶层的支撑。而船舶行业呢，也是借助着我国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绿色动力技术先发的优势，在全球新船订单中持续扩大份额。可以说是无论是半导体级别的金刚石，还是绿色动力船舶，都承载着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抢占下一代技术高地的战略使命。那行业成长的逻辑兼具短期订单释放，还有长期国产替代的一个双重的一个确定性。
0: 那么吴翔老师，展望后市的话，这两个赛道的成长空间和投资价值我们如何去看呢？
1: 主持人，那从成长空间来看啊，金刚石散热材料当前渗透率是比较低的。那随着 AI 芯片功耗的持续攀升，它的市场渗透率有望在未来3年快速提升。那中研普华也是预计2030年国内培育钻石市场规模会突破1100亿元，全球市场突破400亿美元。其中呢，半导体级的应用将是增长最快的细分领域。在船舶方面呢，国外机构也是预测，2025年全球船舶市场约1707亿美元，预计到2034年能够达到2546亿美元。而中国船企在高附加值的船型上的接单持续占比持续在上升，业绩弹性是有望随着高价订单逐步释放的。那两个行业都处于景气上行的初期，那估值修复是还是有空间的，但是需要注意产能释放的节奏和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总体来看呢，在 AI 算力基建扩张和全球船队绿色更新双重的浪潮下，相关的产业链的盈利和估值很可能会出现双升的情况。那行业增量的空间是充足的，成长确定性相对较强，值得大家去做一个持续的跟踪。
0: 好的，谢谢吴翔老师的精彩分享，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乎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名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7: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自测了，
12: 不少网友反映
13: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14: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15: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6: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那我们说呢，这个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合举办的金融教育宣传周于9月7号到13号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宣教周呢，主要围绕着推广数字金融服务，防范金融网络乱象，聚焦重点人群金融宣传，加强依法维权的渠道宣传等方向开展。那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今天我们的经济一小时节目呢，也是特别的

0: 合众保险理赔不难，是合众人寿长久坚持的核心服务品牌。在我们看来，保险不是一纸静态的合同，当风险发生，理赔就是我们保险价值兑现最重要的时刻。过去很多人对保险的印象，是投资容易，投保容易，理赔难。我们希望打破这种刻板印象，这里的不难不单单指赔付的结果，更是全流程的一个体验，就是出险后，有人对接，流程清晰简单，响应及时到位，赔付之后，还有持续的人文关怀。保险理赔，不应该是赔款到账，服务就画上句号，客户经历疾病或者意外，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一个压力，除了保险金的经济补偿，我们还希望，给到这个健康层面的一个后续支持，这也是我们在这一农服务升级的一个出发点。一方面推出保险销售顾问，这个标准化理赔的一个四个动作，把出险后的服务流程标准化；另一方面，我们配套的理赔持续健康关怀的四大类的一个服务，把服务从理赔结案向后延伸，做到经济补偿加这个健康关怀的一个双并重。
1: 那杨某主任，听您这么讲啊，我理解的就是这个理赔服务它已经不再仅仅是审核材料、打款赔付的这一件事儿了啊。那先请您给我们拆解一下吧，就是这次推出的这个保险销售顾问标准化理赔服务，它核心的四个标准动作具体是什么呢？
0: 没错，我们把这个保险销售顾问理赔梳理成四个标准化动作，分别是这个报案及申请服务，以及这个理赔慰问、理赔结案告知，拆解下来就是第一个就是报案之后，及时联系并指导我们的一个客户准备理赔材料；第二个就是协助客户完成理赔申请；第三个就是开展理赔的一个慰问；第四个就是结案后主动告知理赔结果。整个流程依托我们内部的一个一合众的理赔服务管家系统做这个任务驱动，把每一个服务节点设置明确的一个时间标准，杜绝服务之后失联的一个情况。
1: 那听您讲的这个标准化理赔服务之后呀，我就想问问哈，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那出险之后能够真正带来哪些具体的理赔便利呢？
0: 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出险客户来说，理赔便利还是很多的。我这一块具体给大家讲一讲。第一个动作就是报案后，联系并指导客户准备理赔材料。其实好多客户报案后，我们保险顾问会在3小时之内联系客户，告知理赔需要准备的哪些材料，并指导客户做好一个资料的一个收集。第二个动作就是协助客户完成理赔申请。在我们保险销售顾问联系指导客户之后，会在20天之内协助客户完成理赔申请，避免因为这个资料的一个搁置，客户不熟悉操作，导致理赔迟迟无法这个发起赔付。第三个动作就是理赔的一个慰问，我们针对我司的一个金卡级以上的这个 VIP 客户，出险后将安排保险销售顾问上门携带慰问品开展一个慰问，对于其他客户也开展了上门电话、微信、视频等多种慰问方式，传递保险公司的一个人文关怀。第四个动作就是理赔结果的告知。理赔结案后，保险销售顾问会在24小时之内，主动联系客户，把理赔的一个结果、理赔金额、赔款到账相关信息主动告知客户，让客户第一时间了解理赔的一个结果。通过以上标准化服务流程的一个推动，就是把客户出险之后，从他的报案、准备材料、提交申请到慰问关怀、结案告知的一个全链路，全部设置这个服务标准，用系统做任务管控，让客户在每一个关键节点都能收到来自公司的一个服务，这样客户才会认可保险，体会这个保险的一个服务价值。
1: 这一套标准化的动作啊，听起来是非常的细致的。那每一步呢，其实都有明确的一个时间的节点。那我也很好奇啊，就说普通的客户怎么去感知这套系统是在运转的呢？
0: 好的，对于这个普通客户来说，其实大部分是无感的，就是没有这个感觉的。客户只要正常拨打我们合众人寿9515热线报案，或者通过线上渠道发起报案即可。报案信息进入我们核心业务系统之后， 系统会自动生成服务任务。

0: 分配到对应的这个保单的一个销售顾问这个手机上，在易和众这个服务管家中生成它的一个任务，代办任务，推送消息提醒我们代理人去及时处理。
1: 嗯，那这样是不是就真正的体现了这个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一个服务理念呢？如果说啊，这个客户报案之后，那客户本人需要再操作什么吗？还是主要由咱们的这个销售的顾问呀，或者是后台系统来完成？
0: 其实对于客户这边是不需要操作任何系统的一个任务，只需要配合我们保险销售顾问的一个沟通，和这个按照指导准备相关的医疗票据、病历资料就可以。系统是来约束我们内部这个服务人员的。保险销售顾问如果超时没有处理，系统也会预警。我们机构的理赔人员就会接手跟进，也会避免出现这个报案完没人管的一个情况。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一位客户生病住院，家属完成报案后，我们会收到9515发送的这个理赔报案所需资料的一个短信，我们的销售顾问也会第一时间去主动打电话告知客户需要收集哪些这个出院小结发票，后续跟进提交理赔，前后第一时间通知这个赔付结果。
1: 嗯，确实呀，很多的这个家庭啊，遇到亲人患病，他本身的这个情绪压力就非常大，如果说再去研究理赔的材料，那也确实是一个额外的负担了。那么标准化理赔服务就解决了出险之后的一个服务的响应问题啊。除了报案到结案的这一段服务，刚刚你也提到了，就是合众人寿呢，它还有一套理赔持续健康关怀的服务，那这个是理赔结案之后的服务，能不能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呢？
0: 好的，这就是合众人寿在2025年推出的一个理赔持续健康关怀服务的一个活动方案。
1: 嗯，
0: 包括了理赔慰问，出院的专车送，理赔后的一对一的健康指导，以及我们理赔健康关怀卡的服务项目。其中我们理赔慰问一部分内容已经在刚才说的这个标准化服务中介绍了，另外三项是理赔结案后的一个动作，就是给符合条件的客户提供的一个增值的健康服务，把服务从赔款给付延伸到院后的康复健康管理。
1: 嗯，听了您的这个介绍之后啊，我觉得就是理赔持续健康服务，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理赔服务的延伸，是对客户呢后续健康的一种关怀和呵护，对吗？
0: 是的。合众人寿在推出理赔持续健康服务后，也得到了广大客户的一个认可。比如这个出院专车送服务，只要是我们公司金卡以上客户在公司有报案或者结案的一个记录，就可以申请。客户只要提前24小时拨打我们的95515客服热线预约，12小时之内，我们的这个服务商会跟客户确认时间。我们这个安排也是优先安排的一个商务专车，出发地点也是从医院直达这个同城的任意目的地。那我们在2026年，这项服务也做了一个升级，就是我们本省之内均可以直达从医院到这个客户家里，并且专车也会赠送这个一束鲜花，在客户出院的时候现场送达，给客户带去一份温暖。例如我们这一块给大家说个例子，就是今年我们6月无中终止的一个金卡客户丁女士，因为支气管炎在我们宁夏银川这边这个治疗出院，公司立即启动我们出院专车送的一个服务预案，服务人员提前抵达我们医院，全程协助客户办理了一个出院手续，细心的搬运物品，并将客户安全送到吴中市的一个家中。途中我们工作人员还详细讲解了一个理赔流程，承诺后续将协助办理理赔申请，让客户安心休养，并这个随车赠送了一个鲜花这个慰问。其实丁女士对于公司出院专车送这个服务非常认可，也感谢公司给出院客户提供的一个便利。
1: 嗯，出院专车送啊，可以说真正的解决了这个客户出院后回家难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也就更加体现了公司的人文关怀。那刚才杨博主任您讲的对于理赔后的客户还有后续的一个持续健康的服务嘛，那您还能给我们来说一说吗？
0: 好的。其实对于我们其实这也是我要讲的这个理赔健康服务的另外两个特色服务，一个是理赔后的一对一健康指导，就对于我们金卡及以上的这个 VIP 客户发生重大疾病。

0: 又或者这个伤残赔付以后，经过这个客户同意以后，公司也会把客户本次的这个病例，以及客户的相关信息反馈给健康管理公司，由健康管理公司为客户制定一个健康指导书，并安排医师远程视频这个对这个健康指导书进行讲解，并也可以安排康复师上门进行这个护理服务。这个一年内可以这个最多可以申请四次，全部费用是由合众寿承担。对于这个我们赔付大病赔付后的客户，其实术后康复居家照护，很多家庭是缺少专业的指导，这项服务就是解决这个痛点。另一个就是我们的理赔健康关怀卡，这个服务也是很特别，它是不限制这个客户的等级，只要在我们上一年度这个赔付过伤残或者重大疾病的客户，都可以这个享受健康关怀卡的服务。这个服务里面包括一年内可以不限次数的电话医生，在线医生的一个咨询，一年三次免费国内的这个药品，这个免费的一个配送，还有一次全国公立医院的一个门诊预约服务，可以解决后续在客户在这个北上广深这个医院的一个就医难的一个问题。
1: 嗯，那听了您的介绍呢，我觉得合众人寿的这套服务内容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啊。这里呢，我也想帮听众朋友们来画几个重点，就是健康关怀卡普通的重疾赔付呢，客户也能够拿到，不要求呢是 VIP， 我觉得这点就特别的实在。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我觉得也要提醒大家，就是电话医生、在线医生呢，它只是一个咨询的建议，不能够替代线下的诊疗。如果说情况紧急，那么一定要呢及时的去医院就诊。药品配送免的是这个配送费，而药费呢是需要咱们自己来支付的。门诊预约不能够点医生，那么这些细节呀，很多的消费者是容易忽略的，对吗？
0: 对的，对的，嗯，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啊，在精彩的客联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2: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合众人寿宁夏分公司那么的杨波主任啊，那我们跟我们大家呢来介绍有关于理赔的这个话题。那刚才呢杨波主任也跟大家说到了，就是合众人寿的这个服务呢是非常的丰富的啊。那么在这里呢其实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电话医生、在线医生呢只是咨询建议，不能够替代线下的诊疗。如果说情况紧急，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那药品的配送免的是配送费，药费呢是需要自己来支付的。而门诊预约呢不能够点医生，那么这些细节呀也是很多的消费者容易忽略的。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这些边界我们在卡片交付客户

0: 签收的时候都有明确告知客户，增值服务是保险合同之外的一个关怀权益，不是保险责任，有明确的使用条件，次数限制，也避免客户产生这个误解。我们要求我们机构工作人员在上门赠送健康关怀卡的时候，也必须完成客户的一个签收流程，做好告知，把使用规则讲清楚，让客户用得明明白白。
1: 刚刚呢，其实我们和杨波主任聊了标准化理赔的四个动作啊，还有呢四大类的理赔、持续健康、关怀服务。那么从客户的报案到协助申请、上门慰问、结案告知，再到呢出院接送、康复指导、健康关怀卡，整套服务的链条已经搭建起来了。那我就想问啊，在金融教育宣传周这个背景之下，为什么合众人寿要投入资源去做理赔之后的这种健康的关怀？毕竟呢，传统的观念里面，保险赔完钱，这保单责任不就结束了吗？
0: 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回归保险本源的一个思考。保险的本质是风险管理。当客户罹患重疾，遭受意外，拿到理赔金，解决医疗费用只是他的第一步，后续漫长的康复，包括我们的复查、用药、就医安排，才是这个家庭真正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难题。很多客户赔付之后会问，后续康复需要注意哪些？去哪里找合适的门诊？出院回家怎么安排交通？这些问题不在保险赔付条款之内，但却是客户实实在在的一个痛点。
1: 是的，杨主任说的非常好，这也是很多的消费者对于保险理赔的一些疑虑。其实呢，我们说保险理赔啊，它不是终点，而是服务的开始。
0: 对，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对于我们广大消费者来说，金融教育宣传周倡导的就是金融机构应该以消费者为中心，不仅仅是销售产品，更重要的是提供保单全周期的一个健康服务关怀。我们希望打破这种理赔即服务终点的一个固有模式，把理赔从一次性的这个理赔金的一个给付升级成经济补偿加健康管理的一个综合解决方案。另外也从保险行业角度来说，这也是我们打造差异化服务的一个尝试。真正践行以客户为中心，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在客户最脆弱、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给到超出预期的一个陪伴。当然，这个所有的增值服务是有明确适用条件的，不是所有投保客户都可以享受。我们也会严格按照细则执行，同时也会向客户讲清楚这个权益的边界，不夸大服务内容。
1: 那杨波主任，我们再聊点听众特别关心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哈。那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呢，他们在发生了保险事故之后，自己可以做哪些事情更好的去保障自己的理赔权益呢？那您可不可以结合今天我们所聊到的这种标准化的理赔服务，给我们大家来一些实用的一个小提示？
0: 好的，我给大家梳理几条这个简单易懂的一个建议。第一就是我们客户出险之后要及时报案，也可以拨打保险公司的一个官方客服热线，也可以联系自己的一个保险销售顾问。越早报案，我们越早可以介入这个指导，避免因为时间太长，病历票据遗失，同时也会如实告知事故经过，不隐瞒这个关键信息。第二个就是妥善保管全部的医疗资料，包括一些住院的一个出院小结、病历证明、医疗发票、检查报告，全部妥善留存这个原件，拍照备份都建议应该是同样去保存。第三个就是出险之后，主动和你的这个保险顾问保持沟通，如果长时间没有收到这个对接的，建议我们客户去主动拨打这个官方的客服电话，反馈情况。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分清楚保险合同的这个责任和这个增值的责任的区别，理赔持续健康关怀的各类服务属于增值关怀权益，它不等同于保险合同的一个保障责任，有适用的人群和次数，也有它有效期的一个限制。拿到服务权益之后，我们要仔细阅读使用说明。第五个就是，如果对于理赔结果有疑义的， 我们通过这个正规的维权渠道，拨打这个官方客服热线，反映这个诉求，理性沟通。
1: 说得非常实在啊！刚刚我们聊了这个整套的服务体系，有标准化的服务流程，有健康增值服务。那么在落地执行的时候，怎么能够保证落实到实施，真正的保证客户的利益呢？
0: 这也是我们内部重点管控的一个地方。第一个就是依托我们系统刚性的一个管控，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一合众理赔服务管家，四个服务动作全部转化为系统的一个任务，每一个服务的这个任务它都有响应的时间完成的时限，系统会自动记录，超时没有完成的任务标记异常，自动会推送到机构理赔主管，还有要求我们理赔服务人员去跟进，不是单纯依靠我们销售顾问自觉去完成。第二个就是明确费用与报销的一个规则，就像我们的理赔慰问，公司也会对客户有一定额度的这个慰问费用的一个支持，但是这一项是专款专用，凭发票报销。我们各机构要按时去报销，如果是不按时报销也无法来拿到费用支持。第三个就是内部这个督导核查，公司也会定期抽查我们的服务案例，检查慰问的一个照片，客户签收的一个记录，包括的完成情况。对于无法慰问这类特殊情况，我们也会重点核查原因，杜绝这个随意勾选，确保真实触达客户的一个服务的意愿。第四个就是客户反馈的一个闭环，客户对于理赔过程中的任何意见都可以通过9515客服热线反馈，每一条客户的评价我们都会转回到我们相关的部门，保障服务从客户文件落实到客户本身。
1: 好，那今天呢，听完杨主任的分享呀，确实也刷新了我们对保险理赔的认知啊。可以说呢，理赔不再只是简单的审核打款，从报案到响应啊，协助申请、上门慰问、结案告知，再到呢出院接送、康复指导、健康问诊，整套服务呢就是把经济补偿和人文关怀呢结合了起来。其实，在9月的金融教育宣传周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保险机构把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到具体服务动作上的实践。最后呢，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保险是风险兜底的工具，出险及时报案，妥善留存医疗票据，分清保险责任和增值服务，遇到问题呢积极的联系官方客服，维护自身的权益。好的，今天的节目呢也非常的感谢合众人寿的杨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详实的分享。
0: 好，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也感谢大家多多关注金融保险知识，理性配置保险产品，守护家庭幸福。
1: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午夜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上海针对两大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开展专项整治，半年处罚违法司机100余人次。浦东虹桥机场出租车拒载率、乘客投诉量明显下降，当地将持续保持高压监管，保障乘客出行权益。长沙通过居民意识协商、政府补贴、公积金、维修资金抵扣、一站式的联审等举措，破解老楼加梯的难题。全市呢已经完成了加装电梯4000多部，同步推进电梯智能化升级，形成可供各地借鉴的民生改造模式。针对媒体曝光的山西检测机构环境监测报告弄虚作假事件，当地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公安多部门赶赴事发地开展联合调查，严肃查处环境监测数据造假的各类违法行为。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宁夏市场监管厅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看待空气炸锅产品。该产品呢并非万能的健康神器，零油烟、减脂治病等宣传不可轻信。购买请留存购物凭证，发生消费纠纷可以拨打12315热线维权。9月7号，第三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暨化工行业技能竞赛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开赛，赛事对标国家级的标准，聚焦化工操作检测安全及绿色低碳新技术。25家企业174名选手参赛，优胜选手将选拔参加全国行业竞赛。宁夏玉米种植面积接近900万亩，贡献全区77.4%的全区粮食产量，73.5%的饲草产量。当地培育多个玉米的新品种，革新多项栽培技术，多项高产记录，刷新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种植水平。银川积极探索物业加养老的社区养老新模式，新建小区同步配建养老设施，老旧小区盘活闲置的场地资源，通过设置社区诊所、组建志愿队伍、开展助餐、助医、助行服务，把养老服务延伸到居民的家中。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公益体彩，一方小小球场是孩子心中的大大心愿。另外呢，体彩活动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吉王争霸竹椅巅峰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火热进行中。体彩家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体彩奉献音乐盛宴。最后呢，是体彩小知识，理性购彩，稳住心态，状态不好的时候呢，自我调整和应对。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旧爱迷彩票。首先是公益体彩，一方小小的球场是孩子心中的大大心愿。下课铃一响啊，贵州遵义市道真县旧城镇小学五年级学生小雨呢，就抱起了篮球，快步的冲向色彩鲜亮的悬浮地板篮球场。台湾腰运球，脚步灵活的左右变向、起跳、抬手，篮球呢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稳稳的落进篮筐。汗珠顺着少年的脸颊往下淌，可是他呢顾不上擦，转身又投入到了和同学们的对抗当中。看着场上奔跑的孩子们，很难想象就在几个月前呀，痛痛快快地打上一场球，那么对这群孩子来说却是遥不可及的事儿。今年呢，道真的城 BA 篮球热潮席卷了整个黔北山区，篮球呢成了当地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逢赛事呀，县城球馆里的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家住旧城镇的小雨，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跟着大人赶到县城看比赛。赛场上球员抢心、突围、投篮，每一个精彩的瞬间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回到家呢，他常常模仿球员的动作，心里埋下了一颗梦想的种子。他想好好练球，期望将来也能够站上城 BA 的赛场，成为被观众喝彩的球星。可是回到校园，现实呢却给少年的梦想泼上了一盆冷水。过去旧城小学的运动场地坑坑洼洼，地面呢是老旧的水泥地，晴天打球跑动起来尘土漫天飞扬，跑完一圈鞋子裤脚沾满了厚厚的灰尘，遇上下雨天场地到处积水，泥泞湿滑，别说跑跳训练，就连正常上体育课都做不到。就算天气晴朗，小雨呢也为练球犯了愁，地面凹凸不平，造成篮球弹起来的方向飘忽不定，想要正常的练习运球变向都成了难事。每次放学回家，小雨拿着父母的手机看城 BA 比赛的视频时，心里满是遗憾。我也想有一块安全、平整、能放心打球的好场地啊，这是小雨呢藏在心底许久的愿望。不只是他，学校里啊有一大批喜欢篮球的孩子都有着同样的心愿。改变呢，随着今年三月份公益体彩快乐操场项目的到来而发生。得益于体彩公益金的支持，学校的旧场地被翻新，高标准的悬浮地板篮球场正式落成。崭新的场地防滑耐磨，下雨之后也不会积水，雨水流走后很快呢就可以正常的开展运动了。困扰师生多年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彻底的成为过去。而新球场投用的那天，小雨和同学们围在场边，眼睛里满是光亮，终于他可以放开手脚，尽情地训练了。下课铃一响呢，小雨便抱着篮球啊冲向了球场，他不再用担心积水打滑，那么运球、急停、突破、起跳、投篮，平日里啊很难完成的训练动作呢，现在都可以反复的练习。而学校呢也顺势开设了篮球兴趣课，组织班级篮球赛，一场场少年版的小联赛在校园轮番上演。如今呀，放学之后的校园球场上呢总是热闹非凡，小雨常常练到天色渐暗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篮球回家。在崭新的场地上，孩子们用汗水一点点地打磨球技，也在为家乡的篮球事业积蓄着青春的力量。城 BA 的火种就这样顺着新球场传递到了校园的乡村，乡村的校园。那么一块平整的篮球场在城市里面呢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对于大山里的孩子们来说，这便是放飞梦想的起点。
一张张体育彩票汇聚起来的体彩公益金，跨越山海来到山区的校园。它不只是翻新一片场地，添置一套球架，更是为乡村少年的梦想呢搭起了台阶，让像小雨一样热爱篮球的山里孩子不用再被破旧的场地困住热爱。篮球撞击地板发出砰砰的声响，少年的欢笑声在山间回荡，而小小的球场呢也承载起了乡村少年大大的梦想。公益微光照亮了他们奔赴赛场的追梦之路。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体彩的活动。楚河汉界排兵布阵，方寸棋盘呢运筹帷幄。第七届好运一起来2026年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宁夏赛区火热开赛，全区的象棋爱好者都奔赴这个体彩实体店以棋会友，冲击宁夏棋王荣誉，向着全国总决赛的舞台呢发起了挑战。无论你是公园街巷的常胜棋友，社区里深藏不露的棋林高手，还是刚刚入门的象棋爱好者，本次赛事临门槛开放，为宁夏民间棋手搭建起了切磋交流、展现自我的舞台。赛事预约报名呢已经于7月31日开启，全国海选于8月7号的10点到9月13号的22点进行。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中国体育彩票的小程序，进入安心守护专区，查找宁夏本地承办这个赛事的一些体彩的实体店，到店呢对弈后上传比赛的成绩，开启棋王征程。那么海选结束之后呢，9月、10月陆续开展的是地市省级赛事，角逐地市棋王、宁夏棋王。脱颖而出的宁夏棋王呢，将代表我区出征11月的全国总决赛，和全国31位省。

级的棋王巅峰对决。今年的一棋逐梦公益体彩护航，中国体育彩票汇聚公益力量，助力全民健身，传承中华象棋文化。棋盘已摆好，棋子已落位，宁夏各路棋友赴一场楚河论艺之约，争夺属于你的民间棋王荣誉吧。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旧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那今天呢，我们在体彩家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体彩奉献音乐盛宴。近日呢，彩玉纳香海山东体彩城市音乐快闪威海站活动在威海纳香海摩天轮广场浪漫启幕了。这次活动呢，由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联合打造，依托纳香海的标志性摩天轮夜景和滨海文旅资源，以潮流音乐为载体，公益科普为内核，为群众献上了一场初秋的滨海音乐盛宴。演出的间隙呢，三轮趣味互动问答抽奖环节轮番上演，成为全场人气的焦点。主持人围绕着体彩品牌知识、公益成果、合规购彩常识开展了趣味问答，现场观众踊跃举手抢答，积极参与互动，赢取了精美的文创礼品。而这次活动呢，创新打造了滨海文旅加潮流音乐加公益科普的全新传播模式，跳出传统的宣传形式，以年轻化沉浸式的场景，让大众近距离地感受体彩幸运活力公益的品牌底色，借助纳香海网红的文旅场景，有效丰富了威海滨海夜间文旅的业态，让群众呢在乐享音乐、放松休闲的同时，也读懂体彩温暖的公益初心。未来，山东体彩将持续深耕全省特色的文旅场景，推出更多的新潮线下活动，以多元形式传递公益力量，陪伴群众解锁美好生活，邂逅专属好运。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体彩方面的小知识哈。我们说竞彩呢，是国家合规发行的公益体育彩票的品类，那么对于广大的竞彩爱好者而言呢，理性参与、休闲娱乐也是购彩的核心初衷。长期的参与竞彩，连续不中是很常见、很考验人的时段。很多人呢，并非是输在了认知和技巧，而是输在了连败后的心态失控、操作变形、盲目补救。那竞彩的本质呢，其实也是概率游戏和赛事认知的结合，没有永远命中的投注方式，自然呢也没有永远盈利的参与状态。比赛结果存在客观波动、临场变数、未知因素，连续不中是常态而非特例。面对连续不中，不少的购彩者

可能会陷入到焦虑、急躁、不甘的情绪漩涡，进而做出背投追损、随意改策略、盲目跟风投注等不理性的行为。那么最终啊，从小额的娱乐变成了大额的亏损，彻底背离了购彩的初心。所以说呢，掌握连败期的心态调整方法，坚守稳定的投注体系，也是每个竞彩爱好者的必修课。我们说呀，当竞彩呢投注进入连续不中的阶段，心态崩盘呢也是亏损的根源，也是错误操作的开端。那么心理学当中呢有损失厌恶的效应，人们面对亏损的痛苦感受远大于盈利带来的快乐。在连续不中的情况下，负面的情绪呢就会被无限的放大，滋生出不甘、侥幸、急于翻本的浮躁心态，这也是竞彩爱好者容易陷入的认知陷阱，也是绝大多数大额亏损的核心诱因。很多购彩者的通病呢，就是无法接受短期的连败亏损。正常小额投注命中失利后呢，心态尚且平稳，但是当连续两三场、三五场持续不中之后，内心呢就会产生强烈的回本执念。在这种急火攻心的情绪支配下，原本坚守的小额娱乐投注原则彻底的崩塌，开始下意识的选择被投、加大本金、频繁投注、串关加码等激进的操作。而参与者呢，也会主观的认为连错之后必连对，试图用加大投入的方式去快速的挽回前期的损失。但是这样也恰恰是概率游戏当中最致命的错误认知。所以呢，我们必须明确一个核心的事实，就是竞彩每一场赛事的结果都是独立的概率事件，过往的连败记录不会影响下一场赛事的结果走向。连续不中之后呢，并不会存在所谓的补偿性命中，盲目的背投翻本只是人的主观心理错觉，而非客观规律。而背投的本质就是将短期的小额可控亏损呢放大为长期的这种大额的不可逆的亏损。一旦陷入到了背投的循环，那么就只会越陷越深了，最终呢彻底的失控。所以呢，这个遭遇连续不中的第一准则，不是急于寻找下一场赛事翻盘，而是立刻暂停所有的投注操作。骤停止损是调整连败心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这里的暂停不是短暂的停顿观望，而是彻底的切断情绪化投注的通道，强制自己呢脱离当下的焦虑氛围。无论前期亏损多少，无论是否看好下一场的赛事，都要坚决停手，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冷静沉淀。而暂停投注的核心目的呢，就是让情绪回归理性，剥离翻本心态的控制。很多的时候呀，连败并非是判断能力突然下降，而是心态失衡导致的判断失真。人在急躁、焦虑、不甘的状态下，判断力、洞察力、决策力呢，也都会大幅的下滑。原本能够规避的陷阱、能够识别的风险、能够预判的变数呢，都会被翻本的执念所掩盖，进而呢会做出一系列非理性的决策，形成越错越投、越投越错的恶性循环。所以在停投冷静的阶段里面，购彩者呢就需要主动的调整自我的认知啊，那么重塑购彩的初心，要清晰的认知竞彩的核心属性是体育娱乐与公益参与，而非盈利工具、致富的手段。短期亏损连续不中是概率游戏的正常结果，是参与过程当中呢必须承受的一个正常的波动，并非是能力的缺陷，更不是必须挽回的损失。摒弃必须盈利、必须回本的功利心态，回归休闲娱乐的初衷，那么才能从根本上平复浮躁的情绪，为后续的复盘调整、回归正轨打下基础。同时呢，要坚决地杜绝各类情绪化的投注行为，除了背投翻本之外，连败期常见的错误操作还包括盲目跟风热门的赛事、随意增加串联的场次啊，投注呢不熟悉的联赛和球队、夜间高频投注等等。那么这些操作呀，无一例外都是情绪驱动的结果，而非理性分析的结论。只有呢彻底的停止一切的投注行为，切断情绪和操作的关联，才能够打败连败的恶性循环，让心态呢回归平稳。

理性和客观。最后呢，陈阳也温馨地提醒大家，那么大家平日里啊购彩的金额千万不要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的感情。
1: 跨境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6: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5: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6: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6: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 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9: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0: Oh no!

0: 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颐和园的桂花养护历史啊，可以追溯至清宫廷时期。经过四代园艺师的传承养护，这批古桂啊，已经成为了颐和园珍贵的自然文物遗存，同时呢，也是桂花品种当中的佼佼者。每年金秋时节，颐和园都会举办桂花节，让游客呀有机会近距离地观赏百年古桂的风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继续说一说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自万寿山顶的智慧海象下，有佛香阁、德辉殿、排云殿、排云门、云辉玉宇坊，构成了一条层次分明的中轴线。山下是一条长700多米的长廊，长廊房梁上有彩画8000多幅，号称世界第一廊。长廊之前是昆明湖，昆明湖的西堤是仿照西湖的苏堤建造的。佛香阁是一座宏伟的塔式宗教建筑，是颐和园建筑布局的中心。佛香二字来源于佛教对佛的歌颂。佛香阁仿杭州的六合塔建造，建筑在万寿山前山高20米的方形台基上，南面昆明湖，北靠智慧海，以它为中心的各建筑群严整而对称地向两翼展开，形成众星拱月之势，气派啊相当宏伟。佛香阁8面3层4重檐，高约40米，内有8根铁力木大柱直贯顶部，下有20米高的石台基，阁内供接引佛，每月望朔慈禧都要在此烧香礼佛。当初乾隆修造清漪园的时候，原准备在这里啊建一座9层宝塔，当建到第8层的时候，乾隆一道圣旨，把已建好的8层都给拆了，又重新建造了一座8方阁，也就是现在的佛香阁。对于乾隆拆塔建阁之事，历来众说不一。一种认为，乾隆建延寿塔，名义上为母后做寿，实则把3山5园连成一体，将使延寿塔成为携东西皇家园林的主体建筑。但建到第8层的时候，发现和原来想象啊不符，所以决定拆塔建阁。另一种认为，京西一带历来塔多，为了避免塔影重叠，乾隆才下决心拆塔建阁。实际上，建阁确实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阁高而有气势，大而稳重，与前山建筑融洽得体。还有个比较邪乎的传说呀，是这么讲的：当年啊，皇帝想在海淀这片风景秀丽的地段建造大园子，最早是乾隆皇帝。人家说这万寿山下是个古墓，是明朝某个王妃的墓，号称这妃子当年啊可不是善主，她的墓啊动不得。弄清了，说怕什么呀，给我挖了。结果当乾隆亲到现场去看的时候，墓的大石门已经被挖开了，可是门里面呢刻着8个大字：你不动我，我不动你。乾隆当即啊吓了一身冷汗，赶忙命人把土啊都给填回去了，并在万寿山上盖了一座大庙，镇住不明的鬼魂，这就是后来的佛香阁了。排云殿地处万寿山前建筑的中心部位，是慈禧过生日的时候接受朝拜的地方。它建在一座高台之上，重檐歇山，前后由21间房屋组成。排云殿四周有游廊和配殿，前院有水池或者汉白玉砌成的金水桥，殿角重重叠叠，琉璃五彩缤纷。从远处望去，排云殿与牌楼、排云门、金水桥、二宫门连成了层层升高的一条直线。排云殿这组建筑是颐和园最为壮观的建筑群体。排云二字出自晋朝郭璞“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的诗句，这比喻啊，似在云雾缭绕的仙山穹。

中国当中神仙即将露面。在乾隆时期，这组建筑叫大报恩延寿寺，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年间重建并改名叫排云殿。据说呀，开始的时候慈禧想把这里啊当作他的寝宫，但在刚落成的时候慈禧得了一场病，他认为可能是排云殿距这个佛香阁太近了，不适于啊长期居住，后来才决定把寝宫改在了乐寿堂，而排云殿只作为他过生日的时候接受朝拜的地方。排云殿的最前面是排云门，在排云门的外面陈列着一对铜狮和十二生肖石，他们都是光绪时期啊重修颐和园的时候从被毁的畅春园当中啊移过来的。值得一提的是，这十二生肖石是珍贵的太湖石，有的像龙，有的像虎，有的像牛，1860年以后在荒草堆中栖身了几十年，直到光绪朝重修清漪园的时候，慈禧太后的贴身太监李莲英为了讨好太后老佛爷的喜欢，特意把他们搬到了排云殿这里，成了日后颐和园的一个著名景观。也有学者指出，根据乾隆时期宫廷画师张廷艳绘制的重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清漪园部分十二生肖石并不是从他处移来的，而是乾隆建造清漪园的时候建造的，并且这些石头名字叫做排牙石。据说呀，当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以后，因受不了紫禁城中的暑热，每逢春夏之时啊，就要到颐和园当中避暑，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八九个月，这可害苦了那些朝廷大臣，经常要往来于紫禁城和颐和园之间。一天，慈禧太后在李莲英的服侍之下正在园中散步，忽然看见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孩哎，在园中玩耍。慈禧太后看着喜欢呀，就问李莲英，这谁家孩子呀？李莲英手搭凉棚那么一看，哟，还真让您问住了，奴才只知道人们都叫他小兔爷，想必是兔年生的。慈禧太后来了兴趣，说道，那你可知十二属相都是什么吗？这个奴才倒听说过，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慈禧太后频频点头说，不错，那你倒说说这十二属性的来历啊。老佛爷，这个奴才只是略知一二，说的不对的时候呢请您恕罪。行了，你就别卖关子了，我恕你无罪也就是了。李莲英一看慈禧兴致高，就接着说这，说据说远古的皇帝啊，觉得地上动物啊闲着没事儿，就打算安排他们啊分别值更，一种动物一个时辰，按跑得快慢啊去排队。老鼠胆量最壮，跑得最快，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啊同鼠就搭配了。老鼠下班了，这时候牛吃足了草，倒叫最细最慢最舒适，所以丑时同牛搭配。寅时老虎啊最活跃最凶猛，伤人最多，因此虎之寅时。虎下更了，太阳还没出来呢，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退隐，玉兔呢又是月亮代称，是月宫神话当中唯一的动物，这样啊卯时就跟兔子搭配了。辰时啊是群龙行雨的时候，于是辰时属龙。巳时据说这时候的蛇呀不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隐蔽在草丛当中，这样巳时就属于蛇。中午太阳当顶，阳气达到极点，阴气逐渐就增加了，在阴阳换柱之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的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午时让马值更啊，那就最合适了。未时羊撒尿最勤，撒出的尿可以治愈自身的一种啊惊风病，因此未时属羊。申时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让它值更最保险。日落山岗，鸡开始进笼归窝夜宿，于是酉时属鸡。等到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啊那是最高的，看得最远，听得最清楚，所以戌时属狗。狗下班猪睡得最甜，发出的鼾声也是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所以亥时属猪。慈禧太后听了很开心啊，说这小子还真有点歪理儿。那你倒说说咱们这么大园子是不是也该有十二个动物值更啊，那多好啊。老佛爷好是好，可是老虎蛇子出来伤人，这怎么办呢？你看你刚才这么聪明，这会儿又犯糊涂了，那真鸡真狗有什么看头？李莲英不住的点头，奴才懂了。这以后啊，李莲英为这事儿啊好

0: 吗？没少动脑子。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李莲英她深知慈禧太后喜欢石玩，便派人到畅春园当中去挑选，选出其中啊与十二属相相似的石头，把它们安排放在排云门的左右，专等在慈禧面前啊埋好。一天，李莲英啊又陪着慈禧在园子里边闲逛，故意引着慈禧来到排云门前。慈禧一看到门前的石玩，就问李莲英：“哎，这里怎么多了这么多石头啊？”李莲英赶紧抢步上前：“啊，老佛爷您啊，这是真会说笑话，这是十二属相，您看这是猎犬，那是老虎，守着咱大清国平安呐。那些原本似像非像的石头，经李莲英巧舌这么一说呀，也变得生龙活虎，是呼之欲出了。”慈禧看完之后满心欢喜，禁不住夸奖呀，这小子鬼点子多呀，好了，十二生肖石就放这儿吧。于是这十二块的生肖石就这样摆放在了颐和园里，成为了园区一景。但这十二块生肖石是如何排列的却无人知晓。颐和园长廊在万寿山南麓和昆明湖北岸之间，始建于清代的乾隆十五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之后，于1888年重新建造。长廊东起邀月门，西至石帐亭，中间穿过排云门，象征春夏秋冬四季，全长728米，共273间，有548根柱子，是我国古建筑和园林当中最长的一个廊。长廊还是一条五光十色的画廊，廊间每根房梁上面都绘有彩画，共14000余幅，色彩鲜明，富丽堂皇。它的长度和丰富的彩画在1990年被收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长廊彩画的内容多为山水花鸟图案以及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情节，画师们将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浓缩在这长长的廊子上面。其中许多呀风景画仿自江南山水，是画师们根据乾隆意图绘制的。关于长廊的修建，历史上还有几个传说故事。据传说呀，颐和园修建好以后，慈禧每年要有一大半的时间要在这儿啊颐养天年。开始的时候啊，慈禧很喜欢颐和园江南景色，时间一长啊，看什么都不新鲜。尤其是慈禧每天要从寝宫乐寿堂出来到湖边散步，起初在路上呢还看一看左边的水右边的山，后来竟然厌烦的哪儿都不想看了。慈禧心想，一眼看过去山水全在眼前，四季不变，没意思，要在这湖边见点什么，走一步看一景该多好呢。见点什么呢？他一时也没想好。一听心情烦闷的慈禧又要出去散步，王公大臣们急忙伴其左右。一行人走到万寿山下南坡之时，老天爷呀不分时候的下起了雨。太监李莲英啊慌忙上前撑开雨伞，顺势观察了一下慈禧的脸色。没想到啊，这时候慈禧的脸由阴转晴了。李莲英正纳闷呢，慈禧说话了：“哎呀，雨伞真好啊，不仅可以遮风挡雨，还让我看到了另一番景致。”回到寝宫之后，慈禧立即召见了工匠，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不久，在万寿山的南坡与昆明湖之间就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关于颐和园长廊，还有一个长廊舞龙的故事。据说慈禧登上佛香阁的时候，向下一望，总觉得昆明湖旁边少点什么。就回头问一个建园的老匠人，说这湖里湖边没有龙啊。老匠人一看慈禧沉着脸问他，就说：“说回老佛爷，佛香阁上只有凤尾狼，湖里湖边都没龙。”慈禧一听大怒，脸色煞白，命令把附近耍龙的老百姓都给我招来，让他们在这湖边啊我耍几天啊，那不许停，我要看见龙。这下可苦了舞龙的庄户人了，拼出全力，从早舞到天黑，又从天黑舞到早晨，累倒的不计其数。一会儿倒下了，另一会儿又替。慈禧虽然一天只看半个时辰，但从不叫耍龙的人停歇。老匠人就想着呀，因为自己一时疏忽，连累了大家， 就如万箭穿心呢。苦想了三天三夜也没想出个办法。这天夜里他刚刚闭上眼，忽然啊就看见走进来一老人，口口声声的就向老匠人啊要口饭吃。老匠人一看是要饭的，就把一碗没吃的肉面给端出来了。白发老人看了会儿肉面，叹了口气说，我心里堵得慌啊，我吃不下去呀。说完就把这肉面碗啊扣在饭桌上，从碗里取出几根面条，围在那个底儿朝天的碗边叹了几口气啊就走了。老匠人忽然惊醒，原来是一梦，想着老人的面容举动，越想越像传说当中的鲁班师傅。他对着桌上的扣碗和碗边的几根面条就思索，忽然心里一亮，底朝天的碗像万寿山啊，碗边几根面条多像一条龙，弯弯曲曲围在山下，面汤在面条边建了一大片，像昆明湖啊，为什么不设法修建一个像龙一样的长廊呢？老匠人赶忙禀报慈禧说，能在三个月之内让他看见湖边的龙，还请求放了五龙灯的穷苦百姓。慈禧立马放了五龙灯的人，并且立刻传令，全国一流工匠到这儿集中。三个月过去，慈禧登上佛香阁，猛然发现昆明湖边上真的有一条长长的龙，就是这273间的长廊。慈禧心满意足地重赏了这位老匠人。也有的书上说呀，长廊是乾隆为他母亲观赏昆明湖的渔景雪景而建造的。乾隆是清朝入关之后啊第四个皇帝，他呢酷爱这园林艺术，又对母亲孝顺。乾隆15年，为了给母亲办60大寿，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扩建昆明湖，修建清漪园，在瓮山修建了大报恩延寿寺，此后改瓮山为万寿山。乾隆的母亲呢常在园中游览赏景，为了让母亲游园不受雨雪日晒之苦，又能饱览昆明湖雨景雪景，乾隆便在万寿山和昆明湖交界的岸边设计修建了一条长长的游廊。据说乾隆皇帝的母亲喜欢听故事，经常一边在长廊当中游览，一边让宫女给他讲各式各样的故事听。后来啊他们想了一好办法，把这故事内容呢画在长廊两侧的这梁房之上，故事越讲越多，梁房上的人物故事彩画呢也就越来越多了。从此宫女们再也不愁没有故事啊给太后讲了。太后呢因为年迈眼拙，也看不清啊梁房上的彩画，对此竟然毫无察觉。据说这就是颐和园长廊人物故事彩画最初的来历。那么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在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
6: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7: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8: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经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9: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0: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1: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2: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3: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2: 1061收。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机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8集，
0: 这就是我们这对兄弟仅剩的那点亲情。我忽然想起他已经改姓为萧，就问他现在该怎么称呼他呢。我记得上次在渭南见面时，他的身份是萧老板。他说这些年他一直在山西带部队，刚刚才回的延安来抗大进修。我点了点头，由衷地说，哎呀，我们孙家总算还有一个带兵的。
7: 我和那个家没关系，我带的是人民大众的部队。一下子我们俩就变得无话可说。
0: 在这间一半是窑洞的屋子里坐了会儿，宝恒抬手看了看，起身说一起吃顿饭。我说，哎，还是算了吧，我们不拘于形式啊，见上一面就可以了。我想让你见见我的爱人，他这会儿应该在饭店里等着我们了。那我也带个伴儿吧。吓死了，这次只是家里人聚个餐。我觉得有点好笑啊，这会儿我们又成了一家人。但从他看我的眼神里，我已经明确无误地发现他跟我一样了解聂春华记者之外的那个身份。只是我没有想到，在那家简陋饭庄里等着我们俩的，除了他那个由江西与他一路长征到陕北的妻子，还有另外一个女人。世界就是这么的小，所有爱过与恨过的人都总有一天会重逢。那个看似陌生的女人竟是胡家的三小姐舒琴，宝恒曾经的小姨子。好像往事从来没有存在过那样，她大大方方地跟我握手寒暄时，不仅称我为孙先生，还问我对延安的观感如何。我记得你小时候一直叫我宝坤哥哥啊。我忍不住提醒他，当年我在巡视嘉禾县城时，就是他与他的丈夫派人试图在人群当中刺杀我。于是我微笑着故作亲热地问道，换生 还好吧？我记得他起先是胡大叔的警卫啊。
1: 他走了快7年了，他战死在山西的宁武城下。
0: 当年他们夫妻逃出嘉禾城后，一路向西翻山越岭，最后到达陕北参加刘志丹的红军。这些都是他在送我回交际处的途中告诉我的。事实上，围着那张桌子吃饭时，我们四个都很沉默，都有一种特别异样的生疏感，每个人都只顾着就着羊汤，低头啃着手里的烙饼。一直到起身准备离开，胡淑琴才再次伸手跟我握了握，说如果我还有这个意愿，可以在这里多留些日子。

0: 去陕甘宁边区的高原上走一走，看一看，真实的感受一下他们这个抗日民主政权。这话呀，以前就有人跟我说过。
1: 我们记得说过的每一句话。
0: 我这时才知道，胡淑琴一直在延安中书部门工作，而安排我们兄弟见面的就是那位还在重庆曾家岩50号里的中共领导人。我不由得点头说，我听从你们的一切安排。胡淑琴，你二姐夫就在重庆，跟我住在一个院子里。
1: 我们知道。
0: 那么他也是你们的人？
1: 不是，我听说他是位医生。
0: 你听谁说的？他这是为了什么呀？我毫不客气地对他说出了我常年以来的疑惑。蒋慎维虽然只是个外科医生，却始终跟着我的部队辗转各地，冒着枪林弹雨，还要忍受夫妻的别离。
1: 你为什么不去问他自己呢？
0: 我不止一次地问过，而且当初还每年派人前往上海给胡淑仪送钱送物，当然是以她丈夫的名义，直到有一天她住的那间公寓人去楼空。我记得当时蒋慎维只是默默坐了很久后，仰头吟了两句诗：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托烦忧。我现在仍然觉得胡淑仪是跟别人跑了，如同战火纷飞中许多天各一方的苦命夫妻，而胡淑琴却不这么认为。站在延安夜晚的街头，目送宝恒夫妇离去的背影说，
1: 你应该了解我这位二姐，她不是这样的人。
0: 那你觉得你二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认为她就是这样的。胡淑仪当年远嫁北京，为报杀父之仇，只身回到家乡，委身于我，就是为了有机会接近她的目标。在她家那座城外的老宅里，我见识过她那股放浪与癫狂的劲头，身在其中如痴如醉，至今难以忘怀。胡淑琴接过警卫员提着的那盏马灯，引着我默默走了会儿，忽然站住，转身仰脸看着我，他的眼神就像凝固的夜色。过了许久，他缓缓地吐出一口气，问我为什么不去查一查民国26年前国立中央大学在册学生名单呢？这天我们在黄土高原上走走看看，到达一个乡村驿站后，聂春华照常捧着他的相机在村里转悠了很久。回来时，边宝的陪同人员已经备好了晚餐，他一边吃着面条，一边跟大伙有说有笑，饭后还像个好奇的孩子，非要让赵白日叫他从旱井里打了几桶水，然后才回到我的房间关上门，从身后掏出一把日式的自卫手枪。我吃惊。

0: 然后透过烟雾出神地看着我。观摩团离开营安那会儿，他就曾委婉地劝阻过我，怎么来的就怎么回去，千万不要留在一个不是自己的地方，更不要相信眼睛看到的一切。可我怎么可能听从一个女人的话？我对他说，
1: 我也曾是个智力过一方的人，这就像一个画家到了另一个画家的家里，总得好好欣赏一下人家的作品吧。你已经不是那个画家了。那我缅怀一下也不行吗？我就是要看看他们凭什么能让这么多人在这块不毛之地上安居乐业。你有没有想过擅自逗留在中共的地区对你意味着什么？
0: 你们总不会以为我这是在另找靠山吧？不是还有你寸步不离地跟着吗？

0: 我算什么？我就是一个领着政府薪水的娼妓。
1: 回去我就找戴笠，告诉他我要娶你，我还要让他当我们的证婚人。聂春华仰头看了我好一会儿，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点上后退到桌边坐下，继续长久地凝视着我，就像现在这样，他的目光深远而宁静。我拿过炕桌上的手枪，把里面的子弹一粒一粒地退出来，又重新装填回去，才开口说，他们给你送这把枪来是要你用它毙了我，就因为怕我会留下不走。你们怎么什么都怕？聂春华掐灭烟头，拿起手枪一下顶上火，直指着我的额头说，
0: 我提醒过你多少回了，一步都不要离开观摩团，可你就是不听，你怎么这么傻呢？
1: 是你太听话，哼，你才是个傻瓜。他们怎么不给你一包毒药呢？啊，下毒不是更妥当吗？神不知鬼不觉的，至少你还有一晚上的机会逃跑啊。聂春华当然不会朝我开枪，早在村里跟那个货郎接头时，他就已经开始盘算了。他要我把随身带的物品都掏出来放到桌上，然后从后面的窗户爬出去，钻到下面的炕洞，不论这屋里发生了什么都不要出声。他说这个驿站很快就会被包围，只等他的枪声一响，就会有人冲进来杀光这里的人，接着抢走财物、骡马，还有他这个唯一的女人。这些都是顺理成章，就像所有土匪干的那样，这将是一起天衣无缝的谋杀。我奇怪的是，面对近在眼前的死亡，我是那样的无知无觉。皱着眉头想了会儿，还找出了他们这个计划里的两处纰漏。我说这边早在一年前就肃清了全境的土匪，这条消息曾登上过新华日报。第二，就是他的同伙一定会杀他灭口的，为了让自己扮得更像土匪，他们说不定还会先奸后杀，至少也会把他扒光弄脏。聂春华淡淡地说，他是个横竖都要死的人，就算是不死在这一次，也会死于下一次，他早已经不在乎怎么个死法了。他说
0: 你只有死了才有机会活着离开这里。
1: 要不这样，我去把那几个屋里的人都叫起来，只要守住院门与围墙，天亮就会有驻军赶过来。
0: 要是等不到天亮你就死了呢？
1: 那就听天由命吧，我又不是没死过。我竟然还能笑得出来，我嬉皮笑脸地对他说。聂春华盯着我看了会儿，一口吹灭炕桌上的油灯。在黑暗中，他并不是在救我的命，他是要我活着回到重庆，去把他的女儿抚养长大。他一字一句地说，
0: 你不用记着我，你只要把她当作一笔交易就行了，如果你能活着回重庆的话。
1: 事实上，当我后来蜷缩进那个狭小的炕洞里，就像躺在自己的坟墓里，我听到聂春华还在一刻不停地说，他把我所有的逃生路线都替我规划好，可又生怕会遗漏掉哪个细节，坐在漆黑的屋里，他说了一遍又一遍。隔着那层胚土垒就的炕壁，他要我一定要记住，直到房门被人轻轻地敲响。聂春华一下闭了嘴，在黑暗中划着火柴，重新点亮油灯，起身走到门口，无声地拉开门。赵白日嗓音干涩叫了声聂小姐，就伸着脖子向里张望。她换上了我曾经穿过的那套旧西装，还系了条领带，脸上的胡子已经刮掉，散发着肥皂水的气息。赵白日将信将疑地说， 真是先生让我来的。聂春花没有开口，只是侧身让到一边，看了眼炕桌上的油灯，赵白日在跨进屋里才开始踏实起来，搓着双手没头没脑地说，
2: 我听先生的，也听聂小姐的。
0: 孙宝坤让你睡过多少他的女人？
1: 聂春华无声地掩上门，又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冷不丁地开口说。赵白日显然从来没见过这么直截了当的女人，他吃惊地看着聂春华，很快低下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2: 真记不起来了，先生已经很久没让我替他去睡觉了。
0: 那你今晚就把自己当成他吧。
1: 赵白日用力地一点头，跟着走到炕边，扯开脖子里的领带时才想起来我说，
2: 那先生今晚住哪儿啊？
0: 他住哪儿都得给你腾地方不是？
1: 赵白日更来劲了，三下两下就把自己脱光了，可还没等钻进被窝，就被一颗子弹从后背穿透胸膛。聂春华接着又朝炕上补了一枪，子弹击穿他的后脑勺。很快院子里的枪声也响了起来，边堡的那两位陪同都是身经百战的士兵，他们提着枪冲进院子里，就被黑暗里射来的一阵乱枪击中，紧接着几条黑影翻墙进入，踹开每间紧闭的屋门，枪杀里面每个活着的人，只有聂春华是被一把匕首割开喉咙的。当时为首的那个货郎让人把炕上的尸体翻过来后，拿着挂在墙上的那台相机要给他的尸体照几张相，聂春华摇了摇头说，光线太暗，他的美光粉都用完了。货郎只好举着油灯凑到那两处血肉模糊的伤口前，又看了一会儿说，
2: 你这两枪可真准呐、
1: 你把他胸前的旧伤打没了，把他的脸也掀掉了半张啊。
0: 人身上就只有这么两个致命的地方。
2: 你说的没错。
1: 货郎说着直起身来，回过头用赞许的目光看着这个面无血色的女人，直到两名手下从后面勒住他，用匕首割开了他的喉管。聂春华还在地上呜呜抽搐时，这些人已经开始把每间屋里都劫掠了一遍，接着一把火点着驿站的马棚，在冲天的火光中骑上我们的骡马绝尘而去。我的一生中遭遇过这么多次刺杀、伏击与突袭，都没能像那天夜里那样的惊险与让人震撼。我以为我会像一只乳猪那样在炕洞里被烤熟，然而没有。天快亮时，我已经绕过村庄赶到黄河边，我跌跌撞撞、浑浑噩噩，沿着黄河一连走了两天，才找到一个肯用羊皮筏渡我过河的羊倌。这是聂春华生前再三叮嘱，如果我活着继续留在陕北，一路上还会有第二次与第三次的自杀，直到真正被杀死。他说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他们执行命令时的手段与决心。现在我对这个视死如归的女人深信不疑，他要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山西，求助于太原的严长官，然后正大光明地返回陪都重庆，像个死人一样出现在那些下令杀我的人的面前，仔细地看清他们的嘴脸。他坚信这位山西的军政首脑一定会给予我必要的帮助，因为唇亡齿寒，阎锡山很容易会在我的身上看到他自己。只是我还没能赶到太原城，就在火车站的报童嘴里听到了我的死讯。聂春华说的一点没错，我死于一伙过境陕北的悍匪劫掠之下。与我共同遇难的还有联合通讯社的记者以及几名不太知名的

0: 文艺界人士。在那张报纸的另一版上还登载着我的讣告，三天后我的追思会将在重庆的秀州会馆内隆重举行。我就这么成为了有幸能够参加自己悼念会的人。两天后我赶到太原城内的严公馆，这位我昔日的同僚父辈的老朋友竟然避而不见，只派一位秘书出来。我只能感叹人心不古，连严长官这样的老派人物都变得那么的势利。我对那名秘书说，看来我是太不知道自己的斤两了。秘书却说，不见自有不见的道理，严长官怎么可以贸然地接见一位已逝之人呢？不光不能见，而且还不会有人承认我到访过山西。秘书接着又说，他的长官昨晚已经亲笔为我撰写了挽联，一早就派人前往重庆参加悼念。姜还是老的辣呀，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他姓严的能够至今稳坐山西，而我已经成了一介平民。感佩之余，我问那位秘书，那严长官打算怎么打发我呢？严长官想先听听您的打算。我想这就回重庆，我要看看他们是怎么在我死后评价我的。看来严锡山也是个童心未泯的好事之徒，他当晚便派人把我送上一架返回重庆的货运飞机。我就像一包邮件那样，被一件风衣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两只眼睛与鼻孔。陪同我前往机场的还是那位秘书，他说严长官劝我有些事情不必太当真，活着是一回事，死后就是另一回事了。我才不会听信这种鬼话，他姓严的肯这么言听计从地送我回重庆，还不是为了远远地看一场好戏吗？这个山西佬跟我死去的父亲其实是一种人。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
6: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8: 大口喝更过瘾，
9: 聚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1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3: 你不来一瓶？
1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只要是

0: 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名字错了，
8: 网友反映的。这个
9: 白天目标直接
3: 满足。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
10: 1061收场。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
2: 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3: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起听江河东流，作者碧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9集。
0: 只是我没有想到参加我悼念会的人会有这么多，四壁都挂满了花签与挽联，广播里还播放着全国各地发来的唁电与唁函，那些早就对我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们竟然全都来。肃立在我的遗像前，他们的脸上的悲伤是那么的真切与沉痛，好像每一位都曾与我同生共死过。更让我动容的是我参议院的老师

都像是见到了鬼。我就喜欢看到他们这种表情，我笑呵呵地从这些人的中间挤过来，一边冲他们拱手，一边连声对他们说：久违了，诸位，久违了。等走到还在发呆的老上司跟前，我拿过他手里的那份悼词，仔细地看了会儿后，在手里甩了甩，由衷地对他说：还是死了好啊。第二天，我以为我死而复生的消息会像风一样吹遍山城的大街小巷，会成为民国轶事里又一段耐人寻味的轶事。可是没有，军事调查局的两名主任毫不避讳地告诉我，为了不让我死而复生沦为街头巷尾的笑谈，新闻稽查署连夜收缴了全城已经复印的样报，为此一直忙到天亮。他们真是太辛苦了啊，你们也一样太辛苦了。我是一离开秀州会馆就被请进调查局这间会议室，他们已经轮番盘问了我整整大半个晚上，许多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我说，那几个土匪要是有你们一半的敬业与尽责，我怎么可能活着坐在这里呢？他们中的一位深表致歉地说，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只有记录下每个细节，才能有助于友军尽早地缉捕凶手。快到中午时分，这两名主任的上司把我礼送到大门口时，蒋慎维已经在台阶下面等候了半天。他想的可真是周到，还替我雇了顶滑竿，以便我在途中可以打个盹儿。我哪有心思睡觉，我对他说，现在我就想找个澡堂子好好的泡上一下午。于是我们就在路上就近走进了一家澡堂，匆匆地扒光自己，并排靠在一个公共的大浴池里，一直泡到肚子开始咕咕作响。我忽然记起来，睁开眼睛对他说，我在延安遇见你小姨子了，当晚还梦到了你那个杳无音讯的老婆胡淑怡呢。还提这些干什么呀，他的娘家人跟我没有半点关系。你真的做梦都没想过他？本人跑了，那就是人家的老婆，要想也轮不到我想了吧。他给我生过一个儿子，你替我养了19年，你还真会想他们娘俩？蒋慎维哗的从浴池里站起来，浑身热气腾腾的俯视着我，断然说道：电话池那边新开了家徽菜馆，今晚我请你吃臭鳜鱼去。几天后，重庆城里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日出，天气闷热而潮湿。我打着一顶伞，一路闲逛到蒋慎维的诊所后，就耐心地坐到他的诊室里，等他从里面动完手术出来，才翘着二郎腿说：你替我养了19年的儿子，除了叫蒋振华还叫什么呢？振华只是一个名字就叫蒋振华。现任的教育部长陈立夫跟我们孙家交情绵长，我刚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国立中央大学自建校至今，在册的学生里只有三个叫蒋振华的，一个是山东青州人，民国25年辍学，另一个是民国8年生人，父亲战前在扬州开银楼，现在在成都华西坝的医学院里当助教。还有一个是女生，学校西迁途中她让日本飞机给炸死了。看来你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啊。蒋慎维起身脱下身上的白大褂，挂到衣架上后，重新坐回他枕桌的椅子里，神色坦然，就像许多胸怀报国之志的有为青年。蒋慎维学成归国。

之后就投身于蓝衣社，成为一颗政府洒落在民间的贤妻冷子，直到当年我被抬进那家县城的小医院。许多事情都是临时决定的，当时太匆忙，加上南京沦陷，许多功课根本没有办法备足作息。上面认为那是唯一可以接近你并且快速获得你信任的办法。那胡淑仪也是你们的人？不是，她根本不是你的太太。蒋慎伟点了点头，说我那私生子确实存在过，只是产下没有足月就死了。那个时候胡淑仪刚刚从乌油城一路奔波而来，贫病交加，是蒋慎伟的两次手术才保住了他的性命。他接着又告诉我，他真正的妻子与女儿至今还在苏北老家的小县城里，他们隐姓埋名，还在等着他早日回去团聚。我当然不会关心这个，我斜视的他忽然一笑说，假夫妻，你们可真会演戏呀。救命之恩通常会以身相报，一个女人要苟全于乱世不易，没有我养着她，也会有别的男人养着她。我认识的那个胡淑仪可不是这样的女人啊，为报杀父之仇，她可以连性命与家庭都弃之不顾，她才不是这样的女人。那你告诉我，到底她去了哪儿呢？蒋慎伟许久没有作声，他从衣服的内袋里掏出一把小钥匙，打开办公桌下的抽屉，从中取出一盒注射器，解开衣袖，找到自己的静脉，往里面注射了一支吗啡。过了很久才捋下衣袖，他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以我的朋友自居，亦步亦趋地跟着我南征北战，他是多么的担惊受怕。他一边要顺着我的心意小心翼翼地维护与提醒我，一边还要出卖我，试探我，把我的一举一动向上级汇报。蒋慎伟说，在我身边他就是被一刀劈成两半的鬼，他每天只能靠这玩意儿才能让自己踏实下来。现在这些都成了没用的话，我根本也不想听他啰嗦，我对他实话实说，如今我唯一想的就是找个女人结婚，过几天男人真正该过的日子。你得给我把她找回来，如果她愿意，我要娶她为妻。蒋慎伟抬起眼睛隔着枕桌看了我一会儿，无力地摇了摇头。胡淑仪早已经不在人世，而且尸骨无存。蒋慎伟后来才告诉我，这是他身后那个组织的决定，只要我越发的信任与倚重他，胡淑仪就越没有必要留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只有死人才会守口如瓶，滴水不漏。他们在一天深夜潜入上海的那间寓所，用一条绳子勒死了他，把他装进麻袋，扔到了吴淞口外的江海里，然后伪造出跟人私奔的假象，这是很多部门杀人后的惯用手法。我呆若木鸡般坐了很久，才喃喃地说，他妈的，我真想一枪毙了你。蒋慎伟不以为然的一笑，起身缓步走到门边，轻轻地拉开门说，像他这样的人是杀不完的。他回头望着我又说，像你这样的人只要活着一天，就会有像我这样的人被不断地指派到你身边。他说的一点儿没错，这就是我的命。那天离开诊所后，我独自沿着嘉陵江走走停停，天上的雨也跟我一样淅淅沥沥的，下一会儿停一会儿，我是那么的恍惚与茫然。
忽然又那么想念我的家乡，想念那条奔流不息的乌油江。我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死了，我无论如何都要让自己埋葬在那条江边，因为除了乌油江，这世界上再没有一条江河可以替代我家乡的江河。最后一个离我而去的是我的文书。小伙子斯文而讷言，在心里憋了很长的日子才鼓起勇气来找我，说家中的老父来信已经为他选定了良辰吉日，要他回乡去把亲成。说着他把家书与未婚妻的照片一起交到我手里，已是确有其事。我问他跟我有几个年头，他说在我身边快有两年了，那就是三年。我的每个秘书到岗前都必须先下部队一年，这是我在当省主席时定下的规矩，如果满了五年我还会把他们放出去，至少是到下面当个营副或者是县里的局长，如果碰上特别中意的，我甚至会自掏腰包送他们出国留学。培养人才不光要不拘一格，还要舍得花钱，这些都是我乐意做的事情。可我培养的那些人才呢？我不无忧虑地对他说，你也算倒霉呀，跟着我没能赶上我的好时光。小伙子站得笔直，信誓旦旦地说我对他有知遇之恩，等完婚之后他还会重返我的身边，追随我的左右，跟着我呀你就会跟我一样没出息。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等一会儿，就转身去了里屋，翻箱倒柜地找了这儿，却没有找到合适的物件，只好抓起案头的那只派克笔出来往他手里一塞，让他留个纪念。小伙子快要热泪盈眶，而我要的就是这个氛围。我再也不能让这些人对我噤若寒蝉，只能让他们对我感恩戴德，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我又拍了拍他的肩膀，有点心血来潮，让他再等我一会儿，我要进去亲笔为他写封举荐信。尽管这个世界上能够卖我面子的人已经不多，但我也不能让一个年轻人白白地跟了我这三年。可等我再次出来时，小伙子已经离去，我拿着那封墨迹未干的举荐信愣愣地站了半天，发现我才真的是个傻瓜，连一个毛头小伙子都已经看得一清二楚的事，我还这么不自量力的自以为是。现在我的身边再无一个相伴之人，除了聂春华留下的那个女儿。小姑娘长得细皮嫩肉，却是个不会说话的痴呆，她连大小便都拉在尿布里。自从我把她从寄养的那户人家接回来，除了吃饭睡觉，她就只会在院子里忽然奔跑，一边跑一边张开双臂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好在这院子里住的都是我旧属的家眷们，他们都以为这是我在外面生的野种，就心甘情愿轮流替我看护与照料他，为他梳洗打扮，使他把屎把尿，同时也一日三餐地照顾我的饮食与起居。他们让我觉得这个院子就像一个热闹与温暖的大家庭，但难免也会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吵个不停。我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院子里的调停人。我这才发现，在这些老弱妇孺之间，我往日的威严竟然还在，我还是可以一言九鼎的。这期间母亲从云南频繁来信，让我去她那边散散心。她在信中说，龙主席与卢长官都盼我能够来滇一晤，可人家那就是在假客气，是在惺惺作态，我才不会去过寄人篱下看人眼色的日子，也没有他那种能屈能伸左右逢源的本事。现在
我母亲与巴斯蒂安不光是云南方面。

0: 他们一边为远征军从各地招募技工与医护，一边收购驻滇美军仓库里的军用物资，再用飞机飞越驼峰，把他们偷运到内陆的各大城市。 为了巴结那些离家万里的美国大兵，他让胡全先后在好几个地方都开设的妓院，专门伺候这些美军飞行员与机场的宪兵与勤杂。我在回信中婉转地对他说，我在重庆过得挺好，现在日本飞机也不来轰炸了，西苑与舞厅都已经正常营业，连黑市上的美国罐头也越来越多。 让我深感欣慰的是，汪家尧来军委会述职当晚就赶过来看我，还拉来了满满一吉普的日杂用品。现在他已是备受赏识的青年将领，而且很多实力人物都在利诱与拉拢他，但在我面前，他还是那么的毕恭毕敬，一口一个老长。
1: 我却听着有点刺耳啊，我老了吗？我还不满45岁，我只不过是没权没势了，一跟头从半空中跌下来摔碎了屁股。我说，别长官长官的叫了啊，你叫着过瘾，我听着可别扭，是叫顺嘴了，还是叫长官顺嘴？佳瑶啊，你可不能学我呀，你得知道识时务的 才能成为俊杰呀。想想也是，一个由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他不叫我长官叫什么呢？难道要称我宝坤兄？哼，这会让我更加生气。汪家尧认真地点头，并一再请我放心，说只要等到合适的机会，他一定会向上谏言，我也一定会被重新启用。
0: 呵呵一笑，摆手说：“我好不容易爬出泥潭，啊，怎么还可能再回去趟这浑水呢？”每个听过这句话的人都以为我是言不由衷，连汪家尧也不例外。可这确确实实是我心里想说的话。虽然我连45周岁都还没活到，但我有时却觉得，我自己已经是个老人。我都已经开始写我的回忆录了。 我兴冲冲地告诉他，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那些自己给自己写回忆录的人，绝不仅仅是为了替自己吹牛与辩白，更多时候只是因为无所事事与闲得发慌。汪家尧听得眼圈有点发红，返回前线的那天，他专程来向我辞行，指着身后的勤务兵说：“这小子挺机灵的。” 就让他跟随老长官左右吧。我当场就婉言谢绝了。不是我不想有人来伺候，而是我害怕。我根本不知道这名勤务兵到底真是汪家尧的人，还是什么部门借他之手安插给我的。我宁可孤家寡人，也不能再让人在自己身边不眼线了。我笑呵呵地对他说：“一个整天 与纸笔为伴的人还要哪门子勤务兵啊！啊，保重。”汪家尧有点失望，两腿一并，敬了个礼，转身离去。我默默地把他送到院门外，看着他拐过街角，才转身回到屋里，坐回到那张书桌前，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纷繁的思绪收拢回来。我的回忆录是从我记事儿那天写起。 刚写到父亲孙归军娶了第5位姨太太，抗战就结束了。那是民国34年的8月15日，太阳火辣辣的照在院子里。我洗了把脸，正准备躺下去睡个午觉，街口那只专门用于空袭警报的高音喇叭忽然响了起来，有人在里面扯着嗓子一个劲儿的喊：“日本投降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

0: 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青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人真的是这样一种动物，没有情感会觉得饿，情感太多会觉得撑，不多不少才是最好。从这一点来说，亲情与爱情都应该向友情靠拢，因为友情总是能给我们恰到好处的安慰。

这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不想睡》。熬夜也是会上瘾的，长期晚睡的人都是在享受夜晚。那么熬夜的时候你都在干什么呢？这一点点从黑夜当中抢夺的私人时间你会怎么度过呢？打游戏、看电影，还是在等待喜欢的人的信息呢？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1995年的夏天，一个在英国金斯顿大学学习建筑的21岁男孩，趁着暑假的时间回到了香港。他瞒着家里人报名参加了 TVB 举办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翻唱张学友的《望月》一举夺冠，赢下了一笔价值10万元的唱片合约。如今这个叫陈奕迅的男人已经出道超过20多年了，3度夺得金曲歌王。他的歌声里有大时代的烟火，也有小人物的自白，有不可一世的浮夸狂妄，也有不堪一击的脆弱渺小。要感谢总有一个他把心境道破。

人们或多或少会对这个时代的音乐有所偏见，认为流行的东西里面快餐的成分居多，经典有营养的东西太少了。但即便如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还是会在这个时代的音乐当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跟陪伴。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0: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9: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0: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 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张艾嘉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可能是当爱已成往事的曾经，也可能是越过山丘后的豁达，可能是安静地听一首给自己的歌，也可能是回忆那些爱的代价，可能是追悔莫及而新写的旧歌，也可能是人生终将会有的梦醒时分。

什么时候你知道一段感情已经结束了呢？也许是当这个人站在你面前时，比起他，你更爱那些爱的回忆。人们容易被记忆操控，有时候会对过去的美好记得太清楚，会让我们误以为那份美好能延续到未来。

这是来自王心凌的爱情句型，否定句、肯定句，我们在描述爱情的时候会用很多的文字游戏，想要营造更浪漫的氛围，或是隐藏一些丑陋的伤口。但爱情的本身不是文学，没有办法被粉饰，幸不幸福的事实在你的心里一直都会有数。

的贝加尔湖畔，他的异乡人，他的车站，他的风吹麦浪，都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意境，让我们在想象的海洋当中翱翔，没有疲倦，更没有纷争，更多的是宁静自然。诗人李健有没有承包你关于过去的回忆呢？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情节，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3: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5: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3: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6: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资讯。说到宁夏一村一品示范村建设持续推进，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的消息，宁夏持续推进一村一品示范村的培育建设，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加工产业，打造乡村特色主导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壮大，农户增收。各个示范村聚焦特色的品种，发展标准化的种植养殖，培育合作社，带动散户的抱团发展，延伸简单的加工包装销售链条，打造本地的乡土品牌。有的村子呢发展冷凉蔬菜，有的发展牛羊的养殖，有的发展特色林果，形成了村村有主业，户户有参与的产业格局。农业农村部门呢对示范村开展技术帮扶，提供两种技术指导，对接市场销售渠道，那引导适度的规模经营，提醒广大的村民发展特色产业呢要立足本地的条件，依靠合作社呢抱团发展，不要盲目的扩大规模，重视产品的品质。那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参与本村的产业发展，学习种养的加工技术，共享特色产业所带来的发展红利。继续来关注宁夏玉米产业呢实现了新的突破，粮食四草双重贡献凸显。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近日呢，记者从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玉米呢已经成为了我区第一大粮食作物，那贡献全区的粮食总产是77.4%，四草总量73.5%，多项的高产记录呢刷新了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种植水平。我区立足引黄灌区、阳黄灌区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籽粒玉米，那粮四的兼用的清储玉米，既保障粮食安全，又为牛羊奶牛呢产业呢可以说提供了大量的优质饲草，那推动这个粮畜的循环发展。今年呢全区玉米长势整体向好，部分的高产示范田呢不断的刷新产量的记录，各地农技部门持续推广两种粮法的配套，测土配方施肥，包括病虫害的绿色防控、节水滴灌等等技术，不断挖掘玉米的增产潜力。当前呢籽粒玉米包括清储玉米呢陆续进入到了收获阶段，一定要根据种植的用途把握最佳的收获期，同时呢用好各类的惠农补贴政策，保障种粮的收益，那也夯实我区的粮食和畜牧产业根基。继续我们来说一说固海羊水灌区夏秋灌顺利收官的消息。近日呢固海羊水灌区圆满完成了2026年的夏秋的灌溉任务，累计饮水4.39亿立方米，保障灌区的百万亩农田供水，为秋粮丰产丰收打下水利基础。那固海羊水灌区呢覆盖吴中、中卫多个县区，也是中部干旱带农业生产的生命线。今年灌溉周期之内呢，面对阶段性干旱、局部的强降雨等一些复杂天气，灌区管理单位科学的来调度泵站，优化轮灌方案，根据作物的长势动态来调配水量，保障玉米、枸杞以及特色金果林的灌溉用水。同时呢灌区同步做好了这个渠道的巡护，包括隐患的排查，及时来处置渠道的一些渗漏还有险段的问题，保障输水安全。那当前的灌溉结束，灌区的工作人员也开启了渠道清淤、设备检修保养，为明年的春灌呢提前做好准备。在这里提醒咱们广大的农户朋友，这秋收结束之后啊，要及时的做好农田沟渠的清淤维护，平整田间渠系，为下一季的农业生产做好准备。阳黄灌区的农户呢，也要做好秋季农田保商，来提升土壤的地力。接着我们来到吴中，说一说吴中市打通农村物流末端配送，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消息。近日呢，吴中市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的农村物流体系，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后100米，依托着乡镇快递站点、村级服务站，整合快递收发、农产品代销、农资配送的多重功能，让本地的特色农产品更加便捷地向外销售，同时呢，降低村民网购农资日用品的物流成本。
过去呢，部分偏远的村族啊，物流投递很难，那农产品的外运成本又很高，制约了农户销售。现在呢，通过站点整合、统一的归集收寄，那减少了中转的环节，也提升了配送的效率。不少的农户啊，这个种植的小杂粮、果蔬、牛羊肉产品，借助着农村物流呢，搭上了电商的快车，销往区内外的各大市场。当地呢，还开展农村电商的技能普及，教会农户简单的线上销售技巧。那秋收之后呢，这个各类的农产品啊集中上市，所以咱们的农户朋友们啊，也可以用好咱们村级的物流站点，做好农产品的分级包装，拓宽销路，把地里的收成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我们再来到固原市袁州区，看看这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下16.4亿元，拓宽了农户增收渠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年以来呢，袁州区持续推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工作，通过劳务输出、就近务工、技能培训、劳务中介等对接等方式呢，来拓宽了农民的增收门路。截止到目前，全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收已经达到了16.4亿元，不少的农户呢，依靠务工收入稳固提升了家庭的经济水平。当地呢，聚焦山区群众的就业需求，开展农机操作、家政服务，包括建筑务工等等一些实用的技能培训，提升务工人员的就业竞争力。一方面呢，组织劳务输出，对接外地的优质用工岗位；一方面呢，挖掘本地的农业产业、乡村建设项目的用工机会，让群众在家门口呢就能够务工挣钱。同时呢，做好务工的权益保障，宣传务工维权知识，帮助务工人员化解工资拖欠等等问题。临近秋收结束啊，农闲时段呢也即将到来，广大的农民朋友可以关注乡镇包括村部所发布的劳务信息，积极的参与免费的技能培训，那抢抓就业机会，拓宽增收路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大喇叭普法以及我们的乡村好物。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

0: 门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到大喇叭普法。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56期节目内容。首先我们说到，父母能否委托有酗酒赌博等恶习的人来照护未成年的子女呢？答案是不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呢代为照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感情上的联系等情况，并且听取有表达意愿和能力的未成年人的意见。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被委托人。首先呢，就是曾经实施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的。第二呢，是有吸毒、酗酒、赌博等恶习的。第三，曾拒不履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照护职责的。第四，是其他不适宜担任被委托人的情形。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父母委托他人长期照护未成年人的子女呢，需要向其就读的学校来告知吗？答案是需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3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呢，应当及时的将委托照护情况的说明书那告知未成年人的所在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加强和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一方面呢，是要求父母对委托他人长期照护自己子女的情况高度重视，并且慎重考虑，不能草率决定一走了之，把子女丢给被委托人照护。另外一方面呢，是便于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幼儿园以及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能够及时的将留守未成年人的信息准确的记录在案。那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呢，在学校通过建立留守未成年人的信息档案，便于开展有针对性的关爱和保护工作。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第56期的节目内容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反诈安全方面的提示啊。那这份防骗的手册您可一定要收好了。说到电信网络诈骗啊，手段不断的翻新，像刷单、投资、冒充电商客服等等骗局呢，也是层出不穷。公安部刑侦局、国家反诈中心呢，就发布了2026版的防反电信网络诈骗的宣传手册。那在这儿呢，我们也带大家一起来认清骗局，守住钱袋子。首先我们要说，牢记十个凡事啊，那筑牢心理防线，不听、不信、不贪念。我们来说一说这十条反诈的铁律。凡事刷单返利、高回报理财、无抵押低息贷款、客服退款、公检法要资金核查、领导熟人私下转账、不明链接验证码、社交平台投资、快递黄金垫付、屏幕共享操作账户的，这十个凡事全部都是诈骗，一定不要被小额返利、低价商品还有这个虚假温情所迷惑。那认清十大高发这个诈骗类型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个案发的占比来看呢，刷单返利类的诈骗是以21.8%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高居榜首的。其次呢，是虚假的购物服务，另外呢是虚假的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的诈骗。刷单本身呢，它是属于违法行为的，包括网购、游戏交易也一定要走官方的平台。所谓的内幕理财、稳赚不赔啊，全部都是陷阱。陌生来电自称客服理赔，一律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绝不要点开那些陌生的链接，也不要开启屏幕共享。还有呢，就是一些贷款啊、婚恋啊、冒充公检法呀、这个仿冒领导、机票改签类的骗局啊，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九大反诈利器啊，守护咱们的财产安全。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 官方的工具随时都能用，什么呢？首先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啊，预警弹窗、举报线索、检测这个涉诈软件，包括 AI 识别虚假的图文，另外呢就是96110的这个预警专线，还有12381反诈短信，像来电短信啊务必要接听查看。第三呢就是云闪付的一键查卡啊，还有这个一正通查名下的电话卡，包括跨境来电的限制，还有803的反诈智能体工具，那咱们就可以自查账户，查询这个涉诈的信息，全方位的来规避风险。所以在这儿呢，咱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啊，贪小便宜是受骗的根源，陌生链接不点，个人信息不透，转账汇款多核实，那遭遇这个疑似诈骗，一定要第一时间来拨打96110的咨询报警，下载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守好自己和家人的钱袋子。好的，那说完了我们今天这个大喇叭普法的内容之后呢，要来到接下来的乡村好物了。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咱跟大家要说到的就是领悟长枣。秋风一吹啊，很多宁夏人每年心心念念的那口甜，哎，它就要上市了，那就是领悟长枣，它熟了。作为宁夏水果圈的人气选手啊，它没有非常花哨的包装，就是靠着酥脆爆汁，枣香浓郁啊，圈粉无数。吃过一回往后啊，每到入秋总会惦记这一口，拿一颗咬开，清甜不齁，微微的带一点点果酸，这就是领悟长枣独有的味道。很多人印象里的枣啊，都是超市那种皱巴巴的干枣，哎，大多呢用来这个煲汤啊、煮粥啊。但是领悟长枣完全是另一个东西，它吃的就是新鲜的这种鲜果，刚从树上摘下来，果皮薄薄的一层，果子修长，轻轻一咬啊就裂开了，甜的干净利落，淡淡的果酸解腻，它是鲜脆再甜，然后收尾呢是那种回甘，满嘴都是很纯粹的那种鲜枣的香味儿。你可千万别小看它，新鲜的领悟长枣啊，汁水呢非常的足，咬开的瞬间呢，汁水就会迸发，吃完啊，手指还会沾上一层淡淡的枣的甜香味儿，这一颗接着一颗啊，根本停不下来。市面上呢会早早的冒出很多的早熟枣，但是啊这领悟长枣从来不抢枣，宁夏的领悟长枣呢坚持不催熟不抢摘，果子呢都是自己慢慢的转色成熟的，同一棵果树上啊，有的红透，有的还在转青，那每一颗都有着自己的生长节奏。领悟长枣呢是它的这个甜啊是阳光包括沙土地还有黄河水慢慢养出来的，现在温棚的长枣呢8月就已经可以抢先上市了，而陆地的大地长枣要等到9月中旬才可以正式开园，那鲜果的尝味期只有短短的一个多月，它是属于昙花一现的美味，可以说错过了就只能再等下一个秋天了。很多人说为什么只有领悟才能够长出这个味道的长枣呢？那领悟呢是坐落在宁夏平原的中部，北纬38度，全年的日照啊超过了3000个小时，白天呢它就拼命的光合作用积累糖分，夜里呢低温锁住养分，昼夜温差拉开啊，这糖分就疯狂的沉淀，土壤呢是透气疏松，包括富含这个硒磷钾的这种沙质土，那黄河水呢缓缓流过这片土地，就滋养了整片的草原。2006年呢，领悟长枣就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2013年获评中国驰名商标，当地呢还留存着17000多株的这个百年的古枣树，最老的枣树王啊，已经280多岁了，至今呢还在年年挂果。那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年呢又是妥妥的丰收年，全市呢4.46万亩的枣园啊，这个枝头都挂满了沉甸甸的长枣。那设置温棚，加大这种种植的一个双向的发力，预计总产量呢可以突破2000万公斤。比如说重点的这个种植村，像这个新源村，今年呢就又新增了50多亩的设施温棚，实现了错峰成熟的无缝衔接。也就是说8月份咱们先吃棚里的早熟的这个长枣，到了9月份呢咱们吃露天的大地长枣，哎，直接就把这个鲜果季啊就可以拉长一倍。所以这个秋天别错过这份早到的甜，哎，咬下去一口，那嘎嚓一声啊，就是大家都懂的西北秋天独有的风味。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上半环节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了。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节目的下半环节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8: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8: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9: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1: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15: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 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7: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回来呢，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赛场田园的板块，咱们先来聊一聊关于两化一振兴。要说到的是种养提质加工增值，隆德县温补乡中药材全产业链铺就了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近年来呢，隆德县温补乡依托着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和土壤资源，借助着闽宁协作的帮扶机遇，持续深耕中药材的特色产业，不断地完善全产业的链的发展体系，逐步形成种养加工存储一体化的完整的产业体系，让中药材的特色资源呢真正的转化为了富民优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去具体的了解一下。
1: 走进温补乡前进村黄芪种植基地，连片的黄芪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田间地头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忙碌，开展除草、松土、护苗等精细化管护工作，用心守护每一株药苗生长，为全年丰产增收打下扎实基础。家门口的产业让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而罗菊梅便是其中的受益者，靠着踏实劳作撑起了属于他的幸福生活。
2: 这个黄芪田都伺候着呢，一几个都是五六天了，是工资么是一天110个元，我也大家都一起干着呢，是这个日子么越来越有奔头了。
1: 曾经温补乡中药材产业存在链条短、深加工缺失、附加值不高的短板，农户大多只能售卖原材料，依托闽宁协作帮扶项目前进。

0: 我以前在外面打工，现在我们全境从一天修的中央菜药厂，我就到这儿回来也打工，离家近，照顾老人方便，一月能挣4-5千元，这么个觉得挺好。
1: 从田间精细管护保品质，到精深加工提效益，翁浦乡中药材产业实现了从粗放种植向精种精加工的华丽转变，在盘活本土特色资源的同时，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小小药材真正成为激活乡村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优势产业。
2: 依托每年协作保护优势，陕海药业中药材加工基地自今年5月份建成投产落地卧村，基地配套标准化加工量产仓储设施，实现中药材就地采收、就地加工、分级体制，进一步延伸了特色产业链条。目前基地稳定吸纳本村50名群众就近务工，年均季节性用工可达500余人次，切实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3: 好的，这是我们在赛场体验的板块当中啊，首先跟大家说到关于两化一振兴的内容，咱们也是来到了这个隆德县的温浦乡，说到了这儿的中药材产业。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民族团结的相关内容，激活塞上巾帼他力量，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今年以来呢，新进区妇联啊，以塞上巾帼石榴红的品牌呢作为抓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的融入到了主责主业，推出了优服务、促赋能、暖民心、树新风、强组织这5项举措，精准的覆盖老年妇女、创业妇女、困境妇儿等等这些群体，凝聚各族的巾帼同心聚力、团结奋进的强大合力。首先呢，依托着巾帼新上党的大宣讲，开展主题的宣讲、家庭教育的专题讲座15场次，举办女子的村边篮球赛、月牙湖乡的农村文化大集等等一些文体活动，培育夕阳红、三棵树等一些巾帼的文艺队伍，累计服务妇女3000多人次，参与银川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的邻里节活动，设置妈妈邮箱的展销区，那基层呢也是涌现了北关社区秀丽妈妈团反诈情景剧、宝庆社区老姊妹谝一谝的妇女议事会，包括中四社区小琴茶室的庭院微宣讲等等实践，将民族团结暖心服务呢送到老年妇女的身边。另外呢，实施马兰花巾帼的赋能提升计划，引导咱们的农村妇女啊抵制高额彩礼等等陈规陋习，为85名的创业妇女发放贷款1364万元，培育巾帼致富带头人10名，联合举办女性专场招聘会，创新 AI 数字人的直播带岗，那同时呢达成了就业意向的就有493人，还开展了电商直播、家政服务等等一些技能培训有7场次，手工编织培训4期，服务妇女近300人，培育打造通贵黄河大集、月牙湖乡的麻边2个巾帼共赋工坊，举办新农人数字的素养培训，做强村播联盟，营造通贵老油坊、五渡桥老酒坊的巾帼直播间，那为妇女的创业注入新的动力。另外呢，常态化的推进康乃馨小树苗的关爱行动，链接13家爱心企业开展暑期的公益活动，帮助286名的儿童圆梦微心愿，为31名两癌患病的妇女呢发放了救助金31万元，为45名困境妇女提供心理咨询和就业的培训，推行困境儿童一户一策全程跟踪的帮扶模式，累计开展个案指导170次，亲子活动50场，父母讲堂有64期，发挥您姐姐老成家事的这种婚调式呢作用，那建立家事纠纷全链条的闭环服务，调节复杂个案33件，处置12338热线50件，开展指尖普法加妇女维权驿站讲座20多场，46名女律师结对村社提供公益的法律服务，累计服务6800人次。同时呢，立足家庭这样的一个民族团结的最小单元，以家风家教建设作为抓手，选树表彰好婆婆、好媳妇儿、最美家庭。

移风易俗示范户等108户，以典型示范引领闻名新风尚，聚焦婚俗改革，礼遇零彩礼低彩礼家庭6户，开创创业担保贷款的绿色通道，联合举办军地单身青年联谊会以及七夕的集体婚礼，发布闻名新风倡议书，拍摄巾帼传家风河北乡村型的微视频，同时建立文明家庭积分兑换机制，招募公益红娘52名，让践行文明新风的家庭得实惠有荣光。石榴花开，红在上，巾帼同心向未来。兴庆区妇联呢，也将持续的深化塞上巾帼石榴红的品牌建设，坐实引领、融情、赋能、家风这4大服务矩阵，有形有感有效的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让民族团结的种子扎根千家万户，守护妇女群众团结奋进的幸福新生活。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大喇叭。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啊，咱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扫码领福利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肯定遇到过各种扫码领福利的活动，不少不法商家啊，在商圈社区超市门口等等啊，就常常以这个扫码领鸡蛋、扫码领礼品、扫码抽奖、扫码这个兑换积分等等作为噱头，引导咱们的乡亲们啊去扫码，声称只要扫一扫就能够免费的领取礼品。那到底这扫码领奖的背后是惊喜还是惊吓呢？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播客。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啊。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扫码领福利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
3: OK，
2: 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揭开这些扫码福利背后的陷阱，给大家讲一讲一些常见的扫码诈骗的案例，然后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防范的小技巧。
3: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聊第一大块啊，就是这个扫码福利的陷阱大揭秘。
3: OK，
2: 来，咱们先来问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街头上面那些扫码送你小礼品的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猫腻？
3: 这个其实特别常见，就之前不是有一个人，他就是扫了一个什么领鸡蛋的一个码，然后他卡里的3万块钱一下子就没了。还有一些这种扫码的页面，它还会让你填你的姓名啊、身份证啊，甚至让你绑卡。那你这些信息就全部都到了骗子的手里，他们就可以甚至去办卡、去贷款什么的，你就真的是麻烦无穷。
2: 那现在不是还有那种什么快递里面夹着的那种扫码领红包的卡片，或者说那种什么返利群的这种东西，这东西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3: 其实这种套路就是他前期会给你发几块钱的小红包让你尝到甜头，然后后面就会让你去下载一个他的这个私有的 APP 或者进一个群，后面就开始让你刷单或者让你去投资。你一开始可能还能提现，但是等到你投入大额的资金之后，他就会找各种理由不给你钱了，你这个钱就被骗走了，血本无归。
2: 听起来就是一开始像糖衣炮弹，后面就是一个无底洞啊。
3: 对，而且他这个群你进去之后，他还会不断的有一些人来给你演戏，就各种假的晒单，说啊我赚了多少多少钱，然后还有那种假的客服，你有问题找客服根本就没有人理你，你钱也追不回来。
2: 我们如果说不小心中招了，扫了一个码之后，我们会遇到哪些风险呢？
3: 就最直接的就是你手机可能会被装上木马，然后你的所有的隐私信息、照片啊、通讯录啊、银行卡呀，甚至你手机的 NFC 都可能会被远程操控。
2: 哇，那这太可怕了。
3: 然后你这些信息被卖出去之后呢，你就会收到很多精准的诈骗短信，甚至你的身份被盗用去办卡、去贷款，你可能不知不觉就背债了。2024年到2025年已经有8万人收到了这种诈骗的快递，涉案金额已经超过了70万。就是真的是大家千万不要去扫这种陌生的快递里面的二维码。
2: 现在市面上不是有很多这种冒充什么超市啊，或者什么知名品牌搞活动的这种扫码送礼这种套路，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人骗进去的？
3: 他们会假装是一个超市或者是一个电商在搞活动，然后你扫码之后呢，他会让你填一些你等一些信息，后面他就会引导你去下载一个陌生的 APP 或者进一个群，刚开始会给你发一些小红包，或者说给你一些很低额的返利让你尝到甜头，后面他就会说你要做更多的任务，或者说你要先垫付多少钱你才可以把这个大奖拿走。
2: OK，
3: 那这个时候你就一步步的可能就被骗到了，尤其是老年人特别容易中招，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贪图这些小便宜扫码。
2: 好，那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怎么来防范这些扫码的陷阱。
3: 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些街头上面送你小礼物的二维码，或者说快递里面的那些返利的二维码，都要提高警惕。防范的话就是首先你要认准官方的渠道，不要随便去扫那些陌生的二维码，遇到有一些看起来好像是福利的这种二维码，你要先去核查一下它的来源，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安全的扫码工具去扫，不要轻易的去授权一些不必要的权限，也不要去随便的在一些陌生的页面上面填写你的身份证号啊，或者银行卡号这种。遇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一定要马上停止操作，及时报警，保存好你的这个记录，就可以大大减少你被骗的风险。
2: 对，那如果说万一我们要是不小心中招了，比如说我们扫码之后资金有损失了，或者说我们信息泄露了，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3: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马上报警，然后把你所有的跟这个交易啊，或者说跟这个聊天啊相关的记录都准备好， 如果是涉及到虚假宣传或者是伪劣产品的话，你还可以找市场监管部门。如果是在网上被骗的话，你就直接在那个平台投诉。如果是金额比较大的话，就一定要去警局做一个正式的报案。你能够及时的止损，也可以帮警方去尽快的追查这个事情。
2: 好吧，今天我们真的是给大家聊了很多关于扫码背后的一些风险和套路。
3: 对，
2: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分享，能够在面对各种各样的福利诱惑的时候多留一个心眼啊，保护好自己的钱包和信息安全。
3: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记得要警惕扫码陷阱，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乡村大喇叭。最后的时间呢，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九月啊，种养双兼顾。那秋粮的管护和牛羊的抓秋膘的技术科普。进入到九月的宁夏，昼夜温差逐渐拉大了，全区的玉米、马铃薯等一些秋粮嘛，也是陆续成熟。同时啊，也是牛羊抓秋膘的关键窗口期。那农作物的后期管护，包括畜禽的秋季饲养管理，就直接关系着全年种养的收益。咱们的广大农户啊，一定要抓好田间和圈舍这两头的管理。我们先来说一说农作物方面，清除玉米呢，要把握最佳的收割节点，那依据干物质指标适时收割，做到当天收割、当天入窖、压实封埋，减少这个饲草的养分损耗。那籽粒玉米地块呢，要尽量的适当的这个晚收，充分的利用后期光照，促进籽粒灌浆，降低这个机收的损耗。像马铃薯杂粮地块啊，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抢抓晴好的天气及时收获，避免阴雨造成这种腐烂发芽。田间呢，做好后期的病虫害的监测，那优先采用绿色防控手段。临近收获，严格的要把控这个用药的间隔期。秋收结束之后呢，要及时的清理这个田间的残株杂草，疏通田间的沟渠，做好土地保商，为后续的整地备耕呢打好基础。另外，在畜禽的养殖上啊，秋季昼夜温差大，牛羊呢非常容易发生感冒、呼吸道的疾病以及体内外的寄生虫的问题。养殖户呢一定要及时的做好这种圈舍的管理，白天呢保证通风散潮，夜晚做好挡风保暖，防止贼风侵袭，减少这个运畜的流产风险。充分的用好新收的清除饲草，合理搭配精粗的饲料比例，抓好牛羊的秋膘培育。那驱虫健胃啊，是秋季养殖的一个必做环节。驱虫结束之后，做好脾胃的调理，同时呢放置舔盐砖来补充微量元素，提升牛羊的采食和消化的能力。要按时的完成各类疫苗免疫。那新引进的牛羊啊，务必要隔离观察再并入大群，降低疫病传播的风险。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广大的这个种养殖户们啊，秋季的草料包括这个粮食堆放一定要远离火源，要做好防火防盗，做到种养兼顾，稳稳地守住全年的收成。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地，富人自断，富人负富人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2: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3: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93集，西边沟里的水坝终于打成了，一道梯形金字塔稳稳坐落在沟里，将沟的两岸以最短的距离连接了起来。堤坝就是通道，通道能并行两辆车，路面也做了硬化，两边装有半人高的护栏，因为全都是新的，看上去哪儿都挺好看，堤坝也好看，路面也好看，护栏清一色深蓝，前来看热闹的人都要忍不住伸手去摸摸那栏杆。最让人称道的是，水坝下面处理得很结实，河的最底下埋了一人河抱粗的排水管道，上头又做了防垮塌处理，使整座水坝看上去稳固又美观。跑来这里拍水坝的人不少，都是附近乡镇和村庄玩快手和抖音的，全渴望着能借助这个新鲜事物一夜爆红。网络让大家虚情假意地爱上了乡村，将乡村已经和即将被遗忘的很多东西又翻了出来，见了天日。尤其像这个新建的水坝，一时间成了附近网红们的打卡地。羊圈门耍快手的几个年轻媳妇，每天骑着摩托车、电动车去水坝前直播拍段子。只有穗女 一次都没去。他照旧每天傍晚直播，只是直播的对象换人了，地点也换了。每晚吃过饭后，他和哈塞子带着俩娃赶往马依山家。到了以后，哈塞子哄小十七，兔兔和外爷爷马依山凑在一起，岁女的镜头专门对着这爷孙俩进行直播。有时候粉丝们要求实在太强烈，白天他就加一场直播，战场又从马依山家搬到了杨卷文的水沟里，主角还是马依山，配角是兔兔。
13: 马依山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到了沟里就埋头去挖苔窝，不管岁女从哪个角度去拍摄，他都看不见一样。兔兔面对镜头已经能自由发挥了，一会儿缠着外爷爷问这问那，一会儿扬开嗓门长长的喊，原声和回声交叠回旋，于是很多人留言说这是最真实的天籁。大家纷纷赞扬马依山是古老乡村生活的守护者。看到一个打扮朴素、默默下苦的农民，他们既激动又感动，不约而同地给马依山起了一个“黄土大爷”的绰号。晚上在家里直播的时候，马依山还是不说话，要么坐在门槛上修理用坏的铁线头，擦拭磨秃了的镢头刃儿，要么躺在枕头上默默地走神，眼睛很少看人，更不参与大家的闲谈，好像永远都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别人围绕着他做什么都和他无关。兔兔从前就不怕他，现在见外爷爷成了哑巴，就更加肆无忌惮起来，趴在身上各种闹腾，一会儿扭耳朵，一会儿拔胡子，一会儿又揪眉毛。马依山像个雕塑一样由着孩子蹂躏，从来不发脾气，倒是马依山女人看着不忍心，时而捞个笤帚疙瘩吓一吓。粉丝普遍喜欢看兔兔折腾黄土大爷，有夸兔兔调皮的，有赞黄土大爷慈祥的，反正隔着屏幕看热闹，只有嫌事儿不够大的，没有认为事儿已经闹得不像话的。
11: 这天傍晚，岁女小两口拖儿带女的又来了，到大门口一看，有点吃惊，大门从里头关上了，扒着门缝望进去，家里黑咕隆咚的。岁女拍门：“
14: 妈，爹，你们关门做啥？我们来了，我是岁女。哎呀，快开门来！开门，你开门来。”
11: 母子俩喊了一阵，门里没有任何动静。
13: 哈塞子算是个局外人，没有被利益完全冲昏头脑，好歹还保持了一点清醒。他左右观察几眼，提醒岁女：“
15: 先保让，我觉得可能是他们乏了，早早的睡下了。要不今晚咱就不播了，天天打扰，他们肯定受不了了。”“
14: 不播咋成？好不容易才红起来了，不趁热度抓紧直播涨粉，万一哪天大家看腻了凉下去了，我到哪大卖后悔药去？”“妈，爹，开门！”
11: 哈塞子一来怕岁女，自从他一不小心蹿红以后，就在他面前成了有身份的人，每天光棒棒糖、鲜花、穿云箭什么的对下来能挣好几百，据说再红一些就能大把大把捞钱了，所以岁女现在是他的财神奶奶，只有捧着他的份儿，哪敢顶撞。二来，岁女说的很有道理，网络世界奇妙得很，一个人红了，钱就跟着来了。说残酷也确实残酷，今天红得发紫，明天被骂成狗屎的大有人在，所以趁着刚刚红赶紧直播攒人气是对的。哈塞子退到后面不再阻拦，看着岁女在暮色中一下一下拍门，一声一声地喊妈，小十七瞌睡了，不停地哭闹，哈塞子只能抱着女儿转圈圈， 走啊走，哄啊哄，走的都瞌睡了。门终于开了，一个人影站在黑暗里，直愣愣地望着门外的人。穗女张嘴就要抱怨，一看不是他妈，细看竟然是他爹。
14: 爹，咋是你开门？你能听见我喊门对不对？
11: 穗女知道父亲自从病后就变得又聋又哑，她咋知道有人在叫门？除非是听见了喊声。马一山却又是那个一言不发的雕塑，直愣愣看着穗女一家进屋。他用顶门杠子重新顶上门，才迈进房门。穗女看见母亲的脸在灯光下沉得能捏出水来，穗女才不管老太太啥心思呢。
14: 咋不开门？啥意思嘛？大半夜的害我们在外头吹风。
16: 你还知道是大半夜？大半夜的你不叫我们老两口睡觉，天天晚上跑来折腾两三个钟头，我们不烦。你看看你爹都那样了，你还天天把他放到网上，你这就是在卖他，你知道不？我活了大半辈子，听过卖儿卖女卖女人的，没听说过哪个当女子的还反过来把他爹天天挂起来卖的。你不羞人，我们还羞人呢，我们的老脸往哪搭戳？
11: 这些话女人早就想说了，自打穗女对着马一山开始直播起，她就想拦，冲动了好几次又都强压了下去，想着女子女婿的面子不好伤，所以一拖再拖，才拖到了今天，实在是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才豁出得罪女儿女婿的代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3: 穗女早就被叶枫灌了一肚子火，一听他妈这么说，顿时火气直冲天灵盖，两个手在大腿上一拍，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大哭起来。从小在羊圈门长大的孩子，羊圈门前辈妇女们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本事，他自然早就潜移默化地掌握了其中的精髓，到了派用场的时候便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了，哭的同时还能诉说，说父母偏心眼儿，心里只有大女儿祖祖，只有儿子舍娃，就是没有他穗女，他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从来都没人疼没人爱，猪嫌狗不爱，受尽了欺负。他为啥要直播？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挣钱给女儿看病，摊上这么个病娃娃等于是个无底洞，没钱命都拉不活，他不挣钱还能指望啥呢？穗女的哭声震天，马一山女人忙跳下炕去关上房门，然后瘫软在炕沿瓜，望着傻子一样的马一山，眼泪珠子扑簌簌地滚下来，满肚子的委屈再也藏不住了，就低声哭上了，跟穗女一样，也是又哭又说，说你爹活了半辈子，要强了半辈子，是羊圈门出了名的机灵人，现在病了傻了，自己顾不住自己了，你当女子的不能照顾他不觉得亏心，还天天夜夜的拍他，叫全世界的人看他，看啥呢？都把他当笑话看呢，他但凡要是还没傻透，肯定不叫你拍他。人活脸树活皮，墙上活的是一些泥，你生生把你老子的皮揭了下来，你叫世上的人都看他如今傻成了啥样。
11: 穗女冲到他妈面前，瞅着他妈的脸质问道，
14: 这有啥丢人的？哼，死要面子活受罪，你女子都走到这一步了，你咋就不可怜一下，你叫他赶紧挣上几个钱，把困难日子往前都推一推，你是看着我这些日子火了能挣钱了就眼红了是不是？你就是想方设法不叫我挣钱对不对？哼，你还是我妈妈啊，你还是我亲妈妈。
11: 如今他爹成了个废人，这家里大哥大姐都不在，他穗女就是爸爸，他 他妈这么个死老婆子，他一点都不怕。穗女下手毫不含糊，拍着自己的大腿，头发也散乱开来，披了一脸，再加上声嘶力竭的哭叫，这样子活脱脱就是影视剧里的女鬼。短短的一二十分钟，马一山女人感觉自己把这一辈子的眼泪都给流出来了。她终于明白，在这种后辈面前，你就是把心上的血挤出来也没用。穗女不是祖宗，没有一点祖宗的孝心，过去对她的那些偏疼都白费了，疼到石头上的一点情分都不记，母老虎一样的跟你闹，看这架势都有捞起刀子往他妈脖子上架的可能。一股寒凉在马一山女人的身体里四散，这个女子她真是白疼了，就是个白眼狼，就是个剜父母眼仁吃的狠货。这是要做啥呢？不逼着父母答应她继续直播，难道要一直闹下去吗？马一山女人又急又气又羞又没辙，这是逼着她跳火坑啊，真是要有个火坑在眼前她就跳下去了，想都不用多想。穗女还在哭着骂着，她自有她的伤心，更有她的说辞。
14: 你有工作的大女子呢，人家月月拿工资有钱给你花，我啥也没有，我比不上人家，你就看不起我。都是你肚子里养出来的，你把人家捧在手心里，把我往脚底下踩，你心黑透了，你这个妈我就当没有。
11: 马一山女人气得心口窝疼，忽然想到了靠山，手指向了马一山。
16: 行，那你跟你爹说，他要是说愿意直播，愿意陪着你在网上丢人，那你就拍去，拍上十年八年我都不拦。屁！
11: 穗女想都不想张嘴就骂了出来，骂出来才猛然意识到不对，多混账的孩子也没有这么跟长辈说话的道理，就忙秒补道：“
14: 你叫我问我爹愿不愿意，那就是哄大头的话嘛。啊，谁不知道我爹傻了，啥都不知道了，这么个残废还要啥脸面呀、名誉呀？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还不是你自私，见不得我好，我好，你就心里不舒坦。”
11: 马一山女人差点就背过气去，她强撑着不让自己倒下，颤巍巍地指着马一山：
16: 除非你爹亲口说愿意叫你拍，你就拍去，我屁话没有，没他的话你就是活吃了我也不答应。
11: 随着最后一个字落地，她像穗女一样重重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面子，指头直直地指向了穗女的眼睛：
16: 你问，你叫他跟你说，只要他说愿意两个字，我算你赢。
11: 这母女翻脸的阵势哈塞子没见过，自从结婚以后，他只知道穗女这女人不好惹，从来不知道丈母娘也有这么利索的口舌，也能句句入骨，刀刀见血，都往死穴上戳。
2: 哈塞子现在劝谁都不对，偏向谁也不对，眼看这娘俩要打起来了，真打起来他是拉呢还是帮呢？拉也不对，帮更不对，还不如早点躲开来的干净。他一把抱上女儿出门，准备回自己家去。他一只脚刚迈出门槛，听得身后一个声音说：
15: 愿意，愿意。
2: 是男人的声音，屋里只剩下一个成年男人，那就是马一山。哈塞子的两条腿忽然就软了，差点栽倒，他扶住门槛站稳，回头看屋里。屋里的母女俩已经停止了对骂，同时望着马一山。 原本躺在炕上的马一山坐了起来，涣散无光的眼神不知何时聚拢到了一起，那眼神从来没有这样清亮过，好像刚从水里浸泡过，就那么亮晶晶的，可怜巴巴地望着女人和女儿。
11: 马一山女人先反应过来，一把抱住马一山上下打量，不敢相信那声音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
16: 呀，你好了，能说话了，像上次一样，又好了，对吧？啊，对不对？上回你说了一句，就那一句，就再不长嘴了。我当时听错了，今天没错，这人都在呢，碎女、哈塞子、兔兔，你们都听着了，对吧？真说话了，对不对？啊！
11: 碎女的反应稍微比他妈慢了半步，但不耽误她爆发狂喜。她一把抓住兔兔举了起来，接着又丢在地上，两个手欢快地拍击着。
17: 哎呀，啊，兔兔，哎呀，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啊，老爷子他愿意，他愿意，他亲口说愿意。这回谁都没话说了吧？哎呀，还是老爷子疼我啊！他看我过得苦，想帮我一把，愿意支持我直播。老头儿，你一点都没傻，你还是这个世界上最狡猾的人，真不愧是羊圈们出了名的狗头军师。
11: 高兴让他得意，得意像气球一样瞬间炸开，炸裂般的喜悦让他全然忘我，忘形的人啥也不顾，藏在心底的话就都喷出来了。平时别人都是在背后喊狗头军师，就算有人当面跟马一山开玩笑，资历不够的还不敢带上狗头二字，至多带着占便宜的神情喊一声军师。像碎女这样的小辈儿，就是借个胆子也不敢直呼狗头军师。现在马一山的女儿当着他的面这么喊他，真是破天荒了。
2: 哈塞子想笑又不敢笑，眼睛贼溜溜地扫视着岳父岳母，做好了随时拔腿逃跑的准备。媳妇这么口无遮拦，没大没小，岳父母肯定不会饶的，他才不愿意成为碎女的赔罪羊。碎女也意识到自己鲁莽了，忽然闭住嘴，瞅瞅他爹，又瞅瞅他妈，接着想起他爹早就不是那个聪明人马一山了，他一糊涂，他妈就没了靠山，所以也就没啥可怕的了。他从小到大就没咋怕过这个女人，现在眼看着她都成老太婆了，还有啥可怕的？
11: 碎女心里踏实了，但是当着哈塞子的面这么糟践自己的老人，还是有一点羞愧的，就吐了个舌头，嘿嘿一笑，拿起手机。
17: 那我就直播了啊。你们都各就各位啊。
11: 马一山自从吐出那两个字以后就又躺倒了，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两耳不听，两眼不看，嘴不说话，头不乱扭，又是那个傻呆呆的马一山。碎女刚一登上快手，直播间人数蹭蹭蹭地往上窜，一个接一个问为啥今天直播这么迟。碎女应付粉丝已经很有经验了，扭着舌头说着带有浓郁方言腔的普通话，不断地送上对不起对不起，突发情况来迟了对不起。作为一个刚火起来的小主播，她最怕的就是得罪哪怕一个粉丝，所以小心翼翼的一个劲儿赔不是。想不到的是，迟到不但没有掉粉，还明显在往上增。有人问是不是黄土大爷出了啥状况，这一问就有一串的人跟上问，询问的内容一模一样，连标点符号都一样，这是手动粘贴别人的文字发上来的。碎女忙碌又兴奋地重复回答大家，谢谢谢谢，关注起来，红心飘起来，点点关注，红心飘起来。 氛围达到了最佳直播状态。穗女一来兴奋加忙碌，二来是没脸去看她妈，就干脆不再看蚂蚁山女人，只顾瞅着手机叽叽呱呱说她的。
2: 蚂蚁山女人望望炕上的男人，又看看躲在屋角椅子上抱着女儿哄的哈塞子，再瞅瞅一张小嘴说个不停的女儿，她摇摇头转身出了屋子。她来到院子里，在杏树下站住，慢慢吐出一口闷气，早就忍得酸软的眼皮一松，两行眼泪开闸一样轻落，仰头望高处，夜色浓黑，苍穹深远。过去的马一山确实是个话多的叫人耳朵起皮的人，这个家里从早到晚都是他在说，不说话就活不了一样。女人嫌他话多，说等老了给舍娃看孩子去，给祖祖看孩子去，反正不在家里陪你这个老家伙，受不了你。人越老话越多，要是活到七老八十，那话肯定比屎都多，半辈子耳根不清净，老了老了还不能叫这遭了几十年罪的耳朵清闲一点吗？
11: 马一山女人望着层层叠叠的树叶苦笑，好像这些跟夜色一样深黑的叶片背后藏着一张熟悉的脸，不经意那脸就会豁开树叶露出来，冲自己狡黠的笑。老婆子，对我有啥意见，你说嘛。躲起来一个人嘀嘀咕咕的骂，算个啥事儿吗？他伸手去摸，摸到了满手心的凉叶子，树枝之间的枝条疙疙瘩瘩的，戳得手疼。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停更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5: 你不来一瓶。
6: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7: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6: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7: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8: 什么好吃的呀？
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
9: 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3: 宁夏新闻广播，
12: 相约有晴天。
9: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今天我们用旋律为伴，解锁成长里的万千模样，接住生活赋予我们所有的力量和勇气。开场曲目分享给大家一首《无限进阶》。我们的人生从来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也没有终点式的完美结局。每一次咬牙坚持，每一次突破局限，每一次推翻过往的自己，都是一次珍贵的进阶。不必畏惧前路的未知，不必纠结当下的困境，人生永远有向上的空间，我们永远可以突破自己，奔赴更高更远的远方。
14: 前后的时间汹涌着滔天巨兽，

在一段关系里拼尽全力，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期许，最后或许才能慢慢地明白，不是所有热爱都有结果，也不是所有坚持都能圆满，但那些认真付出的时光，那些全力以赴的真心，从来都不算浪费。遗憾是人生的常态，但历经千帆，我们依然要保持热忱，放下执念，与过往和解，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听过《天后》这首歌的人，大多都会心生共鸣。世间很多的奔赴，未必就能换来双向的回应，很多真心的付出，最后只能归于无声的收场。

遗憾是人生的常态，但历经千帆，我们依然要保持热忱，放下执念，与过往和解，才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而人生最珍贵的底气，永远是年少不曾褪色的赤诚与坦荡。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一场滚烫鲜活的少年时光，聆听一首现场版的《少年》，感受蓬勃向上的生命。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生就像翻山越岭的过程，会有坦途，也会有攀爬陡峭的山峰，会经历迷茫的低谷，也会遇见开阔的远方。风过山海，万物生长，所有煎熬都会成为登顶的铺垫。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那些默默坚持的瞬间，终会让我们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更辽阔的世界。翻过山丘，终获从容，历经风雨，方得坦荡。人生所有的奔赴皆有意义，所有的告别皆为新生。

人生来来往往，相逢别离皆是常态，很多的故事没有圆满的结局，但只要真心走过，认真爱过，全力以赴过，便无需遗憾。接纳所有的得失，释怀所有的过往，带着过往的沉淀继续前行，就是生活很好的模样了。分享给大家这首《不遗憾》。

0: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2: Oh no！
3: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4: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3: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4: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3: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5: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3: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6: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7: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8: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3: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9: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0: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1: 各位好，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的旋律世界当中来，我是焦雷。接下来的一组歌曲将会带着满满的勇气和洒脱，陪我们解锁肆意生长的人生姿态。其实最好的生活状态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张扬，而是删繁就简的纯粹，抛开多余的顾虑，卸下无谓的包袱，不必刻意迎合，不用勉强将就，以最本真的姿态生活，忠于自己，随心而行。这首《不插电》褪去了所有浮华修饰，纯粹又真挚，分享给大家。

人世间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光芒，所有耀眼的绽放都藏着无数个默默坚守的日夜。或许当下的你无人问津，或许你的努力暂时不被看见，但所有的沉淀和积攒都是在为往后的绽放蓄力当中。不必焦虑为时已晚，不必畏惧前路艰难，只要心怀期许，步履不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赛道中开出独属于自己的繁花。一起听这首给想要绽放的人，勇敢生长，大胆绽放。记住，你本就光。

人生匆匆，时光珍贵，不要为消耗自己的人和事停留，不必为不值得的过往去纠缠，与其原地徘徊反复内耗，不如果断释怀，大步向前。一首《没时间等你》唱出了成年人最清醒的生活态度，我们的时间和热忱应该留给值得的奔赴，留给不断成长的自己，留给前路崭新的风景。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姜蕾，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生活有太多条条框框的束缚，有太多旁人定义的标准，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太过纠结对错，太过在意眼光，不妨卸下枷锁，遵从本心，跟着内心的声音去前行。江湖坦荡，人生自意，每份坚守都自带锋芒。来聆听一首跟着感觉走，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瞬间解锁洒脱自在的心境吧。

今天邀你继续听歌，来聆听一首非常婉转悠扬的歌曲，它藏着江湖的洒脱和坚守，也藏着人生的赤诚和坚韧。人生如同行路，既有烟火寻常，也有风雨跌宕，我们既要拥有随遇而安的通透，也要拥有直面风雨的傲骨。

但只要我们初心不改，步履不停，迎难而上，绝不退缩，就没有跨不过的难关，没有抵达不了的远方。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分享给大家一首《不退》，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上圆满的句号。不退藏着最坚定的力量，也是我们对抗生活所有难题的底气。 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就到这儿吧，感谢各位全程守候聆听，下期再见。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

0: 乳醇厚完美融合，丝露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不少网友反映，
7: 这
8: 个
7: 白天路
8: 标
7: 直接
4: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9: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9: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 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

0: 告诉我吧。
1: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4，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芬。这淅淅沥沥的小雨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停呢？其实刚刚应该是，我不知道这个点到底还下不下雨哈、那也希望，还是那句话，这个雨天路滑，各位行驶在路上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都到下班时间了，咱回家就别那么着急了吧，就慢慢来，不像早上早高峰你要赶着点到单位去打卡，没有那么着急了哈。所以一切以安全为主。好，那我们接下来在今天的节目上半场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依然还是要来跟大家关注并且分享我们身边的咱们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和活动内容啦。

首先呢要来跟大家关注到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就是我们关于2026星星的故乡宁夏沙坡头半程马拉松的报名的一些活动信息。那各位想要知道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聊一聊。那2026星星故乡宁夏沙坡头半程马拉松报名已经开启啦，为了让各位跑友能够顺利报名安心备赛，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更多各位比较关注到的一些问题哈。首先想要报名的话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进行报名呢？官方的报名渠道大家要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沙坡头区文旅。

报名的时候，这个报名的时间是从9月5号截止了，已经申请退费的选手报名费将在10个工作日之内来到账。 报名的时候，这个报名的时间什么时候截止，是否抽签呢？本次报名是无需抽签的，额满为止，报满了就停了。那报名通道将在名额这个报满之后会自动关闭，那关闭之后就不再接受补报啦。如果一旦有朋友说，哎呀，我一不小心我报名信息填错了怎么办呢？ 那可以在9月30号之前去联系我们的客服进行修改。工作时间是早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5点。那客服的电话是0951515个零。

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成功报名之后啊，不想参赛了，能否退费呢？那如果说因为选手个人的原因没有办法参赛，将会视为自动弃赛，报名费是不予退还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留意一下这个信息。如果说在多个平台都报名了，能否退费呢？其实每名参赛选手只可以在一个报名渠道去进行报名，那么如果在多个报名渠道报名，就可以来去联系组委会的客服电话，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0951515个0进行处理了。那么报名需要提交体检报告吗？选手需要在赛前12个月之内在二甲以上医院进行体检，赛前的体检包括血压以及常规心电图，或者24小时动态心电图或运动平板实验啊等等，这是3项之一啊，就选一个就可以了，并且在赛前领物料的时候来提交体检报告，一定要是纸质版的体检报告，千万不要忘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是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到大家的一些疑问。2026新晋故乡宁夏沙坡头半程马拉松的比赛时间以及地点，再次跟大家去强调一下，比赛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8号星期天早上8点钟准时开赛，比赛地点呢是在中卫市沙坡头区，那么比赛的起终点都是在中卫市市政广场这里的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那是10000人的这个名额哈，从9月5号开始就已经这个开始来报名了，这个还是那句话，先报先得，报满了那就报不了了，半程马拉松的报名费用是140元每个人。好的，另外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去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其实今年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哈，那让大家对于我们宁夏的电影取景地多了更多的关注。当然其实不仅仅只是我们的这个石炭井文旅小镇，那也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去咨询或了解，那我们在宁夏的话都有哪些电视剧或电影是又取过景了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取景地到底是哪里呢？我们今天利用相对有限的时间里，再来跟大家理一理，盘一盘哈。首先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画面呢，是在狮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来取景的。其实这些年啊，在这片取景过的影视剧有近60部之多了，所以这个大家没有想到吧？比如说《山海情》啊，《风中的火焰》呐，《西北警示》啊，等等等等，《红砖厂房》、《锈蚀的桶仓》、《国营街区》、《职工院落》连片分布，年代戏和战地片都是抢着来的。那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万里归途》等等，都是有在这里去取过景的。也被称之为是全能型的实景影棚，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是来说到的第一个。其实不只是这个，对了，再来补充一些相关的攻略和信息。因为龙餐馆上映之后啊，很多影迷游客都是纷纷冲着电影的一些取景地来石炭井打卡的。那为此呢，其实小镇也推出了很多项的宠粉活动的，比如说从即日起一直到9月20号，小镇专属的宠客美食计划限时上线了，有多款的本土特色美食是免费品鉴的，限时限量，要先到先得，千万不要跑空了。提示大家，每天上午的10点钟，大五口凉皮和免费的大窑饮品，工作日限量50份，那周末以及节假日限量的是200份。那这两样美食呢，可以去解锁我们地道的大五口风味。每周天的下午3点钟，免费烤全羊品鉴，这是可以来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西北。

的美食的一个特色美食了。每周三的中午12点还有这个爆炒羊羔肉以及沙湖大鱼头可以去免费品尝。那大家一定要去把控好这个时间节点，别跑空了。另外呢，狮潭景龙餐馆其实是已经开业了的，那么在试营业期间是可以去拍照打卡的。而在旁边的国营大食堂就可以来就餐，而且据说呢，国营大食堂里面呢是有徐福烩饭的。

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哈。那么近期在腾讯视频上上映的12集电视剧有部这个电视剧金色部分的场景其实是在咱们的中卫沙坡头来取景的。大幕漫天黄沙的背后隐藏着基于黄金的贪婪和引他入局的陷阱，驿站镖局将军府大幕孤烟，一群江湖侠客重新去诠释东方神韵的武侠精神的故事。一望无际的金色沙丘，奔腾而过的黄河，还有人与自然掰了半个世纪手腕的直沙成果，这片土地本身就是最好的布景，而风沙是免费的群演，每帧都是西北的真实面孔啦。而再去更早追溯的话，《山海情》也一定会让我们印象深刻。2021年播出之后好评如潮，包括一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朋友在不断的反复去观看。而跟着《山海情》的镜头去走的话，第一站就是中卫的北禅滩，剧里的涌泉村的取景地就是在这里哈，一个还留着北方土坯房原貌的老村落。赵红文化大院呢还复原着当年的场景，包括贺兰红酒庄、袁隆村也都悄悄地在剧中露过脸。而镜头一转呢，石炭井的老工矿基地也把供电所的旧时光原貌给还原了，矿务局老院子的门垛子还立在那儿呢，而且还标注了《山海情》突击取景地。而大结局那场满目苍翠的青山，这个取景地呢是故园啊西极的火石寨，丹霞地貌的红来衬着漫山的绿意，收尾非常好看哈。相信大家还对这个画面印象深刻吧。那包括吴中青铜侠的黄河大峡谷，还有的这个莲湖农场，也都曾经被剧组装进了镜头当中。再看看在《山海情》这样的一部电视剧里面，我们的取景地该有多少吧。好了，那么关于这些内容我们还有很多，稍后我们在音乐之后还会跟各位继续分享。那我们就短暂休息一下，听首歌，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

好的，一首来自于萨顶顶自由行走的花儿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我们继续要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去盘点一下，哎，在咱们宁夏拍摄的一些出圈的影视作品吧。除了欢迎来龙餐馆，还有我们的山海情，以及更多影视剧。哎，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是哪一部呢？星星的故乡这部电视剧大家应该还记得吧，这是一部以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为背景的当代都市剧，是2024年的时候，当时是在有这个 CCTV1 黄金时间来进行首播的，也是咱们国家首部葡萄酒全产业题材的电视剧了。那这部电视剧的取景地基本上都在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剧里的酒庄戏都是实景拍摄的，那有取景到了这个在鹧鸪园时西哥，还有张玉龙玉酒庄都有取景，包括还有青铜峡红四浦产区的荣源美、东方玉兴、惠达这些景庄，这些酒庄哈啊，那么镜头里什么样子到了现场就是什么样了。而皓苑村的西村海棠、黄罗民宿也出过镜，住一晚就能够撞见剧里的院子。宁夏大学葡萄酒学院、永宁玉泉营的玉泉国际酒庄，那都是取景地。至于我们再去往更早一些时间去追溯的话，那么有一部非常之厉害的作品，一直到现在都让我们不只是宁夏人，全国的太多一些，影迷们对这部电影印象深刻，或者说念念不忘。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当这句台词一响起的时候，谁能够说我没有看过大话西游呢？啊，当然了，肯定是还是有很多朋友没看过的，但是大话西游这部电影对于我们宁夏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镇北部西部影城。在青城，至尊宝和紫霞相遇的城楼还立在那里，牛魔王招亲台、盘丝洞也在黄土里原样的待着，沙湖的芦苇荡还记得紫霞当时划着船出场吗？以及西夏岭、贺兰山滚钟口等等等等。总之，有人会说大话西游会老，但是宁夏替他保管着当初最浪漫的样子。所以每一年到了都不仅仅是暑期了，很多的一些节假日，尤其是在我们宁夏的旅游旺季到来的时间当中，去到了镇北堡西部影城，到了青城之后，你会发现满城的紫霞啊，有大有小，有高有矮，有小紫霞也有大紫霞。至于经典的作品还有红高粱，那红高粱部分的场景是在我们镇北堡西部影城来取景拍摄的，场景都在明城，比如说专门为电影搭建的月亮门、九房院落啊、九儿居室也都在，九缸门板床都是原样保留的。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我的父亲焦裕禄》，这部剧相信看哭了几代人吧，兰考县委大院老韩林村，还有那条卖咸菜的土路，其实也是在我们宁夏取景的。贺兰县红广镇的老街改装成60年代的兰考县城，石嘴山五七干校的红砖房立起了县委大院，而最戳人的其实还是石炭井，老矿区成了老韩林村。焦裕禄当时带着女儿沿街卖咸菜的那条土路就在这儿。还有牧马人，还有新龙门客栈，我们之前说到的在石炭井取景的，同样也非常知名的近两年来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万里归途》等等等等。而且在今年的8月份，黄景瑜参演的新剧《觉醒之重启》就是在我们石炭井开机的。80年代荒漠石油勘探加科幻悬疑，《三体》导演杨磊指导，要在这儿拍65天的时间呢。
那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啦，黄河谣、东邪西毒、画皮、美丽的大脚、风中的火焰、绿皮小火车，还有狙击之王、大风沙、西北警示突击等等多部的影视作品都有在咱们宁夏取过景哦。其实从镇北府西部影城的古朴城门，到石淡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红砖厂房，咱们宁夏的每一寸土地好像都自带镜头感。所以各位不妨欢迎更多的外地朋友能够来宁夏，好好的玩几天，哪怕只是跟着电影去打卡，也足以让大家多停留一些时间吧。好的，那我们这小节内容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我们在临近结束的时候要跟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从9月9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每周三周天的上午11点、下午的14点30分、19点30分，这个1点钟，宁夏交通广播的的哥哈西西节目将会播出，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联合制作的专编剧集《文具玩具购买使用提示：食品安全常识尽在其中》，也欢迎大家这个收听。好吧，那我们这一小节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啦，我们稍事休息，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继续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进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5: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6: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7: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8: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5，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继续去看更加遥远路上的风景啦。

跟大家说说最美公路。其实咱们国家的最美公路有很多呀，就太多了。有的是一路尽是艰险，抵达目的地却是人间天堂的川藏公路，对吧？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公路，有通天大道之称的天门山盘山公路。可是你有见过汽车在水面上一路驰骋的吗？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时间当中来跟大家介绍七条中国最美的水上公路。其实这些年尤其是我们的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吧，就自打自己有了车之后，都更加喜欢能够开车自驾出行，所以呢这样的一些线路也分享给各位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未来的旅程或者说未来的假期当中能够有一些自驾旅行考虑的话，那以此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考吧。好，我们先将目光投向湖北。湖北恩施的狮子关水上公路是坐落于鄂西南武陵山区腹地的，深藏于恩施宣恩县喀斯特峡谷之中，凭借着车行水上浮桥凌波的景致这种极致的景观也被誉为廊桥一梦。狮子关这是恩施宣恩的三大古关隘之一，这里呢地处云贵高原的东延褶皱地带，山体岩石呢是以石灰岩为主的，经过了千万年的流水溶蚀侵蚀，就形成了两山对峙峡谷纵深的封闭地形。喀斯特地貌区底下暗河密布，地表呢是溪流汇聚，峡谷之内积水成湖，水体常年都是非常之充盈的，水位也很稳定，所以呢这也为水上浮桥搭建提供了天然的水域条件。峡谷的水体源自高山泉水和地下暗河，所以水质非常的清澈且通透，碧水就像翡翠一般镶嵌于群山之间，水体和带塞的深恩体以及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趣，所以呢这条路走下来那不是一般的美哦。而且应该是在相对阴霾一点的天气当中吧，水面上还有雾气去出现，所以那都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水上公路那么简单了，是水上仙境一般的公路吧。好，那我们接下来去江西鄱阳湖。在鄱阳湖也有一条水上公路，它的核心段呢是永无公路大湖地段，叫大湖池段，全长大约有5公里，坐落于江西九江市永修县，它呢是横跨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湿地的。这条公路呢它呢是随着鄱阳湖水位的涨退时隐时现，枯水期的时候呢是滨湖陆路，而丰水期的时候湖水漫路，就化身为水上天路啦，可以去开着车，就是有点这个走在水里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也成为了鄱阳湖水文变化最为直观的天然晴雨表。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是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季节分配极度的不均衡，夏季呢受到东南季风的影响，降水是很充沛的，再叠加上长江汛期江水的顶托，每年的6到9月份就会进入到丰水期啦，湖泊的水位持续上涨，当水位突破18.67米的临界值的时候，那么湖水就会漫过滨湖低洼的路面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啊，鄱阳湖是长江中下游的核心调蓄湖泊，承纳着赣江符合等五大水系来水，汛期汇水量很大，湖面扩张迅速，湿地水域都是连电贯通的。我们刚刚说到的整个在6到9月份，当水位突破18.67米的临界值的时候，湖水就会漫过滨湖路的低洼路面，那么这个低洼路面啊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这怎么办，这水都上来了我看不见路该怎么开，其实呢它会有路边呢这个公路两侧都会有一些明显的提示给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我把车开到湖里面去了，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当枯水期的时候，湖水
那么随着湖水退去，那万亩的湖滩草洲就裸露出来啦，广袤湿地绿草如茵，沟渠纵横，水网交错，牛羊也会在湖畔出现，那也会吸引来很多的一些候鸟。 公路两侧就是鄱阳湖国家级候鸟自然保护区了，秋冬时间数十万只的候鸟南迁越冬，有白鹤啦、天鹅啦、大雁啊都会云集在草洲湖面，所以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观鸟的好去处。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第三条路呢，是哪条路呢？是三幺五国道青海段的水上公路，也就是西台吉纳尔湖的水上公路，也被称之为双色公路。隶属于三幺五国道柴达木盆地段。那么这条公路的是横穿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西台吉纳尔湖的湖心，是大西北最为魔幻的盐湖水上公路了。西台吉纳尔湖是柴达木盆地的 典型的高原内陆咸水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盆地凹陷的地带，四周呢是高山环绕，地形封闭，没有外泄的河道，流域内矿物质盐分都是随着地表径流汇入到湖泊，常年都是沉积富集的，就形成了高盐度的盐湖地貌啦。 那公西的这个公路的东西两侧矿物质成分含盐浓度差异是比较显著了，也就造就了双色湖水的奇观。这么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这条公路上你能看到的左右两侧的湖水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西侧的水体是富含氯化钠、硫酸镁等等这些矿物质，含盐量极高，对于光线的反射折射作用很强，就呈现出了非常深邃的宝蓝色。而东侧的水体矿物质含量比较低，水体的透光性也会更强，所以呢就呈现出了非常清晰的青绿色。不过要想去拍摄出这种车行驶在路面之上还能够同时兼顾到两侧湖水不停不同颜色这种画面的话，那得航拍，我们拿手机肯定没法拍出来。 而湖泊周边的典型的这个柴达木盆地、荒漠戈壁地貌，还有四周沙丘连绵、雅丹地貌也是零星分布的，荒芜粗犷的戈壁和温润多彩的盐湖就形成了非常极致的视觉反差。 整条公路人少景阔，兼具高原湖泊的纯净，戈壁荒漠的辽阔，也是咱们大西北独有的地理视觉盛宴。那还会能够看到这种叫做乌苏特水上雅丹，也相当之震撼呀。 好吧，关于我们国家的最美水上公路还有好几条呢，我们稍后在音乐之后来跟大家再慢慢分享。感兴趣的各位呢，也不妨好好的做做功课，我们记得下一次找假期走走看了。一首乌梅子酱送给各位。

好的，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歌Go，来到我们今天城市探索指南的最后一点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国家非常美的一些水上公路哈。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第四条公路，这是一条从日光城到雪域江南的神奇田路，它就是拉林公路，全长409.2公里，是从拉萨抵达林芝的神奇田路。 拉萨到林芝段地处冈基斯山脉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藏南谷地区域呢，是以高山河谷地貌为主的，山地高耸陡峭，海拔落差是非常大的，仅仅是鸭绿藏布江尼洋河沿岸存在狭长的河谷平地，公路呢也只能够沿着河谷的水系来向前延伸了。 建设全程都采用的是逢水架桥、遇湿架空的模式，那么最大限度地去减少对于河谷湿地还有高原草甸、水系廊道的破坏，保护高原生物迁徙通道与生态平衡，最终形成了绵延数百公里的滨河水上公路的景观。 其实沿线的生态资源是相当富集的，是斑头雁、黑颈鹤、藏马鸡等等这些珍稀野生动物的越冬栖息地。 拉林公路全程都是意味着尼洋河和鸭绿藏布江一路铺展开来的，所以沿途能够看到的，河谷水流平缓，湿地连片，水草丰茂，绿意盎然。

好，我们继续去湖北，到哪里呢？这条公路是在湖北宜昌的这个兴山县，叫做古昭公路，北起古夫镇，南至昭君镇的昭君大桥，全长呢10.5公里。不同于著名的狮子关浮桥景观，古昭公路它其实是高架临水桥梁公路，全程都是逐水而行的，依山延展，这实现了交通建设与河谷生态的完美共生。兴山县地处大巴山脉余脉，境内群山连绵，河谷纵横，湘西河也是贯穿县城的这个腹地，形成了比较狭长的河谷冲积地带。古昭公路呢是湖北应该是鄂西黄金旅游环线的一个重要节点了，沿途呢可以通达长江三峡、神农架、武当山、昭君故里等等这些知名的景区，可谓是一步一景啦。真的是能够完美去诠释路在水上、景在路边、人在画中的生态之美。而且夜幕之下，当路灯亮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古昭公路也很美的。好，我们再去江苏石臼湖上，应该叫石臼湖水上公路，那主体呢其实就是石臼湖特大桥了。它的位置是在江苏省南京市这个高淳区与安徽马鞍山的交界，横跨长江下游古丹阳湖遗存湖泊石臼湖，大桥全长是12.6公里，这也是长三角平原湖区非常极具代表性的水上公路了。石臼湖它其实是新生代时期地壳沉降所形成的构造湖盆，是由古丹阳湖解体分化而来的。那百余年的围湖造田让丹阳湖不复存在，那么石臼湖的面积也是大大缩减。

到九月份的湖面是比较宽阔的，水位很稳定，枯水期水位回落，湖滩草洲大面积裸露，就形成水陆交替的湿地地貌啦。南京地铁S9号线列车穿行于湖面的轨道之上，车身会掠过碧水，就仿佛是宫崎骏动画里的海上列车一样。列车行走在桥上，视野是没有任何遮挡的，你想象一下那个时候的万顷湖光扑面而来，还能够看到远处的村落林带，总之江南水乡的那种静谧和浪漫就在你的眼前了。而枯水期来临的时候，湖水退去，环湖的大片湖滩草洲露出水面，形成了绵延数万亩的草滩景观。有芦苇荡，有潜水的沟渠，那也吸引了白鹭、苍鹭、野鸭等等水鸟在草滩之间觅食嬉戏。最后一条水上公路推荐给大家，245国道四川金口河段。金口河大峡谷水上公路，那是坐落于四川乐山市的金口河区，沿大渡河金口大峡谷腹地去修建，是245国道的核心景观段。整个公路是紧贴着大渡河的水面，依附绝壁山体而延伸的，一侧是万丈的悬崖绝壁，而另外一侧就是奔腾不息的大渡河了，也是咱们国内最险峻最壮阔的峡谷水上公路，被誉为中国峡谷临水第一路。金口河大峡谷地处横断山脉的东缘，大渡河的中下游是非常典型的微型河流峡谷，纵深达到2000多米，两岸的山体垂直陡峭，绝壁林立。

那其实京口和大峡谷还保留着最原始的山地峡谷地貌，车行途中既能够感受绝壁临江的惊险震撼，又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大渡河峡谷的雄浑壮阔，是西南横断山区这种山河地理风貌的绝佳缩影啦。

好的，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要来跟大家做一个节目的预告。那么从明天开始，9月9号起，每周三周天的上午11点、下午的2点半、7点半，还有凌晨的1点钟，宁夏交通广播的哥哈喜戏节目将播出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联合制作的专编剧集《文具玩具购买使用提示：食品安全常识》，尽在其中，也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收听。好了，以上就是我们本期嗨 GoGo 跟大家分享到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

0: 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宁夏第二届残月会和特奥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赛事设17个项目，全区残疾运动员齐聚赛场，拼搏自强，奋勇争先。让我们关注赛事，为残疾运动员加油，传递温暖与关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0: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爱珀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7: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8: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

0: 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

0: 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1: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2: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5: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4: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5: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4: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5: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6: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

0: 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十五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2: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3: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八号零点，北京时间八号中午十二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7: It's a good move.
8: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七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4: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六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七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1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七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8: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10: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0: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

0: 说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文武双全。那说到国宝大熊猫呢，其实每个人都非常喜欢啦，我也一直希望可以到成都去好好的跟大熊猫亲密接触一下，而且之前也看到哈，在成都还有大熊猫专列，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包括这个列车上的美食啊等等哈，都是和熊猫啊，包括它周边的一些像竹子呀什么的息息相关的，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哈。当然我们今天说到主角是大熊猫，我们也要去关联到古代，同样也会进行一个穿越。那么是不是大熊猫自古以来就是国宝呢？那么关于大熊猫成为国宝的故事哈，我们也会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详细的为大家来说到。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2: 大熊猫呢，好像在我们历史当中的身影不是这么显眼，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大熊猫以前不是国宝吗？还是说大熊猫以前不叫这个名字呢？我们就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1: 是的，马上就来穿越到古代哈，来了解一下熊猫生殖记。那说到大熊猫呢，在我们国家现在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国宝地位了，也承担着为国卖萌的欢乐使命哈，并且在国际外交当中呢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呢，如果搜索古代的文献资料，就会发现啊，其实呢，正如刚才武豪所说的，他在古代的待遇并不高，甚至历史记录呢都是寥寥无几的。
2: 相信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难道古代没有大熊猫吗？还是说古人没有见过大熊猫？其实事实呢，跟我们想象当中的还真是不太一样呢。因为早在800万年前的晚中新世时期呢，大熊猫就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考古专家呢就发现，在云南陆丰和元谋这两个地方，就发现了最古老的大熊猫成员史熊猫的化石。后来呢，像是河南呢，很多地方都有发现过。所以说呢，自古以来，在100万年前的进化当中呢，大熊猫就已经出现在我们中国了。那么在我们中国历史当中，为什么大家会不容易找到熊猫的祖？其实也是因为古代熊猫的称谓是非常多样的，而且呢，很多动物大家是非常容易混淆的，就比如说猛士兽、猛豹，还有魔白熊、花熊、白豹，各种各样的名字放在一起呢，大家确实会想象不到，有的竟然就是说熊猫呢。
1: 确实这些都是在古代曾经戴在大熊猫头上的名称哈。所以呢，哎呀，大家也还在想着说啊，怎么花熊也能称为大熊猫啊，这个白豹怎么又变成大熊猫的名字了？那其中呢可能有真有假，尚存争议哈。但对于大熊猫最早的记载呢，是出现在诗经大雅含义这一则当中的，里面就提到了熊还有猫，那指的就是大熊猫哈。那么古人对大熊猫呢比较早的称呼呢有猛，另外还有魔等等哈。在山海经当中呢，兽多猛雕一语啊，也是在注释当中提到是和大熊猫息息相关的内容。那后来呢，其实哈，在很多的一些著名的记载当中都有提到，像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当中啊，包括汉代的尔雅当中哈，都有说到哈。那么说到大熊猫呢，它的地位是怎么样突然之间提升的呢？我们也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来跟大家说到哈。那其实呢，也是跟古代的作战啊，包括跟古代的一些当时的历史的条件和环境是有关联的。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很多和我们的国宝大熊猫息息相关的内容哈，当然刚才也讲到了，在古代呢，其实原先大熊猫的地位并不是非常高的，但是后来呢，因为大熊猫的和平属性哈，到了唐代呢，就开始作为两国友好交流的象征了。那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啊，我们国家就开始推行熊猫外交，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大熊猫作为国礼也承担着维系友好的重要作用。
2: 可见啊，大熊猫不仅是历史悠久，而且深受世界各国人们的喜爱，所以才会在各个国家各种不同文化的地区呢，都引起了熊猫热，大家都非常喜欢熊猫。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1: 如果是说想去跟动物亲密接触的话呢，不妨也要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内容了，也要带大家去了解了解我们国内一些非常受欢迎的动物园。当然就要先从红山动物园说起喽。
2: 这家动物园呢，在喜欢动物的人眼中真的是一块圣地。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中国唯一一家坚持了12年拒绝动物表演的动物园。
1: 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动物表演呢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对动物的训练的。你想想看，本来动物就是大自然的宝贝，那么你把它放在动物园里还要去训练它们，真的是一件听起来就很残酷的事情。
2: 是的，而且红山动物园呢不仅仅是不用动物的表演，而且呢他们是非常重视动物的生存体验。虽然说地方似乎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帮助动物们改造他们的生活环境，让动物回归自己本身的生活环境。所以呢在这里啊，动物能决定要不要被你参观，想要一睹他们的芳容呢还得看动物的脸色呢。
1: 对啊，得要看他们的作息时间哈。而且呢近期去到红山动物园还能看到网红三面猴杜杜哈。那么这只三面猴呢可以说现在是园里的头号网红了，丑帅丑帅的，还有点蠢萌蠢萌的，但就是被大家喜欢着。
2: 同样的，我们去到这里呢也可以见到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大熊猫朵朵呢主打一个凭本事上位，它有很多绝技，像是花式挠痒痒、和竹子干架、5秒爬树，哪一个啊都让大家特别的能够忍俊不禁。如果现场呢能够有幸看到朵朵在跟大家游玩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解压，特别的开心了，
1: 很可爱哦。那除了大熊猫之外呢还有小熊猫笨笨嘟嘟哈，也非常的可爱。而且呢它们是那种红棕色的毛发，另外呢还有白色的绒毛，衬出一张张精致的小脸，你看着它们总觉得它们在冲你笑，哎呦心都要碎了哈。
2: 是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呢，红山动物园有非常多可爱的动物，但是呢如果你去一趟抱着说我一定要见到谁的这样的一种想法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放平心态。因为刚刚我们也说了，在这里动物可以决定是不是要被你参观，所以呢如果能不能碰到他们，更多的还是要看着缘分了。
1: 对啊，就是那么的有性格哈。当然也要感谢动物园的园长还有动物园饲养动物们的饲养员们对动物的爱。那说到我们全国动物园的排名哈，除了红山动物园在前列之外呢，当然要提到广州长隆野生世界了。那么说到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啊，不仅在我们国内是大名鼎鼎，每年呢还会吸引很多海外的游客。在园区里呢不仅能够观赏到各种珍稀的动物，还可以欣赏到热带雨林，另外还有各种娱乐项目。园区真的是具有很多很多综合性的可玩性的点呢，所以呢也特别适合在节假日可以带上家人或者约上你的小伙伴去到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去打卡。
2: 而且广州呢那边的气候跟我们还是挺不一样的，所以见到的动物植物种类也都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个动物适合的环境不太一样嘛。近一些的话呢值得推荐的就有上海野生动物园了，因为上海野生动物园是我国的第一家国家级野生动物园，在2007年的时候还被列入国家级的5A 景区当中呢，而景区当中的物种也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还会举办相应的动物运动会和时装秀主题娱乐活动，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到上海野生动物园。今天既然要说到熊猫，那不得不提一个地方，那就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这里呢你能够见到我们一口气看到最多的熊猫了，会发现哇真的是琳琅满目，特别的可爱。而说到动物园，真的怎么能够少得了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呢？这是我国的4A 级别景区，熊猫作为国宝呢可以说非常受大家喜爱，而这样一座动物园每年都会吸引无数的世界游客，大家呢只为了一睹大熊猫的芳容。
1: 是啊，我就一直想去到成都看大熊猫哈。之前虽然去过好几次成都，但是呢都是吃最重点，还没有机会能去到这个熊猫繁殖基地啊。下一次去呢一定要先去到那里，跟熊猫的不管是小熊猫宝宝还是大熊猫哈，跟他们可以打个照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2: 清爽好喝不糊口，
13: 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举杯贺兰山，最美

0: 下穿。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鱼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1: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这
5: 个
6: 不少网友反映
5: 啊，
6: 白天路边就直接
1: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8: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9: Oh no！
0: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0: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0: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0: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0: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那么说到古代呢，师徒之间的故事和关系又会是怎样的呢？在今天《爱上国风》，文飞就会好好的给你来说一说。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师徒关系是紧密关系，和亲子关系一样哈。师徒呢，主要是从传授技术、技能的角度来讲的，全力将技术悉数传下。那徒弟呢，要认真学，技术娴熟，就能够挑大难，就是担当重任了，是不是？也让我想到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哈、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数学老师，在我的初中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数学一直不是特别好，我可能是文科啊比较强一点，像历史啊、政治啊、包括地理啊都还不错，但是呢，就唯独这数学吧，一直都是老大难，所以呢，每每上到数学课，我都非常紧张，然后呢，就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想法哈。但是我那时候在初中呢，遇到一位数学老师，他就非常的耐心对我，并且呢，他一直对我就是那种绝不放弃的态度，就以至于每每我考不好，我都非常的惭愧。

也会觉得非常的亲切，所以以至于我后来数学成绩呢也在突飞猛进的进步，并且呢在高考的时候啊还真的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呢。谢谢我的数学老师。在人生的很多重要节点当中呢，我们都会遇到自己的人生的导师啊，或者是引路人，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哈，比如说在家里面有我们的父母作为师长引领我们，在工作单位呢也有我们的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同龄人之间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都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进步的一些空间和指导，当然有我们的领导。那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像有爱运动的朋友，那文飞最近也在运动哈，可能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也会遇到自己所喜爱的教练啊，他可以用他的这样的耐心或者是说用他的那种毅力能够引领你，让你可以在这个领域不断的坚持，也能有所收获。那么大家又是怎样去理解的呢？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你觉得最好的师徒关系会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互相取暖，或者是说互相在传递能量的一个过程，并且呢，也一定是共同在各自的轨道当中持续前进的一个过程。当然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师徒关系呢亲如父子哈，那这会儿呢我们要穿越到古代了。说到古代的师徒哈，真的就是说亲如父子的那种关系。那么古人学者必有师哈，师者呢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人生呢，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呢？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哈。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都会有着属于自己这个领域的老师呀。那刚才说到的这一段呢，就是诗说当中的节选哈。那说到拜师学艺呢，在古代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件人生大事了。一个人当他懂事之后呢，往往就会选择一个老师，或者学习知识，或者呢学习一门手艺来谋求生存的能力。那拜师学艺呢，就是人把吃饭的手艺交给后人的一件事情啊，把这种手艺呢可以通过后人一直的传承下去。而这种手艺往往是一代人甚至是好几代人的心血，就是拿心在敬畏着的一个东西。那师父与徒弟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大家都知道，很好的概括，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投入师父门下之后呢，跟师父相处的时间甚至很可能就远超过跟父亲哈。那么师父呢，不但是承担起了教授技艺的责任，更是要承担起父亲的责任。那除了学习之外呢，还要对徒弟的生活进行照顾，而徒弟对待师父呢，则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尊敬。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血缘的关系，也是让师父与徒弟往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那有些父母呢都没有办法去传递哈，但是师父却能够很好的进行渗透。哇，真的不得不说，师父就是老父亲的角色了，甚至比老父亲要兼顾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哈，也让我想到最近的一些个老父亲吧哈。当然我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一定也少不了这些个老父亲啊，当然是打双引号的。那你也可以回顾一下，在你的学习道路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或者对你的人生起到关键性的指导意义的老师们，

刚才也说到了拜师学艺在古代呢是非常重视的一件人生大事哈。嗯，那在拜师的过程当中呢，父母也往往要先看看这个师傅的技艺怎么样，但是呢有的时候却会忽略掉师傅的品性哈，特别是从小学艺的人，所以呢慢慢的大家都会越发的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师傅的品性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说到跟师傅学习，不光要学习很多的技能手艺知识，更多的要学习人生的道理啊，怎么样去好好的做人。而且说到我们中国的技艺啊，大抵都是啊什么书法呀、绘画呀、武术啊、戏曲啊，包括现在的相声等等，其实讲究的都是身心的修行。我们要把身体和心性贯通在一起，这些呢其实都是活的。就像我们看现实和武侠小说当中哈，真正的高手呢都是活得特别的潇洒坦荡的，也是把自己的身心呢可以完全的和技艺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你首先要真正的去喜欢你所从事的这件事情，那你才能够从师傅那儿学到真本领啊。其实呢古人之间有很多这样的故事，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也没有办法再扩充了哈。那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之后的节目，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哈多多的来为你说到相关的一些故事。那沿着这样的话题，虽然我们节目要接近尾声了，但是也希望我们在人生长河当中呢可以在不同的领域当中遇到很好的师傅，当然也可以呢在你擅长的领域啊可以成为可以传道授业解惑的师傅，能够把你的技能传递到更广更远的平台当中。那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跟你说再见喽，也希望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在

世界，感知影像。FM106.1 AM891 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系统推进测绘基准体系迭代升级和北斗规模化应用，让测绘成果赋能千行百业。
2: 宁夏文化大篷车点单式送席下乡，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文化大餐。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三十年三十人》，今天讲述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宁夏籍医生高青，用乡情和专业串起跨越山海生命守护线的故事。
2: 中卫视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十五五开局之年，宁夏系统推进测绘基准体系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逐步构建起全域覆盖、北斗主导、安全可靠、跨省协同的统一时空服务网络，为数字宁夏建设筑牢空间数字底座，让测绘成果赋能千行百业。请听报道。
3: 测绘基准体系是测绘地理信息的起算依据和标准尺。银川市景城公园内设置有一座标准化的北斗基准站，将接收校准后的北斗卫星信号数据传递到各类定位终端。有了它的加持，定位的精准度可以提升到厘米级。宁夏测绘地理信息院副院长史长兵：
4: 面向多行业普惠共享，有效支撑重大工程建设，地质灾害监测、自然资源监管与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为先行区数字化建设提供权威统一的时空底座。
3: 目前宁夏并网基准站规模已拓展至75座，站间距由53公里优化至40公里，实现全域覆盖。此外，宁夏联合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四省区共建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一张网，解决省界误差大、服务壁垒等难题。今年自治区水利自然资源部门积极联动，将灵武市奇眼山水库扫描复刻进实景三维宁夏的底图上，水库管理实现从跋山涉水看现场走向按图索骥。

0: 做决策。灵武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柳康：
1: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市井三维模型的降雨量推算出我们这个水库总的来洪量是有多少，我们能根据这个模型对下游的群众还有社区以及行政进行一个人通知人员的一个预警和转移。
0: 宁夏水文水资源监测预警中心科长徐良：
2: 下一步我们想通过这个合作，进一步把这个三维实景模型推广到我们全区324水库的全部应用上去，为我们今后的这个水库防汛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技术支撑。
0: 据了解，在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重大工程中，北斗精准定位让施工效率提升20%，人力成本节约50%。同时，高精度测绘基准体系已全面赋能国土空间规划、新能源产业布局、智慧文旅等各行各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处处长拜奇瑞：
3: 建成了全区数据最全、精度最高、覆盖最广的时空信息数据体系，我们将推进时空信息数字底座建设，促进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应用，牢牢守好国家地理信息安全底线，赋能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在宁夏，文化大篷车成为广受欢迎的流动风景线，这辆舞台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最热闹的地儿。从过去的我唱你听，到如今的你听什么我唱什么，点单式的送戏下乡，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文化大餐。请听报道。
5: 我现在是在中宁县丽景豪城小区，秦腔下乡送到家门口了。居民们坐着小板凳来这里听乡音、叙乡情，过一把戏瘾。
0: 下午时分，文化大篷车停在小区广场，自带专业设备的流动舞台迅速搭建起来。秦腔爱好者们闻讯而来，台上演员唱得酣畅淋漓，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中宁县丽景豪城小区居民张林祥：
6: 比往年搞得还要好，特别是我们喜欢看这个三两交子嘛，还有窦娥冤，把好的这个老百姓喜欢看的、喜闻乐见的好的传统戏，多多给咱们老百姓演几场。
0: 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黄瑞妮：
7: 也是为了增加咱们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是为了我们年轻人年轻的演员可以在舞台上更好的历练，带了十几本的大戏下来演出。需要指导的这些民营院团或者是爱好者，我们都会进行指导。
0: 为了让老百姓看到想看的演出，宁夏面向全区征集群众观演需求，让老百姓自己点单看戏。赵五娘、徐九星升官记、双关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大戏、折子戏接连上演。今年宁夏秦腔剧院计划开展260场送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足迹遍布全区上百个行政村、景区、校园等基层点位。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副经理潘彩虹：
8: 是我们送下乡一共是12天，优秀传统文化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让他们出了大门就可以看见高质量的文化大餐。目前我们已经演出了200场左右。
0: 今年以来，全区送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已开展公益演出1800多场次，10余种类型演出剧目吸引线上线下观看人数达500多万人次。
9: 请听朔方时评，点单看戏，让文化服务实现精准滴灌。文化大篷车不仅开进乡村，而且让群众自己点单看戏，这不仅仅是一道流动的文化风景线，更是宁夏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转变。群众满不满意，关键看对没对胃口。过去剧团演什么，群众看什么，现在群众需要什么就演什么。好比把文化惠民的遥控器交到群众手中，让公共文化服务从大水漫灌走向了精准滴灌。这背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领域的落地生根。从三下乡到长下乡，从演什么看什么

0: 要看什么演什么，是推动优质文化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有效举措。实践再次证明，唯有转变单向输出模式，让文化下乡既叫好又叫座，才能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顺心。这正是文化大篷车最动人的底色。
1: 在福建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有一位从延迟走出的重症医学科医生高青，他身在东海之滨，却用乡情与专业串起了一条跨越山海的生命守护线。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在厦门医院 ICU 里的宁夏医生，请听报道。
2: 他术前呼吸咋样？
3: 他来的时候呼吸微弱，只有七八次，血氧很低，才四五六十这样的，所以马上拿一个插管。
2: 那我不能感觉到这之后很差了，
3: 很差。
0: 正在忙碌的医生叫高青，他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延迟人，已经在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了十多年。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高青。
2: ICU 其实就是病人生命的最后一道保障，那种职业的那种宿命感促使着你。当然你说我们也都是人嘛，都肯定有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付出。
0: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中宁县人民医院是二十多年的结对帮扶医院。这几年为了补齐中宁县医院的软实力短板，高青给自己加了一份特殊的班，每周固定时间通过远程与中宁县人民医院的同行进行线上会诊。中宁县人民医院医生
4: 魏老师，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做了一些辅助检查的结果。刚开始的前三天的病情呢是一个加重的状态，但是呢经过我们的治疗后呢，病情呢是呈一个逐渐好转的状态。
2: 可能一听说气管插管，他可能比较排斥。
0: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高青。
2: 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建议一下， ICU 在那个基层啊发展，我认为可能比专科更重要。大家这个观念都在进步，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们家乡医疗卫生的希望。
0: 自2002年结对以来，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已累计派出20多批次、41人次的医师团队奔赴中宁，同时接纳中宁10多人来厦门进修学习。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吴松林：
5: 我们在日常的交流和工作中，结下了非常深厚的亲戚般的情谊。不管是我们到中宁去，还是中宁到厦门来，都像走入了自家亲戚的感觉一样。
0: 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望相助，高青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未来更想成为推动者。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高青：
2: 我就像个纽带，可以把宁夏和福建连接得更紧密，尤其是在我们重症这个领域可以做一个交流啊，邀请他们去我们宁夏去传道授业。
0: 连日来，中央媒体聚焦宁夏，多角度全方位捕捉宁夏发展动态，集中展现我区在民生发展、数字经济、文化保护、乡村振兴、文旅融合领域的亮眼成效与鲜活实践。请听报道。9月4号，人民日报整版深度报道闽宁镇产城人融合密码，聚焦闽宁镇电商主播马燕、村支书李小龙、戏剧演员刘倩、双语助农推介官武娟4位本土典型代表，生动展现宁夏移民安置、产业培育、富民增收的丰硕成果。9月3号，新华社刊发宁夏以算电协同助力算力企业增率降本，报道宁夏创新算电协同发展模式，通过绿电交易、错峰用能、定制化精准服务，有效降低算力企业用电成本，大幅提升绿电消纳利用率，持续夯实东数西算绿色能源底座。9月1号，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播出电影暑期档收官《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带火拍摄地打卡游。暑期档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多处取景宁夏， 影视流量成功转化为文旅流量，为宁夏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活力。9月4号，经济日报刊发钱袋子鼓起来，需产业旺起来，将宁夏石嘴山东永固村立足本土优势，深耕农文旅电商融合产业，创新联农带农分红模式，作为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重点推介。
1: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是守护民生福祉的最前沿阵地。中卫市聚焦养老、医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靶向纠治基层作风顽疾，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0: 在海原县海城街道黎明社区，百岁老人赵志福日常由儿子赵兴福照料。赵兴福告诉记者，老人享受的各项养老补贴政策有效减轻了家庭照护负担。海原县海城街道黎明社区居民赵兴福：
6: 给我们家里老汉这个国民补贴医药是无比，从今年1月份开始，这个长寿老年人的这个补贴费是无比，每月医药现在领1000块钱。
0: 近年来，中卫市深挖整治津贴错发、漏发、优亲厚友等基层微腐败，同时精准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向4546名困难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护理两项补贴，共计830万元。在医保领域，中卫市借助大数据智慧监管手段，对520家定点药店开展穿透式监督检查，集中整治药品虚高定价等突出问题。同时组织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自查自纠，累计追回违规医保基金1188.66万元。中卫市民拓万惠：
7: 平时都在这买药，最近我发现感康、风哈感冒颗粒这些药它价格都有降了好多，感觉还挺好的。
0: 中卫市医保局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主任黄炳文：
8: 这场政治开展以来，制造12个准点领域，制定314项为期长达636家定点医药机构开展自查自纠，查实违规使用医保基金95.19万元。
0: 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中卫市还对2019年以来建成的163个高标准农田项目开展全流程排查，整改各类管护问题303个，整改率达86%。中卫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黄建红：
9: 持续深化集中整治，检定薄弱环节，抓实问题整改，坚决缉难除叛，纠治作风顽疾，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0: 本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先后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4.04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相关政策，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0000人以上，持续筑牢社会保障基础。同时，自治区财政统筹各级财政预算，安排育儿补贴资金7.9亿元。目前，共向全区19.5万名符合条件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育儿补贴6.13亿元，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27亿元，统筹下达医疗救助补助资金4.9亿元。安排预算649万元，支持开展博爱送万家、困难群体帮扶、公益救护普及等民生项目。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公布全国诚信之星名单，银川市网约车司机肖全光荣上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肖全以常年坚守和点滴善举，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从业者的诚信担当和社会责任。请听报道。在银川街头，这辆印有5星驾驶员标识的网约车是城市流动的文明风景线，车主正是肖全。2017年，肖全得知一名独居老人需长期定期往返医院做透析治疗，因无人陪护接送，他便主动加入爱心接送队伍，每周3次接送老人就医，从未中断，累计服务500多次。全国诚信之星肖全：
10: 我们出去 长时间打车，也不用着急，不用担心打不上车，就觉得这件事情给他们提供特别大的方便，所以他们特别的感谢。
0: 从业15年来，肖全服务乘客超万名，始终保持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同时，肖全积极投身各类公益事业，免费接送孤寡老人外出参观研学，组织留守儿童参加红色教育等等。他用坚守、诚信与善意书写着平凡人的不凡担当。全国诚信之星肖全，
10: 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肯定，也是一个起点，更好的去服务好身边的人。手握方向盘，方寸车厢便是我小小的天地，也是我传递温暖、践行初衷的舞台。10多年行车在路上，我始终坚信，平凡岗位从不缺席善意，微小善行也可温暖人心。
1: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西北区田间开放日近日在宁夏举办，52个玉米新品种、多项田间新技术集中展示，同台比拼，为西北地区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筛选出更适配的2种粮法组合。请听报道。
11: 什么样的玉米品种才适合西北种植？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片试验田里。
0: 在宁夏的连片试验田里，52个经过层层筛选的玉米新品种正迎来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来自全国多家科研单位的育种、植保、栽培技术的专家齐聚现场，把实验室里的新成果摆到西北的试验田进行实测比拼。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王元东，
12: 看完之后怎么样？
13: 很震撼，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宁夏，一个5500株，一个6500株的这个密度下，这个品种的表现都特别的亮眼，然后为咱们西北包括咱们宁夏下一步的单产提升提供了这个品种基础。
0: 试验田里3米多高的玉米长势喜人，田块之间一盏盏幼虫灯正站岗放哨，守护着这片选秀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崔丽娜，
14: 它是干嘛用的？
15: 这个是幼虫的，就是我们在田里面有监测这个成虫的种类和数量，来然后监测我们大田里面的什么虫发生了，然后大概的那个数量是怎么样的，然后做相应的防治。
14: 那你觉得这个对你就是之后再去搞这些科研呀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5: 挺有帮助的，就是你了解每个地方的那个不同特点，你才知道每个地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需求来调整我们的研究方向。
0: 据了解，此次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组织了西北8个试验站共同开展联合实验，把表现最优的品种送进国家实验大考，从而提高国家实验成功率。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李明顺，
14: 对于宁夏来讲，您觉得优势在哪？
16: 光是自家好呢，我们玉米都可以上密度，产量就能提高。
0: 围绕大面积单产提升，此次开放日还同步展示了新技术，与集中亮相的新品种组成2种粮法配套方案，实现品种、技术、植保防控的整体发力。本台消息，2026年宁夏金融教育宣传周主场集中宣传活动近日在银川市花博园开启，活动设置便民服务暖民站、消保权益维护站等5大主题战区，创新打造暖阳消保专列沉浸式宣教游园模式，吸引市民在趣味互动中学习金融知识，提升风险防范本领。 9月8号上午，吴忠市同心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7人实施的劳务碰瓷涉恶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请听报道。经审理查明，2024年3月至4月，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纠集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5人，借助网络招工平台等物色目标，假借应聘务工名义进入工地，以管理制度严苛、居住条件差等为由，提出各种不合理要求，制造矛盾，并采取辱骂、围堵、威胁到项目部闹事等软暴力手段，向用工方勒索不合理路费、误工费等费用，以此方法先后在广东省、海南省、河北省建筑工地实施劳务碰瓷违法犯罪活动16起， 形成了以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纠集者，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五人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七人7年6个月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20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罚金。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责令各被告人依法退赔各被害人损失。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再见。
1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集合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集合小黄袋。
6: 你不来一瓶？
7: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

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名声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名声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026年9月4日至8日在银川市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17个竞赛项目，来自全区各地的残疾运动员将齐聚赛场，他们将以拼搏诠释自强，用汗水绽放光彩，充分展现逐梦超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让我们为每一位自强不息的残疾运动员加油喝彩，传递社会关爱与温暖，一同见证热血与荣光。1061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程咬金还不明白，他既是找咱们，为什么不进城呢？秦琼说，要不怎么说你是个大瞎摸海呢？王世聪和单武帝料到徐茂公或是魏大哥必得来洛阳找咱们，在四门四关都挂着二人图，画着他俩的图像。你想他敢进城吗？哎，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儿。那咱们该当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个主意。明天你还到西郊舍银子，回来上他那送卦去，他算得对也是不对抓个茬，当一脚把他那卦摊踢翻了，抓袍捋袖把他夹上马去，带到咱这三仙王府，有什么话就好说了。程咬金一听说好，哈哈哈，咱们就这么办了。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程咬金这晌午觉啊没怎么睡着，歪了歪就起来了，他跨上银子口袋出门上马，出西门舍完了银子，回头就奔挂摊儿来了。挂摊儿周围照样围了一圈子人呐。程咬金到了近前，甩邓迪埃下马，嘴里喊着：“哎，诸位借光，诸位借光，借光！我到里头看看去，这是干什么的？”这有不少的人认识他，有的说：“四王爷，您来了，怎么？您要算卦吗？快请里边，这马我给您看着。”说着，把他往里让。里边有人小声冲老道说：“我说老道啊，你瞧见刚下马的那位没有？他可是三仙王府里的四王爷，他身上挎那个口袋上写着普济良缘，每天舍银子舍这么一大口袋，嘿，你要捧捧他，给他说顺当了，你这破道袍就甭穿了，非给你换装不可。”老道听了一笑：“无量福，我谢谢这位大哥了，您这话是为我好，我这算卦的不比别的事儿，讲究直言 无影，甭管是谁，我既不奉承。那位心说，你呀，纯粹是挨饿的脑袋。程咬金来到挂摊前边，问道，我说老道啊，你这挂灵吗？老道说，嗨，伏羲相法，鬼谷子真传，我是有问必答，答必灵验。我每天算卦，这也有算过卦的，你们说灵不灵啊？旁边有人搭茬，要说他这卦呀还真灵。我们街坊婆子拌嘴，老太太走丢了，儿子真急呀，到他这算了一卦，他说不要紧，你到亲戚朋友家去找，准能给找回来。儿子一找，果然在一个亲戚家给老太太找回来了。程咬金一听，哦，那好，挂铃我就算。老道一听，请抽签吧。程咬金从签筒子里抽了一支签递给老道，老道接过签一看，上头两个字是丙人，就按着丙人的方位拿了一摞卦子，在八卦盘啪啪啪一摆，全摆完了，这才问道，您这卦为什么事儿啊？程咬金说，你给我算算我这一辈子的吉凶祸福到底如何呀？好，我就算算你这一辈子，看起来你是名人的后辈，不过幼小啊。啪一翻这卦子，你看见没有，你是幼年丧父，跟着寡妇娘对付着长到了十几岁了，没念过书，对不对？不错，我是瞎子不识，你呀幼小不干正事儿，对不对？我怎么不干正事儿呢？

啊，备货周秦，在东阿县大堂上动了夹棒，你愣没招，横到头了。贾柳楼这帮把兄弟捧你，这才有反山东劫牢反日，得金提官，你三府定瓦岗，做过大蒙古皇上，带领十九国反王，四平山会宾，又当了都盟主，没想到出了个李元霸，垂镇四平山，你误入扬州城，醉卧琼花观，杨广要杀你，李密监斩，给你放了。到了瓦岗山上，你让位给李密，李密无道，引起瓦岗山散架。你们哥三个来的洛阳，住在三贤王府，别人山珍海味吃着，可心里不好受，唯有你这小子满不在乎，吃的脸上的肉敦伦敦伦的。你是属虎的，是个懒大虫，有吃你就忍了，不动窝了，人家愁瘦了，你倒吃胖了。从卦象看，你非懒死不可。你每天舍银子，如同用河水洗街，还落个大善人。你呀，按没证来说，你算占全了。老道说话滔滔不绝，看热闹的人都听愣了。程咬金问，你说我没证占全了，什么叫没证啊？老道说，你是没羞没臊没皮没脸没根基没骨头，爹死了没坟地，简直没法再说你这个人了。你说说我算的这些呀，对不对呀？程咬金心说，哼，我的事儿你还不托底，我也不知道我爹埋哪了，是没准儿坟地。他用手一指老道，好你个牛鼻子老道，胆敢骂你家王爷，当一脚啪嚓把挂桌踢翻了，茶壶茶碗稀里哗啦满碎呀，贴饼子老腌萝卜也甭吃了，真气死我呀。啪一把攥住了道袍的大襟儿，往怀里一拢，就把老道夹到左肋下了。哎，你们都闪开了。他一声喝喊，搬鞍上马，双足一点蹬，马踏兰铃响，跑进城了。这时啊，人群可就乱嚷上了。了不得了，老道这回捅娄子了，让四王爷给家跑了。程咬金催马来到三贤王府，下了马，
家人把马

0: 接过去。他把徐茂公、贾道东、挂院、秦琼、罗成都在那等着呢。见了屋，扑程咬金把徐茂公往地下一扔，徐茂公脚脖子还真蹲了一下子，他嘴里数了着：“好小子，好小子。”程咬金也喊：“我说，老道哎，我今儿非宰你不可。”秦琼赶紧过来搀徐茂公：“三弟，慢慢起来。”我说：“四弟呀，你怎么动这么大的气呀？”程咬金呢，说道：“他刚才给我骂着了，什么没皮没脸，我又没骨头，就这没字，我都站齐了。他说我得的是没证，你们哥俩甭玩笑了。三弟，你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啊？”徐茂公说：“二哥呀，在瓦岗山上，咱们哥们儿，你捧着我，我捧着你，自打一散伙，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重操旧业，勉强糊口，跟你们哥仨可比不了啊。王府住着，王爷叫着，茶来张手，饭来张口，我是个念书的，手无缚鸡之力，哪能比你们武将啊？姑娘，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下，你们就破费破费帮帮我徐茂公吧。”秦琼说：“三弟，真是这么着吗？我给你5000两银子，写封信，你到山东历城县去，够你修座庙的了。”徐茂公说：“好，我谢谢二哥了。老兄弟，你呢？”罗成说：“二哥给5000，我也给5000。虽让咱们是把兄弟呢。”徐茂公说：“好，谢谢老兄弟。四弟，你呢？”“
1: 我呀，不单一子儿不改，我还打老道。”
0: 秦琼说：“我说三弟呀，这屋里没外人，别净顾了打哈哈，有什么机密大事，你可赶快说。”说着伸出右手，5个手指头一扎撒，待会儿要是这主来了，估摸估摸你还走得了吗？徐茂公知道秦琼暗指善凶信，他微微一笑：“二哥呀，还是您勾践。说实话，我跟魏大哥到了长安城，到午门一报姓名，黄门关往里头回禀，武德天子闻之，即刻升座太极殿，命秦王率文武百官开五龙门迎接。我们哥俩呀，上殿见驾叩头，武德天子传旨封官，魏大哥入阁为宰相，我受封英国公左礼军务大使。你们说这面儿给的大不大？”罗成说：“哎呀，三哥呀，这面儿
1: 给的实在是不小啊。徐茂公说，现在武德天子就想你们哥仨呀，外边嚷嚷动了，说瓦岗寨智勇福三将落在了洛阳城，我这才奉旨前来寻访你们。因为城门口挂着我的图像，只好乔装改扮，打卦算命吧。当初四弟斧劈老君堂，着放李世民，你们三位都头疼了。二哥，我给你们三位带来了大唐的聘书，你们可别老在这耽误着，得赶快奔长安城啊。说吧，从怀里掏出三封聘书递给这哥仨。秦琼说，嗨，我不是不想走啊，是一时难以脱身呐。徐茂公一听，您这的事情我全清楚，您跟王世聪过不着，这回呀，您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再耽误就不好办了。我先出城，你们明天开城门就走，定规好一个地方，咱们哪儿见？三弟，你说哪儿见吧？洛阳城正北50里地开外，就不是王世充的地界了。那大道西边有一片柳林，我就在那等着你了，怎么样？好嘞，四弟，赶紧开后门，把你三哥送出去。待会儿这主来，可就麻烦了。程咬金说：“得嘞，三哥呀，你受点委屈吧。”他把徐茂公又夹起来，出了后偏门，叫家人牵过马。这时西边日没沾山，天色似黑不黑，趁着城门没关呐，程咬金翻身上马，夹起老道，紧吹坐骑，一口气跑出了北门外。看看寺外无人，他把徐茂公放下来说，三哥呀，走你的吧，明儿大柳林不见不散，死约会了。程咬金打马返回三贤王府，秦琼得知徐茂公已经平安出城，命家人摆上酒菜，哥仨吃晚饭，程咬金让家人都退下，对秦琼说：“二哥，明儿咱们怎么走？你得赶紧想主意呀。”秦琼说：“别忙，别忙，这阵子什么话也不能说，等待会儿夜尽更深了再合计。”程咬金说：“对，反正我就记住北门外大柳林。”他这正说大柳林呢，吧嗒，门帘一响，走进一个人来。秦琼一瞧，心说：“得，让你嘴快，是谁来了？”正是单雄信来了。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方才晒凶信听说程咬金从外头夹进来个老道来，心里就琢磨了，这老道不是魏征，必是徐茂公了。他俩只要进来一个，这么一穷合弄，非给这哥仨合弄走不可，我得赶紧看看去。他飞马来到三贤王府，进门下马，打听到那哥三个都在2层院子上房吃饭呢，快步前来，到门外正好听见程咬金说北门外大柳林，他一掀帘儿进来了。秦琼说：“五弟，您来了，快一块儿喝几盅吧。”单雄信一听啊，二哥，我不想喝酒，我问四哥一件事儿。程咬金问：“兄弟，你问我什么事儿啊？你说说，这北门外大柳林是怎么回事？”程咬金呐，心眼转得特别快呀。哦，你问这北门外大柳林呀，是这么回事儿。方才我们光喝闷酒没意思，我给说了个笑。我老家东仓府北门外大柳林有一个夫人，养了一个孩子，这哪是孩子呀，简直是妖物，长了36只脚趾丫巴，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吧？罗成一听啊，心说我这四哥真能胡说八道啊。单雄信哈哈一乐，哈哈哈哈哈哈，他两只眼睛东瞧瞧西看看，还到东西两个屋里间儿掀帘子往里照了照。秦琼问道：“五弟呀，你四下里寻找什么呢？”单雄信找什么呢？他找老道呢，一瞧没藏着人呢，马上改辙了。哦，我是看看屋里的陈设有不周到的地方没有，好给二哥添换添换。得，别搅和你们喝酒了，我告辞了。巴达一掀帘子，他走了。单雄信走后，哥仨吃完饭儿，过了定更点儿，一起悄悄的转到程咬金屋里，秘密合计出走的事儿。秦琼问：“明天一早顶城门走，是不是同着 姑妈、弟妹一块儿走啊。罗成说，表哥，还是你们哥俩先走吧，我带着女眷还有婆子丫鬟太不方便了。秦琼一听，嗨，可就为难了，兄弟啊，我俩一走，要是晒凶信恼羞成怒，你可就难办了。罗成哈哈一乐，哈哈哈，二哥四哥，走你们的，我留在洛阳，要不让善星信登天神，那么敬我，就算我错了，什么时候我想走他也拦不住。兄弟啊，你善五哥是天生的怪脾气，你犯了性子，连字脸一耷了，跟真事儿似的，我怕你俩碰到一块儿会闹出事儿来。两位哥哥放心吧，绝对不会出事儿，甭管怎么着，我跟五哥一个头也算磕在地下了，谁还不让着谁呢？那好，我们预备去了。秦琼程咬金先到后院，把要走的事儿禀告老太太。老太太说，人则明主，鸟奔高枝，老在洛阳这耗着也不像话，我们呢一时走不了，你们就先行一步吧。哥两个各自回房整理好东西，想躺下歪一会儿，怎么也睡不着啊。不到五更天，二人穿好了衣服，背上马匹，挂上军刃，一起出了三贤王府。秦琼悄悄说道，四弟呀，昨天你说漏了，晒凶信已经听说北门外大柳林了，咱们不能出北门了，改出东门吧。老程说，二哥说得对，因为这时城门未开，这哥俩牵着马溜溜达达奔东门去了。到东门里，东风破晓，两个人就在甬路南边面朝东等着开城。路南有三间官厅，忽听那连板啪嗒一下，扭头一瞧，屋里走出一个人，哈哈哈哈，二哥四哥，你们起得这么早啊，这是干什么去啊？这哥俩瞧出来了，哎呦，晒凶信在这儿堵住他们呢，心说早知道还不如走北门呢。秦琼赶紧说，兄弟，我们老在府里待着，这马老不溜，所以呀，起个大早到城外头压压马，跑跑马。晒凶信一笑，二哥呀，您这是压马吗？怎么盔盒甲包零星物件都拴在马上了？秦琼一听说，这个兄弟啊，干脆我跟你实话说了吧，这些日子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想我那老娘啊，我恨不得一步 卖到山东历城县回家探母，所以呀、来个不辞而别，怕是告诉洛阳王和兄弟你们设宴饯行，再挽留多住一些日子，我得多攒才能到家呀。二哥呀，就是你奔家新盛，也应该先跟我言语一声。你就这样回去，我干娘听说你打洛阳来，我这做干儿子的什么礼物也没给烧，这也太失礼了吧。老太太最爱花，怎么说也得包点带根的洛阳牡丹拿回去吧。二哥，您的心事儿我早就猜透了，准知道你们今天早上走。哼，来呀。他冲官厅里头喊了一声，顿时有人挑开帘笼，出来一伙子人呐，有搭桌子的，有搬椅子的，还有两个人挑出两副大圆笼来，桌椅摆好，把圆笼盖子打开了，取出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搭配着凉菜，还有酒壶酒盅都摆在桌面上。筛兄弟说，二哥呀，您当今儿坐，我给你饯行。秦琼说，兄弟，我领情了，刚刚起床，实在是吃不下呀。二哥这么说，打这儿您就不吃我的饭了，甭管吃多吃少，哪怕没一口酒，您不能辜负我这份心意吧。秦琼还想推辞，程咬金打岔了，嘿，二哥，五弟费了惠子心，不吃不合适啊，合着你吃不下去，我也吃不下去呀。来吧，二哥，当家坐，我上手，兄弟你下手，咱们喝酒了。秦琼干生气呀，没办法，只好坐下，仨人都坐下了。筛兄信拿起酒壶斟了一盅酒，二哥呀，我祝您一路平安，你喝酒吧。说罢自己斟了一盅，没理会程咬金。程咬金说，哎，五弟，这酒你倒完了，我自个儿倒，来吧。他自斟自饮。秦琼喝了一口酒说，好，我喝口酒就算我吃了。筛兄弟又给秦琼布菜，二哥，您就这个。程咬金道，一个人呐，连吃在

0: 喝，横葫芦。
1: 单雄信问道：“二哥呀，咱们俩这交情，连命都过，不能说瞎话吧？”秦琼说：“那是自然。”单雄信用眼一斜了程咬金：“我听说昨天这小子夹来个老道，今天你们哥俩才有这个不辞而别。我要您跟我说一句真话，您是真回家探母啊，还是假到投唐啊？就说您去投唐，我并不是不让您走，因为什么呢？大唐国是真功名、真富贵，洛阳这不过是假功名、虚富贵。要不是当初我大哥被李渊一箭射死，王世充耍弄诡计网住了我，我也不会留在洛阳，这也是该着的事儿。而今我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您要去投唐，我要一拦您，那我单雄信就叫不够朋友，认为咱们哥俩过真的呀，没有虚言呐。可是您总得给我一句实话吧。秦琼还真不好回答他，想了想说：“兄弟啊，我不是跟你说回家看你干娘去吗？即便我投唐去，你也甭管，就当我是回家吧。你就拿我这话当真的听吧，这不就完了吗？”“
2: 嗯，二哥，
1: 我今天并非要跟您对面拨葱拨蒜。当初您在山东历城做捕快班头，我在山西潞州做五路绿林都头领，咱们俩是慕名的朋友。你被困潞州当捡卖马，咱们初次相遇，从交朋友到现在，耀眼不凡。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谁欠谁的人情？”秦琼一听这话，好比万把钢刀插入肺腑，说：“兄弟啊，你说到这儿，我有些话不好跟你说。不过这里有个道理，你要懂得，交朋友得拉长线看。比如说，日后我在家里想起陈茶，想起单雄信这个朋友待我怎么怎么好，我秦琼对不起他呀，我必定拍门去找你。二哥走后，你哪一天要想起东门践行，跟我拨葱拨蒜，刨根问底儿，非让我说谁欠谁的情。想想这事儿，我单雄信不对呀，你就拍门去找我去，咱们谁想过味儿来，谁找谁去，这还不行吗？今天二哥不答复你，就算

0: 对不起你了。还是那么句话，交朋友要往长了看，你记住，早晚二哥有对得起你那一天。现在不许再说别的了。话就说到这里了。秦琼这话里有话，那意思是早晚你这洛阳得闹趴下，到那个时候你再瞧我秦琼怎么对待你。晒兄信一听秦琼说出这话，顿时眼泪下来，心想当初我对待你姓秦的情深意厚啊，连你们家的房子都是我给盖的，现在我这么留你都留不住，他还是拧到底了。二哥，您不说出实话，您走不了。这时候啊，程咬金吃的够分了。一听这话，不干了，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摔，啪！晒兄信脸一崩，你摔筷子，你要干什么？程咬金说，晒兄信，我看你是诚心让二哥为难，非要问谁欠谁的人情。要依我看呀，是您欠二哥的人情啊，怎见得我欠二哥的人情呢？那当然，二哥当捡卖马也好，捡伤人命，你到官府托人情也好，发配北平府你派人探望也好，指顶到给秦家盖房子也好，都好像二哥欠你的人情。其实啊，是你欠着二哥的人情呢。啊，此话怎讲？想当初你是五路绿林都头领，二哥是抓财办案的官人，听二哥说过他从北平府回来没回家，就先到二仙庄给你道法去了，有这么回事儿没有？不错，是有。在你家大门口，你假装喝醉了酒，愣说二哥先来看你，是心里没有自己的老娘，还说你俩一个是犯法的，一个是官人，冰火不通炉，啪，你把绿林总账甩给了二哥，就是让二哥按名捕拿，其实是让二哥暗中护庇你们。二哥拿了绿林总账，对哪个兄弟没有照顾到？你想想，你欠二哥的人情还小吗？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

0: 光你别急，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99.81千周，78.56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0: 相声，
9: 相声，
10: 相声，
9: 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5: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而至。那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相声泰斗马三立和他的老搭档王凤山，为您合说一段情绪与健康，咱们共同来欣赏。
16: 我叫马三立，他叫王凤山，艺术水平很低，说相声说了58年，比这个中青年演员的技术水平很差，应当向中青演员们学习，自己也是啊，有这个顾虑。你说跟人一块儿比赛说吧，真是说不过人家；唱吧又不会唱，啊，说吧又说不好，嗓子难听，长得模样又对不住你们几位了。太丧了，真是想不到我长这模样。其实我小时候挺好看，
17: 对呀，
16: 我不 怎么大了大变这样了、啊？站着比别人不矮，躺着比别人不短，我有一技之长，所以说这么大。你说自己愿意，退休，领导又不批，转业又没人要，转哪儿去？自己考虑过能干什么？自己想想，确实是，确实是不行，啊，当个干部行吗？不行，当不了干部，水平太低，啊。改别的行业文化也不行啊，当工人是很好吧，当工人吗？没有技术，手艺全不会也不行，劳动没力气，当个售货员又不认识秤，干别的当什么？你比我强啊！啊，文化又有，精神又好，我真应当托您的福。我们仨人托您一人的福
10: 啊！是啊，都托我福。
16: 一分精神一分福嘛！
10: 哎，对对对，
16: 对吧？
10: 对，
16: 谁说这句话？
10: 你这人都这么说吗？
16: 我精神怎么样？
10: 你精神不错。
16: 看看
10: 啊，你看看，
16: 你
10: 好，
16: 猴儿，
10: 你看看，像个猴儿。
16: 哎，我可忌讳这个
10: 啊。
16: 不许说这个，不许拿人比猴。
10: 拿人
16: 看精神怎么样？
10: 啊，精神，
16: 你看，
10: 精神行啊。
16: 身体怎么样？
10: 哎，不错。
16: 身体，
10: 啊，
16: 比你怎么样？
10: 比我？
16: 哎，说吧，
10: 比我还差点。
16: 比哪点差？
10: 啊，
16: 先生，我先生，
10: 我先看看啊。
16: 我比你哪点差？
10: 哪点
16: 差？看看看，评一评吧，大伙儿。
10: 对，
16: 看吧，
10: 再让大伙儿
16: 看看看吧。
10: 你说是
16: 好吧？
10: 哎，你比身块？
16: 你看看吧，
10: 比分量。你是比哪儿胖瘦体重？你比气色，哪样都比你强。
16: 胖
10: 啊，
16: 你肉多
10: 啊，
16: 没用。你以为哦肉厚
10: 啊，
16: 肥，脂肪多，
10: 哎，
16: 肥好哈，
10: 啊，
16: 没人要。谁早晨排队挨个都捡排骨？
10: 别笑，肥的，卖肉来了。
16: 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
10: 什么话？
16: 有这么句话
10: 啊，您说
16: 有这么句话
10: 啊，
16: 有钱难买什么
10: 啊，有钱难买老来瘦，
16: 就明白吗？
10: 明白。
16: 哦，这还用说吗？
10: 哦，什么
16: 有钱难买老来瘦啊，这谁都知道啊。
10: 都知道，你这也太瘦了。
16: 怎么着？
10: 这像是月儿的瘦人太少了。
16: 少就是少。
10: 对，
16: 怎么办吧？
10: 少，
16: 你办怎么样吧？
10: 少吧，
16: 少少点，就少点，
10: 太少了，
16: 少少着违规，
10: 啊，少
16: 着
10: 违规，
16: 哎，少着冷门货，多了不值钱。
10: 哎，这是高档货品还是？
16: 哎，里边叫瘦
10: 啊，
16: 瘦要有精神，
10: 是
16: 瘦人一打蔫儿，
10: 哎，这我行，
16: 眼皮也抬不起来了，
10: 哎，
16: 脑袋耷拉了，走道
10: 那
16: 没劲儿，然后对呀，瘦是瘦，寒是寒，寒瘦如人不一般。
10: 对，
16: 手眼精神兄弟达，凡物形彩定孤单。
10: 哎，
16: 这哪这么刺激
10: 啊？
16: 瘦人的特点是什么？
10: 什么？
16: 瘦人有什么好处
10: 啊？
16: 你说说。
10: 好处？
16: 你不懂。
10: 您说，
16: 瘦人呢，这内脏好。
10: 哦。
16: 瘦人呢，脂肪少。
10: 嗯。
16: 脂肪少，对心脏的压力也就小。
10: 对。
16: 瘦人还有一样特点。瘦人的功能好，消化力强。
10: 哦，
16: 瘦人的新陈代谢缓慢。
10: 嗯，
16: 凡是动物只要新陈代谢的慢，它必要长寿，它必要结实。
10: 嗯，
16: 好，你不懂这个。
10: 嗯，
16: 瘦人还有一样好处
10: 啊，
16: 瘦人不爱得病。
10: 对，
16: 哎，瘦人应当注意一样，瘦人得多睡觉，胖人少睡，瘦人必须要把睡觉得掌握好了。
10: 哦，
16: 多吃些，不要饭量大，瘦人尽量别吃太饱了，不能吃十分饱。哎，最多瘦人就经常老是八分饱就为行，多吃早餐一天吃四回，就这样，多吃点营养高档的营养品这就行。
10: 哦，那您这么一说，还是瘦人好。
16: 当然不，胖人也
10: 瘦人好。
16: 不，你不要这么说啊！
10: 啊，
16: 你这句话可不对。
10: 哦，
16: 就是瘦人好，胖子不好。
10: 啊，
16: 胖人也好。
10: 哦，
16: 胖人更结实，更健康。你早晨你看公园那花园那个80多岁老头，胖老头有的是啊。
10: 哎，
16: 咱们就看见，
10: 嗯，
16: 一个老大爷多少岁了？84了，挺大肚子，那么胖，脸肉都嘟噜着，还在那儿溜呢，没病。不是胖人都不好，胖人都血压高，不要这种迷信，不要有这种顾虑，怕胖人都办事不遂，胖人都尿毒症， 不是那样，不要胖子，台下有胖子吧，不要有这种精神担负，
17: 哎，
16: 胖人更结实，没病
17: 啊，
16: 别害怕，好好活着没关系。
17: 嗨，这用你嘱咐吗？
16: 我怕他害怕，
17: 人
16: 我小时候胖，我那人我也是胖子。
17: 你啊，
16: 哎，我胖，我小时候圆胳膊圆腿
17: 啊，
16: 小胖子，谁见谁爱，一身肉，肥极了我。
17: 是啊，
16: 这抱不动啊，谁都抱不动
17: 啊，
16: 沉极了，小胳膊这么短，腿也憨。
17: 那怎么瘦了？
16: 小时候大了瘦了，闹病闹的。
17: 哦，
16: 小时候四岁那年开刀，大出血，到医院来看病吧，大出血，出血过多呀，就缓不起来了。
17: 嗯，
16: 我看命保住了，
17: 哎，
16: 就瘦起来了。
17: 什么病啊？
16: 啊，
17: 什么的病还开刀还大出血？
16: 哎，
17: 动手术
16: 啊？
17: 什么病啊？
16: 坏，痔疮。
17: 四岁小孩就长痔疮
16: 啊？有痔不在年高吗？

0: 跟我说说，冯志多了，天天去俩月，
1: 俩月怎么
0: 了？俩月以后，你就行了。
1: 我就变了，
0: 就我这样了
1: 啊，
0: 就这样，
1: 就变您这人灯样了，啊，剩一身骨头架子。
0: 哎，
1: 好，我这衣裳也不合适了。
0: 衣裳没关系啊，可以做新的嘛。
1: 啊，
0: 那做新的。
1: 我呀，不必，啊，我也别上你那去，我也别跟你学。我就这样活着就不错。
0: 你这活着不行，这是凑合
1: 啊，
0: 这是救活。
1: 这怎么救活？
0: 哎，你凑合活着，
1: 啊，
0: 你不健康。
1: 嗯，
0: 你不健康，
1: 这还不健康？
0: 你不健康，
1: 哪点比你不健康？
0: 比我，你哪点都比不了我，
1: 是吗？
0: 哎，你哪点？上五层楼，我就直接连上五层楼，我不喘。
1: 哦，
0: 你行吗？
1: 我不行，
0: 我这样蹲下站起来几十次，就这样，我绝不晕。
1: 哦，
0: 绝不晕，
1: 健康。
0: 哎，就这样。我七十多岁，我牙一个不短，三十二牙。
1: 嗯，
0: 我没假牙，没有假牙。喂，我这理发总得去毛，
1: 啊，
0: 去毛，头发太多，不脱头发。
1: 哎，
0: 你行吗？
1: 我哪点也不行。
0: 啊，
1: 这有东西。
0: 我随便，我能摸摸地。
1: 嘿，
0: 你猫要摸地，你行吗？你试试啊。
1: 啊，我别试。
0: 要打算健康，
1: 哎，
0: 长寿
1: 啊，
0: 身体健康。
1: 嗯，怎么着？
0: 行不行？
1: 行。
0: 注意。
1: 哎，您告诉我。
0: 锻炼身体，
1: 哎，
0: 第一样要锻炼身体，
1: 哎，
0: 早早起，
1: 哎，
0: 得新鲜空气，
1: 啊，
0: 嗯，饮食讲究卫生，
1: 嗯，
0: 主要的一个情绪要乐观，
1: 哦，
0: 情绪懂不懂？
1: 情绪，情绪懂了。
0: 什么是情绪？
1: 闹情绪？
0: 怎么闹情绪？
1: 闹情绪？
0: 谁呀？
1: 我跟你说，我就这样。
0: 怎么闹？
1: 合适我就干，不合适我就闹。
0: 嗯，
1: 闹情绪。
0: 你，
1: 哎。
0: 这就是你啊，
1: 嗯，
0: 处世哲学嘛，这是你的处世哲学。
1: 对，
0: 不合适不痛快
1: 啊，
0: 闹
1: 闹，
0: 评奖没你，
1: 嗯，
0: 闹，
1: 嗯，
0: 调剂没你，
1: 嗯，
0: 闹，选队长没选你，
1: 对，
0: 闹，
1: 那是，
0: 车没借你，闹，
1: 哎，反正
0: 外地演出没坐软卧也闹，
1: 嗯，
0: 是吧？
1: 哎，
0: 给你讲道理讲不通，
1: 哎，
0: 谁跟你做工作跟你谈谈，你挖苦人死人骂街，
1: 嗯，
0: 是你吗？
1: 对，
0: 看，你人呐。
1: 这情绪
0: 一个字儿，
1: 一个字儿，对
0: 对，混
1: 混，你要混了，
0: 你呀，啊，根本不懂
1: 啊！
0: 这不是你说这叫情绪是什么情绪啊？
1: 啊，
0: 就个人的患得患失
1: 啊，
0: 为个人利益打算，这种情绪不对
1: 啊！
0: 人的情绪在这日常生活当中
1: 啊，
0: 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啊，
0: 这几样，如果你掌握不好，超过了限度，他必然要身体受到损失，
1: 哦，
0: 有伤。
1: 是啊，
0: 对人身体有伤，
1: 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有伤。
0: 哎，我给你比方，
1: 这喜有什么伤的？
0: 喜啊，
1: 对健康没有伤啊。
0: 怎么
1: 乐吗？
0: 乐，你分怎么乐呀？
1: 没有害，
0: 听相声哈哈一乐，这个不伤吗？
1: 啊，
0: 分你怎么乐呀？
1: 哎，
0: 经常听听相声吗？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身体健康。
1: 哎，
0: 笑一笑，上一上吗？
1: 啊，
0: 愁一愁，不来愁吗？
1: 我
0: 常说这句。
1: 啊，不对不对，笑一笑，十年寿。
0: 什么伤？
1: 十年寿。
0: 谁告诉你的？
1: 都这么说，
0: 都这么说，都说的就不对
1: 啊！
0: 笑一笑，十年少
1: 啊，
0: 没道理
1: 啊！
0: 一乐差十年
1: 啊，
0: 是吗？
1: 啊，
0: 四十来岁，哈哈一乐变三十来岁
1: 啊，
0: 三十来岁一乐二十来岁，一乐差十年
1: 啊！
0: 六十多岁老头听几段相声，走时候变小孩了，
1: 哎，
0: 不对，还得说笑一笑，少一少
1: 啊，少一少，
0: 哈哈一乐，这种不伤
1: 哦。
0: 说你怎么乐，就把突然的有这种喜悦的事情。哎呀，刺激心脏
1: 哦！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你们家忽然间接到通知了
1: 啊，
0: 你父亲或者是你哥哥、你弟弟或者你吧，
1: 啊，
0: 不管是谁，
1: 哎，
0: 接到通知，补发工资，补发工资80000多块钱，
1: 嚯，
0: 赶紧去领
1: 啊！
0: 银行给存着呢，
1: 哎，
0: 你心情一激动，倒是乐了，这高兴，哎呀，这突然来的这样的事，哎，心脏快了，哆嗦了，手哆嗦了，半身不遂了，王虎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
0: 哎，这什么呢？
1: 没有这事，你
0: 超过了限度。
1: 那么不成，您甭说了，没有这事。哦，这戏。
0: 哎，
1: 怒呢？
0: 怒伤肝。
1: 哦，
0: 李时珍知道吗？李时珍是啊，古代的医学家。
1: 哦，
0: 他说这个怒气好生气，
1: 嗯，
0: 啊，好着急，爱发脾气，这种最不好。
1: 嗯，
0: 凡是遇到不管什么不痛快事，总要退一步想，好好考虑考虑，这样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哦，
0: 怒最伤肝。
1: 哦，
0: 喜怒。
1: 哦，
0: 忧伤肺。
1: 忧伤肺，
0: 哎，不能胡忧了。当然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谁也不是保持终日无所用心，什么也不想，不可能。 做油的过

0: 什么都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啊，杞人忧天，那就对身体不好。
1: 哦，
0: 《红楼梦》那个林黛玉
1: 啊，知道
0: 多愁善忧，结果肺病死了吧？
1: 哎，对，
0: 哎，这个忧伤肺。
1: 哼，
0: 林黛玉吗？其实要当时打针呢，打点雷密封呢，雷密素呢，
1: 对，
0: 也打起针也不至于死。
1: 对，其实呢，林黛玉那会儿要住医院就没事
0: 儿，连头没有，
1: 哎，
0: 找不着医院，没有医院，
1: 喜怒忧。
0: 对呀、啊，
1: 思
0: 这个思更厉害了，
1: 怎么？
0: 思想分你怎么想
1: 哦，
0: 比如说按头啊，思考、学习文化，这个对身体不伤，
1: 哦、
0: 只要好好休息、吃得好、睡得好，这就行。
1: 哦、
0: 就把胡思乱想，想财必疯，不得财迷。
1: 嗨、
0: 胡思乱想，想别的更不好。
1: 哦，
0: 这也伤。
1: 悲，
0: 哎，悲，这个悲厉害，悲是悲痛，
1: 啊、对，就是哭啊，
0: 哭不好。哎
1: 怎么
0: 哭大夫了
1: 啊？
0: 那不好
1: 哦，
0: 哭啊，最伤脾
1: 啊。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今年春天，
1: 嗯，
0: 二月初九，
1: 哎，
0: 你母亲死了、
1: 哦，
0: 你母亲死了啊，你哭啊，
1: 哎，
0: 你哭了，你父亲呢，更难过了，
1: 嗯，
0: 你父亲呐是悲哀伤感，心里很不痛快，情绪低落，啊，精神不振，吃也不想吃了，也不想喝了。也不玩了，也不串门了，谁找谁接，往哪儿去也不去了、
1: 嗯，
0: 也不爱说话了，连电视都不看了。
1: 哎，
0: 啊，自己在屋小屋里坐。
1: 成，你等等吧。
0: 本来天天两口子，
1: 哎哎、别说
0: 老两口子看电视。
1: 你再别电视。
0: 嗯，
1: 我母亲死了40多年了，那会儿没有电视。
0: 哎，就说是，你说、嗯、老两口子能同年同月同日死吗？
1: 啊、
0: 他必有一个先走的，要过于伤感、
1: 哎、
0: 悲痛，那就不好了，对身体没有好处。应当要节哀，喜怒忧思悲呀。
1: 嗯。
0: 这恐惊这俩更厉害，
1: 啊、恐惊我懂，害怕
0: 不是，恐跟惊不一码事
1: 啊，
0: 恐跟惊不一码事，
1: 是啊，
0: 哎，恐啊是内心里头发作的，
1: 哦、
0: 惊是从外来的受的感受，
1: 是啊，
0: 哎，这恐跟惊
1: 啊
0: 不一样、
1: 啊，我不明白，
0: 这恐啊是恐惧的恐，啊、心里有鬼，有愧心，
1: 啊，
0: 做坏事。做亏心事了，他总是啊，哎，胆战心惊的，又恐慌的厉害，总是心里忐忑不安，
1: 哦，
0: 都有这个恐慌的这种状态。
1: 是啊，
0: 啊，
1: 那为什么呢？
0: 比如说你吧，
1: 哎，
0: 晚上、啊、你走在街上
1: 啊，
0: 天太晚了，你回家的时候街上清静了，
1: 哎，
0: 没人了，你走在街上，你瞧吧，对面走过一个妇女，
1: 嗯，
0: 这妇女啊，提了个书包。正跟你越走越近，你过去啪，你把他拦住了。
1: 嗯，
0: 我抢他的皮包。
1: 嗯，
0: 你抢过他的皮包了，并且你还有一种啊，很不正不好的这种行为的表现。
1: 谁呀？谁呀？
0: 啊、
1: 谁呀？
0: 啊、
1: 谁呀？
0: 你就你呀？
1: 我
0: 啊，
1: 我拿着刮刀的嘛。
0: 哎，可能有吧。
1: 啊，还可能有。
0: 哎，
1: 我流氓抢劫犯，啊？
0: 这不比方吗？
1: 啊，比方
0: 这假定不是
1: 假定，
0: 你别着急。这比方说，
1: 啊，
0: 你走街上碰见妇女了，
1: 啊，
0: 你黑道黑暗都清醒。
1: 你先等，
0: 你看这个是
1: 假定，
0: 哎，
1: 比方，
0: 比方，
1: 拿你比方，假定，比比，
0: 哎，别这，
1: 不
0: 啊，
1: 拿你比方，
0: 哎，
1: 你呀，别往这儿指，
0: 啊，就是，就说吧，
1: 啊，拿你比，
0: 拿我比方吧，
1: 哎，
0: 我走在街上，
1: 啊，
0: 是不是？
1: 哎哎。
0: 啊，
1: 看姐，
0: 这挺清静的。
1: 哎，
0: 马路没什么人。
1: 哎，
0: 对过来一个妇女。
1: 嗯，
0: 哎，不行，不行，还得拿你比。
1: 怎么？
0: 我不像，我就不像，怎么不像、
1: 哎？你不像，我就像啊！啊，
0: 你也不像。
1: 哎，
0: 我
1: 也不像。
0: 从表面看，你也不像。
1: 哎，
0: 表面看也看不出来。
1: 哎，不是，反正我是这种人呢。
0: 就这么比方说呀、啊。
1: 哎。
0: 比如说，
1: 哎，比如，
0: 哎，你碰见妇女，
1: 嗯，
0: 你瞧这妇女跟你越走越近，你瞧也没什么人，
1: 嗯，
0: 你过去站住，皮包给我，
1: 嗯，
0: 这妇女一看就吓一跳，
1: 啊，
0: 逮流氓，
1: 啊，
0: 这一喊，你一听，
1: 哎呦，
0: 你是撒腿就跑，
1: 哎，好，我成兔了，我
0: 怎么行呢？你跑得快呀。
1: 哎呀，
0: 你跑到家去，赶紧跑到家，腾，把大门关上了，打到顶上。哎呀，心里蹦蹦的跳啊！
1: 哎，
0: 你是惶恐不安呐、啊！
1: 哎，
0: 两天不敢出门了，
1: 我
0: 也不上班了，
1: 哎，
0: 也不上班，团也不去了，也不见面了，就在家这两天度日如年呢、啊。
1: 呵，
0: 这两天你可不好受，
1: 啊，
0: 吃也吃不了了，
1: 啊，
0: 睡也睡不着了。
1: 哼，
0: 哎呀，心里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嘀嘀咕咕的。 心里是忐忑不安，听着街坊大门一响，你就一惊，
1: 有亏心
0: 事。街上汽车一响，你也一愣，
1: 哟，好嘛，我变了大公鸡了，你哎，哪儿去？
0: 你听听声啊，
1: 哎哎，好，
0: 听听。到第三天一早晨，就听街上来汽车了，
1: 哦。
0: 越听声音越近，到你胡同口车停住了，有汽车上下来四位武警队，到你们家一拍门，王宝山，王宝山，你这时候
1: 啊
0: 心里不慌了，
1: 不慌了，
0: 哎，恐慌劲儿就没了，你算行了，一块石头落地了，
1: 对，我都逮捕了吗？可不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对呀、对呀、就是恐伤肾，不要太惊恐，哎，这样对不好。
1: 惊，
0: 哎，惊，惊是惊
1: 啊，
0: 这惊是突然间的来的声音，就吓一跳，是外来的感受。惊，你要有准备，就绝不吓一跳了
1: 啊。
0: 过年过节放花放炮放大雷响，叮打，他有准备啊，他准知得响，大麻雷子对不对？一响，叭，响了。有吓着的吗？
1: 哎，没有，没有，
0: 没有吓着，
1: 绷着的。
0: 对呀、我昨天就吓着了。
1: 你呀、
0: 我吓一跳
1: 啊！
0: 回家的时候，刚一进胡同，就得砰！
1: 嗨，
0: 太我吓一跳！我回头一瞧啊，
1: 谁放炮？
0: 哪儿放炮？爆米花的。
1: 嘿，
0: 这爆米花把我吓一跳。如果我们要掌握好这喜怒忧思悲恐惊，不超过了限度，注意这个情绪健康，那我自己我就注意这样
1: 啊，
0: 情绪健康，不论什么我都要沉住气，好好的想一想。
1: 哎，
0: 我认为我自己啊，别瞧我这样，我再活个十年八年，我认为没问题
1: 啊，
0: 哎，没问题，
1: 再活个十年八年，
0: 信吗？
1: 你要再活十年八年呢，我能活个二十年。
0: 你呀、
1: 哎，
0: 我看看，
1: 你瞧，
0: 你呀、能活
1: 啊，
0: 能活俩三十。
1: 我
0: 再活俩三十，
1: 活现在我就60岁了，
0: 再活俩三十，
1: 再活俩三十，120岁。
0: 不，你再活俩三十，
1: 是俩三十60啊，
0: 再活俩三十，
1: 怎么俩三十啊？
0: 就这10月3011月30，
1: 我完了。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下期相声大会还是一起听段子。

0: 着这首歌，想着海的
1: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为您报时。

0: 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我国北方多地持续降雨，气温大幅下降。最高法发布首部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仿冒名人带货、自动驾驶等问题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2: 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
0: 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1: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下面来看时政要闻。9月8号，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9月8号，全国教材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9月8号，韩正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下面来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8号在北京同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日益牢固，中卡战略伙伴关系取得长足进展。中方愿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穆罕默德表示，卡中战略伙伴关系已取得丰硕成果，卡方将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同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双方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8号在京会见由党主席朝格特·格日乐率领的蒙古民主党代表团。李干杰表示，日前习近平主席同呼日勒苏贺总统成功会晤，为中蒙关系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与合作，扩大友好往来，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朝格特·格日乐表示，民主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党际交往，推动蒙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9月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京会见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春盛。李书磊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同来华访问的苏林总书记达成一系列新的重要共识，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深入开展治党治国理论和经验交流互鉴，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阮春盛表示，越方愿研究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进程的历史经验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第五次中国太平洋岛国执法能力与警务合作部级对话8号在京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与瓦努阿图内政部部长纳珀特担任共同主席。王晓红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方愿秉持四个充分尊重，同各方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完善部级对话机制，坚持因国施策，拓展培训领域，坚持需求导向，提升合作质效，坚持互学互鉴，织密警心纽带，坚持开放包容，加强多边合作，努力取得更多成果，为构建中国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其中周六周日两天对公众开放，目前布展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3: 这是首钢园永久会址全面落成以后迎来的首届服贸会，全的展位已经布置完毕，届时200多项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
0: 本届服贸会还有多个首次，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4: 展会推出11条考察线路，举办74项配套活动，更加突出服务贸易与服务消费的联动，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的联动。
0: 今年服贸会共设12个展馆，其中改建提升的2号、3号、4号馆是首次亮相。新场馆最大亮点在于立体化、开放式的空间升级。与普通会展建筑不同，今年服贸会增设的3座场馆彻底激活了屋顶空间。
5: 从3号馆坐电梯直达4层就到了这处环形花园，这里种植有适合京郊气候的佛甲草、狼尾草以及多彩的花卉，形成一处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而从屋顶的视角出发，会形成7条包含山水、工业遗存的视觉连廊。而花园当中的休憩区在展会期间会作为参展商商业洽谈的区域，平日里面向市民游客开放。
0: 此外，配套服务也全面升级，展馆周边商圈、水岸、新业态相继亮相，园区同步开通电动观光车和水上专线，接驳集邮的微交通串联展馆与滨水空间，让观众逛展游园无缝衔接。当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的新引擎，今年前7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表现强劲，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那么什么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国服务贸易又是如何转型升级的呢？越南黔江省的榴莲种植园和水稻田里，产自中国广州一家科技公司的农业无人机正在进行植保作业，配套出口的技术培训和农业解决方案正在服务全球70个国家和地区。辽宁沈阳这家人工智能企业里，工程师正在开发迭代智能汽车软件平台，他们研发的车载智能软件覆盖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海外业务年均增长约50%。 上海临港的风电海底数据中心内，算力服务器24小时运行，海外历史遗迹的数字产品加工、小语种智能体服务等各类词源应用场景

0: 陆续出海。今年以来，国产大模型不断迭代升级，全球调用量持续攀升。以上这些看似不搭界的生意，都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简单说，这种贸易买卖的服务不是传统的体力，而是脑力，包含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六个类别。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2.2%，超过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而在这盘大生意里，跑得最快的是两条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与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上，继2025年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收获6900万美元海外票房之后，今年前八个月，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超过4.5亿元。此外，中国网文有2.5亿海外读者，自研游戏海外收入连续6年超1000亿。看中国电影、追中国短剧和网文、玩中国游戏，正成为外国人的日常娱乐。知识产权使用费上，创新药对外授权成绩亮眼。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买方来自美国、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中国正从知识产权的付费方加速向收费方转变。当我们把时间线拉长，14年前，知识密集型服务在中国服务出口里只占38.5%，现在占比已经过半。随着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中国智慧也将更好服务全球。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国北方多地出现降雨降温。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从昨天开始，我国北方部分地区出现降雨降温天气，在河北石家庄，小雨下了一整夜，直到今天白天还在持续。最高气温也从昨天的近30摄氏度降到了20摄氏度左右。前一天还在穿防晒衣的市民，今天纷纷换上了秋装出门。从昨天开始，山西也出现大范围降雨。今天在太原市，降雨造成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车辆减速慢行，最高气温降至16摄氏度，较上周的30摄氏度大幅回落。目前，当地对道路排水设施周边杂物进行清理，在一积水点位安排人员设备值守，保障通行安全。在甘肃，多地降雨已持续了3天。在河西走廊，降雨导致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水务部门依托智慧水务信息化平台，动态研判山洪灾害风险，并同步开展堤坝常态化巡查，对堤闸等水利设施进行细致检修维护，确保各类防洪设备工况良好，随时可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京津冀等地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降温幅度达14至16摄氏度，公众需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最近，江西吉安持续遭遇强降雨，遂川县多地村庄发生了地质灾害。连日来，多支救援力量多路出击，连续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抢通等任务。近日，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随着明坑村到灾害现场的道路抢通，昨天救援人员徒步进入明坑村核心灾害现场，加紧搜救失联人员。
1: 采取了分片划区、人机结合方式，运用搜救犬、生命探测装备，持续开展拉网式搜救。接下来，我们将会把区域进一步扩大。
0: 为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抢修队伍也正加紧对通往核心救援区域的道路进行加固拓宽。 面对道路损毁、机械难进、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的复杂灾情，当地武警官兵和民兵队伍抽足骨干力量，成立党员突击队，带头挺进危险区域，承担搜救被困群众、清理淤积塌方、转运伤病人员等任务。
1: 虽然前期完成了大面积道路抢通，但时下灾情复杂，淤泥覆盖后房屋坍塌多，我们会把每一处死角、每一片盲区全部排查到位，坚决不放过任何一丝生命迹象。
0: 9月7号，江西遂川县仁武部继续组织115名民兵持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当中。按计划，民兵救援力量徒步至高平镇车下村组进行群众转移，并进行现场疏导安抚。截至目前，共转移安置群众125人，运送生活物资5车，搬运折叠床80套，协助疏通道路4条。8月29号至9月5号，遂川县累计降雨量达441.9毫米，达到历史同期极值，江河水位突破33年新高。遂川江干流上的于田大桥9月5号凌晨被洪水冲垮，河道里只剩几座桥墩。当地提前发布洪水预警，并于9月4号对桥梁实施人车全封闭管控。因提前封控管控，桥梁垮塌未造成人员伤亡。桥梁坍塌后，村民需绕行800米到另一座桥梁处通行。
2: 目前我们对桥两端进行了封控，组织工作人员定期巡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发展需要和群众需求，对新桥位置选址规划。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2个，多走2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昨天，最高法发布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也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共5个部分，24条。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换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 AI 模型训练等问题。意见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规范。
12: 实践中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说呀，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比如啊，使用 AI 的拟声技术，花几块钱就能伪造他人的声音，效果呀足以乱真。为回应社会关切，指导审判实践，在意见中对滥用、恶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区分不同的类型，分别作出了规定。
0: 意见明确，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处理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生成可识别该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并使用公开的，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益的侵害；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此外，针对社会关注的 AI 复活逝者现象，意见规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擅自制作、使用死者的虚拟数字形象，致使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等受到侵害，死者近亲属依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AI 生成内容侵权责任由谁来担？此次发布的意见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13: 无法要求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于生成的内容啊，是不是

0: 侵权，在事先就能够逐一的预测、审查和拦截。但是呢，当人工智能因为自身的幻觉，或者是用户恶意诱导生成了侵权内容之后，经权利人通知，生成是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就是应当也有条件来采取必要的措施。
1: 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
2: 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9月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3: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加贸易战将对美国多个州的贸易商带来沉重打击。纽约时报报道称，美加双方可能陷入报复循环，最终出台规模更大、覆盖范围更广的关税，从而更严重损害两国普通家庭与企业的利益。
1: 当地时间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
4: 当地时间7号，冯德莱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至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这笔资金是在格陵兰岛已从2021至2027年欧盟共同预算中获得2.25亿欧元拨款基础上的额外追加。另外，除经济和基础设施合作外，欧盟也将加强在住房、旅游、教育和青年交流等领域的支持。冯德莱恩称，在未来预算周期至2034年，欧盟对格陵兰岛的资金支持将提高至约5.3亿欧元，进一步扩大双方的长期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李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
5: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 本月一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1: 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于当地时间9月4号至8号举行，本届展会吸引了约1900家参展商，其中中国企业超过半数。他们带来的不只是更多产品，也包括更加多元的出海方式，正在加快融入全球市场。
5: 从消费电子产品到机器人、3D 打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在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创新出海也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记者在现场看到，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甚至尝试应对楼梯等复杂空间。
6: 这款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这款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而轮足式清洁机器人则尝试让机器人跨越楼梯等复杂地形。
7: Now it's nice to see how things he developed and also got more precise when it comes to stairs, pools, or also yards. It's now nice to see how Chinese robot got more into precise work.
5: 2026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人工智能正在从单一产品功能向整个家庭空间延伸。不少企业正在通过自动化、数字化等技术提升传统家电的效率。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全球家电产业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8: I think today there's no way to go around it.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become faster. It's happening everywhere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is just making us faster, better, and more efficient, and giving us better outcomes. I also believe going forward.
1: 近日，联合国发出预警，本世纪全球升温，即便在最乐观情景下，也将达到1.8摄氏度，突破1.5摄氏度的安全红线已成定局。
9: 历史上，全球气候变化是以万年为单位的，从末次冰盛期到全新世，地球花了约10000年才升温4到5摄氏度，而如今呢？人类只用100年就已经把全球均温推高了1.2摄氏度，正朝着1.8摄氏度逼近。全球变暖的影响首当其冲是全球性冰冻圈的集体危机。欧洲阿尔卑斯冰川持续大幅萎缩，亚洲喜马拉雅山脉灾害频发，南北极冰盖加速消融，冰崩、洪水、泥石流这类极端冰冻圈的灾害正在全球范围内频发，破坏力持续升级。
10: 主要原因还是全球变暖，全球的冰川全部在萎缩，青藏高原的冰川在过去60年总计萎缩的面积是24%，也就是接近1/4。
9: 冰川松动、冰崩这些教科书里的罕见灾害正在变成高原上必须面临的常规风险。冰川化掉之后水去了哪呢？目前喜马拉雅区域有超过100个冰湖处于高灾害风险等级，而且还在持续的扩张。全球变暖不仅加剧了冰川融化，还在扰动全球大气环流，催生极端天气。今年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上叠加超级厄尔尼诺，相当于是给极端天气在按下了加速键。全球气候变暖，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这是需要地球上每一个国家共同携手解决的重大问题。中国也向世界宣布了我们的决心：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减少碳排放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发展清洁能源。我国风电光伏超16亿千瓦，世界第一，全球80%光伏、70%风电装备呢，都贴着是中国造的标签。中国把全世界的绿电价格打下来6到8成，我们还定下了目标，到2035年，全国各领域全部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要下降7%到10%，力争做得更好。中国正在用实际行动在践行自己的宣言。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
12: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3: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14: 这场是相声，
15: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6: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8: 咱们开会吧。
19: 对，
18: 都别说话了啊！
1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7: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的是一对老少组合，张天雷和靳佩良合说的一段猜谜语。张天雷这是李菁的弟子，靳佩良这是于连仲先生的得意门生。哎，咱们来共同欣赏这段翻新的传统相声。
21: 感谢各位的掌声，
22: 谢谢大伙儿
21: 给您更换了一场。
22: 是啊，
21: 刚才两个演员表演了一段，
22: 是
21: 说完了还有一个返场。
22: 哎，
21: 说得特别的辛苦。
22: 那是
21: 多累呀、啊、
22: 是
21: 连蹦带跳再唱的，
22: 好不好，
21: 特别不容易。
22: 哎，
21: 说完了下去赶紧休息一会儿，
22: 哎，
21: 让他们把这口气咽了。
22: 是
21: 我们就这个给他们
22: 你呀，等会儿，等会儿，
23: 怎么了？
22: 一上来我们俩上来那死俩，
21: 怎么还有死人的事儿呢？
22: 你谁咽气呀、啊、
21: 这不好话吗？
22: 这是好话，
21: 都这么说吗？
22: 怎么说呀、
21: 啊、俩人说特辛苦
22: 啊，
21: 到后台我们见面也得跟人客气。
22: 对呀、啊、
21: 二位下来了，快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把这气咽了，快点去、哎
22: 哦、还得坐着吗？
21: 不是，咽咽气休息一会儿
22: 啊。
21: 那叫什么呀？
22: 好好休息，
21: 反正
22: 喘口气儿。
21: 哎，就是喘口气儿。
22: 对对，
21: 歇一会儿很不容易。
22: 是，
21: 下去休息一会儿。
22: 哎，
21: 给我们两个人更换上来了。
22: 哎，
21: 来了都是朋友。
22: 是，
21: 哎，在这儿听相声，您就算知音呢。
22: 那是，
21: 说实在的，来这么些位朋友，作为演员来说特别的激动
22: 啊，
21: 在台上特别高兴。
22: 哎，
21: 为您演出得认真负责。
22: 那当然，
21: 往台上一站，站稳之后不说话，
22: 嗯，
21: 给各位得鞠上一躬。
22: 是，
21: 这是规矩。
22: 那对，
21: 后台所有的演员，无论年轻的，岁数大的，多有名望多大腕的、站稳了都得先鞠一躬。
22: 师傅这么教，
21: 这叫礼貌啊。
22: 那是，
21: 也叫规矩。
22: 哎，
21: 大伙也知道咱们生活当中啊处处都有规矩。
22: 没错，
2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呢。
22: 对呀、啊、
21: 给您各位举个小例子。
22: 您说
21: 这个拿着这个东西来比例子吧。
22: 嗯，
21: 这个东西大伙知道这是扇子，
22: 谁都见过。
21: 您看这扇扇子现在少了、夏天大伙啊可能要扇一扇扇子，
22: 都得用。
21: 您看就这个道具吗、扇扇子这个动作姿势讲究一句话，
22: 这还有讲究吗？
21: 有它的规矩
22: 啊。您说说。
21: 叫文胸五度僧道领。
22: 什么什么文胸、
21: 这都不明白是吧？
22: 啊，对对，
21: 这就是说特殊的人群啊，扇扇的姿势方式它是不一样的。
22: 您给具体说一说，
21: 挨个介绍一下吧。
22: 啊，
21: 先说这个文胸，文胸你懂吗？
22: 倒听说过。
21: 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
22: 什么意思？
21: 这个过去文人扇扇子扇胸口
22: 啊，
21: 各位您看那个古装片电视剧
22: 啊，
21: 那个文人扇扇子打开了这样扇胸口，这一点显着很有文化、
22: 哦、
21: 特别的文气，文扇胸，这叫文胸。
22: 是啊，
24: 别找着
21: 那么你以为呢？
22: 跟你想的一样啊。
21: 这千万不要瞎想注意身体啊！
22: 没那么严重。
21: 文人扇胸口，文扇胸，
22: 那当然，
21: 这叫文胸。
22: 是，
21: 各位看电视剧经常有这情节
22: 啊，
21: 俩文人碰面了，扇扇子都这样。
22: 哦，
21: 都这姿势。
22: 哦，
21: 俩文人碰面了，扇着扇子打招呼。
22: 嗯，
21: 年兄。
22: 哎，
21: 年弟。
24: 呵，
21: 最近温书了吗？倒是温着呢。
24: 嗯，
21: 温的哪本啊？
24: 是
21: 机器猫。
22: 哎，这什么文人呢、
21: 不是，甭管看的什么书
22: 啊，
21: 他讲究这个姿势，要这仪表，文人扇胸口，这叫文胸。
22: 哦，要这劲儿。
21: 哎，五度不一样。
22: 五度怎么回事？
21: 练武术的扇肚子。
22: 哦，扇肚子。
21: 扇肚子
22: 啊？
21: 为什么？这练武术老活动
22: 啊，是
21: 爱出汗。
24: 哦，
21: 扇这一点不解气。
22: 那怎么着？
21: 扇子打开了
22: 啊，
21: 扇这一大片， 扇肚子，
0: 是是，
21: 还得拉个架子炸膀子。
0: 为什么呀？
21: 这个练武术肌肉发达
0: 啊，
21: 胳膊撂不下。
0: 哦，
21: 扇扇老有个架势，这样。
0: 哦，都架弄着。
21: 哎，就这姿势。
0: 哦，
21: 俩练武术的碰面了，也这样。
0: 是啊，
21: 全一姿势
0: 啊，
21: 扇扇打招呼。
0: 是
21: 啊，兄弟，最近练了吗？
0: 啊，
21: 哥哥，最近我可练了。
0: 啊，
21: 前两天吧。后院跟人拴着摔跤去，
0: 是
21: 跟他摔跤，我不怕他。
0: 怎么呢？
21: 上去我给来一个背口袋，
0: 呵，
21: 一个背口袋过去我就趴下了。
0: 哎，你怎么趴下了？
21: 劲儿小，妈没背动他。
0: 嗨，那你说他干嘛？
21: 甭管他说的什么情节吧，
0: 啊，
21: 讲的是这个意思。
0: 对，
21: 扇扇子扇肚子，这叫五度。
0: 哦，
21: 僧道领
0: 啊，对对，
21: 顾名思义呀，
0: 啊，
21: 这个和尚老道扇扇子扇领口。
0: 那，啊，怎么？
21: 各位有观察生活的，您知道
0: 啊，
21: 这个和尚老道那衣服啊，跟我们这个不太一样。
0: 是啊，
21: 是压襟儿的衣裳。
0: 对，
21: 扇扇子为凉快，怎么着啊？
0: 怎么着？
21: 打开之后，把这衣襟儿撩开了，往里灌风
0: 啊，
21: 这样扇
0: 啊。
21: 您有那观察生活，看那天津寺白云观的老道和尚
0: 啊，
21: 扇扇子，私下里都这样。
0: 哦，
21: 俩和尚扇扇子碰面了，也这姿势。
0: 哦，
21: 打招呼
0: 啊。啊，您学一学。
21: 俩和尚扇着扇子，
0: 是，
21: 阿弥陀佛，师兄，师弟。最近佛事很忙吧？
0: 啊，
21: 哎呀，还可以吧。
0: 嗯，
21: 这不前两天嘛，
0: 是
21: 后院刘奶奶家有堂佛事，
0: 嗯，
21: 我们去给念经去了。
0: 好啊，
21: 结果念到一半，本家给踹出来了。
0: 哎，怎么踹出来了？
21: 刘奶奶还没死呢。
0: 嗨，这还念早了，
21: 说这个意思。
0: 嗯，
21: 这个举的例子可能有点夸张。
0: 哎，你别说啊，你这观察生活还真仔细。
21: 那当然了，
0: 嗯，
21: 相声演员讲究的是观察生活。
0: 那当然，
21: 这方面应该向老先生学习。
0: 对，
21: 作为我们新演员啊，
0: 啊，
21: 像这样的老前辈，多学习。
0: 您客气。
21: 这个演员大伙可能不认识，我还得介绍一下。
0: 您说说。
21: 姓靳，叫靳佩良。
0: 是我呀，
21: 相声界一老演员。
0: 谈不上。
21: 相声说得非常的好，
0: 一般。
21: 人家跟人说，跟着我这说相声
0: 啊，
21: 那算捧着我说。
0: 哎，您客气啊。
21: 不光相声说得好
0: 啊，怎么着？
21: 这个演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0: 我什么特点呢？
21: 特点是什么呀？
0: 嗯，
21: 人品好，
0: 一般。
21: 后台您可以去打听去。
0: 嗯，
21: 公认的一个大好人。
0: 大伙儿都这么说。
21: 各位，
0: 嗯，
21: 咱说实话，现在这个相声界。像人家这种岁数的，相声说得好的
0: 啊，
21: 人品又好的，可是不多见了。
0: 嚯，
21: 人家靳佩良站这两条，
0: 哇，哪两条？
21: 站这说得好，人又好啊。
0: 哦，
21: 站这两条当之无愧，有四字评语。
0: 哪四个字？
21: 色艺双绝呀。
0: 哎，这，您等会儿吧。
21: 东西我跟你，
0: 您等会儿吧。
21: 啊，
0: 好吧，这是夸我
21: 啊，
0: 公母都没分清楚。
21: 什么？还有公母的事呢？
0: 这叫德艺双馨。
21: 啊，哦，我说错了，
0: 那可
21: 德艺双馨，
0: 那
21: 德艺双馨的一个好演员，
0: 哎，
21: 特别好的一个老演员。
0: 是，
21: 当然了，
0: 嗯，
21: 我这么说，有的观众心里他可能就会有点纳闷。
0: 纳什么闷
21: 啊？有的观众心里就想了
0: 啊，
21: 你这么一说，这个老演员我们也不认识，你说他这儿好那儿好哪都好，
0: 对，
21: 难道说这个人身上一点缺点都没有吗？
0: 那不能，
21: 也不能这样。
0: 哎，
21: 人无完人，
0: 金无足赤，
21: 谁还敢说自己身上一点毛病都没有？
0: 不能。
21: 当然了啊，话还得说回来
0: 啊，
21: 这个靳佩良，他身上这个缺点，要是和他自身的优点比起来，
0: 是，
21: 那就等于没缺点，
0: 那也得有点缺
21: 点，就算没毛病，相当于没有毛病，
0: 什么缺点？
21: 就是点小缺点了。
0: 您说说，
21: 问题不大，小毛病与生俱来是什么呢？
0: 啊，
21: 就是靳佩良啊，他其实是个傻子，
0: 哎，这，
21: 反正就是脑子笨，
0: 谁说的？谁说的？
21: 啊！
0: 我告诉你，这嘚不嘚啵说两天我就不爱听。
21: 怎么了？怎么急了呢？你
0: 让大伙看看
21: 啊！
0: 你不能说小伙吧？
21: 啊，
0: 也想当初也是个帅哥，对吧？
21: 哦。
0: 再说了，河北京城说相声打听打听去。
21: 嗯。
0: 最聪明的就是我了。
21: 什么什么？您说我没听清？怎么？
0: 最聪明的就是我了。
21: 完了，哎，疯了
0: 啊！
21: 这就疯了，完了。
0: 他怎么会疯了呢？
21: 人来疯，你看，
0: 他实事求是，
21: 脑子笨不承认，还最聪明就自个儿。
0: 那信呢？
21: 看大伙儿，您这要抬杠是吧？
0: 我干嘛抬杠啊？
21: 这叫矫情啊！
0: 一点都不矫情。
21: 那完了
0: 啊，
21: 咱也不用矫情。
0: 怎么着？
21: 当着各位啊，
0: 啊，
21: 各位做评判，我们来一测试
0: 啊，要考考我，
21: 测测您行吗？
0: 没问题，
21: 脑子不说好吗？
0: 啊，
21: 来个智力测验，您先试试。
0: 来吧，
21: 智力测验行吗？猜东西的。这可最好脑，
0: 猜西东都行
21: 啊！来一个试试啊！
0: 来吧，
21: 猜东西，仔细听啊，仔细听，开发您的想象，开始了。
0: 嗯，
21: 听，猜什么东西？仔细啊，
0: 嗯，
21: 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还能坐？ 猜这，来，
0: 我猜着，
21: 啊，
0: 我猜着，
21: 这就猜着了，
0: 冰棍儿，
21: 冰棍儿，
0: 哎，
21: 哦，谜底说出来了，
0: 哎，
21: 说出来不算完，得符合这个题目啊，
0: 当然符合，
21: 要求得符合
0: 啊，
21: 先说这能吃，冰棍儿能吃吗？
0: 冰棍儿谁都吃，能吃啊，
21: 拿过来就吃了，
0: 那可不，啊，
21: 能喝，
0: 哎，天热化了，哎，成水了，喝了，
21: 啊，能做，
0: 哎，啊，它不能做。
21: 这冰棍您做一下。

0: 你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还能做，
1: 你服了就完了，咱们这就接过去了。
0: 没听说过啊，你得告诉谜底
1: 啊。谜底还得告诉。
0: 那当然了，
1: 当然得告诉你。
0: 哎，
1: 我那意思你集中精神
0: 啊，
1: 仔细听这个谜底，它是特别的深奥
0: 啊。
1: 猜这东西你仔细想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还能做，
0: 是什么？
1: 面包、牛奶和板凳。
0: 哎，大伙儿，三样啊。
1: 啊，对，我没说是一样啊。
0: 那我要说瓜子儿、汽水和板凳呢？
1: 是说说随便说，你不说谁拦着你了？你这人还赖我。
0: 小同学
1: 啊，
0: 你这没这样的，你这叫绕的人。你再来一个，
1: 来换一个。
0: 你再来一个，
1: 换这不行啊。这得了，
0: 你再来一个。
1: 用您要求这不算。
0: 嗯，
1: 给您换好的。
0: 嗯，好点的，
1: 好点有学问的。
0: 对，
1: 算数学。
0: 哎，我算数最好。行啊，
1: 算数真好。
0: 真好。
1: 算数好吗？
0: 好极了。
1: 来一个啊，带算术的，这是几何。
0: 哦，还几何？
1: 几何学呀。
0: 啊，
1: 首先问问您吧。
0: 啊，
1: 家里一共几口人？
0: 我们家
1: 嗯，
0: 三口。
1: 好，问题来了。
0: 哦，
1: 您家一共有三口人。
0: 对，
1: 面前呢摆着两块一模一样大小的蛋糕，这时拿起一把刀来，让您只切一刀，把这蛋糕几口人平均把它分了。问这一刀它怎么切？算这个，算
0: 两块蛋糕。切一刀，那个张老师
1: 啊，
0: 我这猜不上来。
1: 你看，这位老同志，您应该多谦虚。
0: 是，
1: 对，这是学问，
0: 没错，
1: 这叫几何学。
0: 是，
1: 这玩深了，您不知道了吧？
0: 不知道，
1: 我给你讲一讲，这是太深奥了。
0: 啊，对，
1: 你知道您家几口人来的？
0: 三口人。
1: 这问题来了，
0: 嗯，
1: 您家一共有三口人。
0: 对，
1: 面前摆着两块一模一样大小的蛋糕。
0: 对呀，
1: 拿起一把刀来，
0: 是，
1: 让您只切一刀，几口人把这蛋糕平均就分了。
0: 怎么切？
1: 砍死一口。
0: 哎，
1: 他就平均了。几何学呀？
0: 行了，这为你这个分蛋糕，我们家还得出条人命是吗？
1: 不是，就是说这个智力测验考脑子嘛。完了，
0: 没你这，我告诉你
1: 啊，
0: 要真想测智力
1: 啊，
0: 得弄那个好的。
1: 好的是什么？
0: 像那个过节的时候那灯谜。
1: 哦，来猜的灯谜。
0: 哎，这个
1: 猜灯火，
0: 那可不，
1: 这行没问题啊。我能来这个？
0: 有吗？
1: 一肚子没别的，全是灯谜。
0: 可吹吧，
1: 你行吗？
0: 我打听打听吧。
1: 啊，
0: 可是北京城，问问，
1: 怎么了？
0: 有一灯谜姥姥，知道吗？
1: 哦，听说过，有个外号灯谜姥，怎么着？
0: 就是鄙人。
1: 啊，什么？
0: 灯谜姥姥
1: 就是
0: 鄙人。
1: 哦。没枪眼啊，这人
0: 枪毙啊。
1: 什么叫鄙人？
0: 就是我。
1: 哦，您这个外号灯谜姥姥
0: 就是我。
1: 有个耳闻，
0: 哎，
1: 就说猜灯谜谁都不怕，
0: 那
1: 灯谜姥姥，灯谜姥姥就是您呢。
0: 就是我。
1: 快拉拉手，我跟您差不多。
0: 哦，您也灯谜姥姥？
1: 我灯谜姥爷。
0: 哎，那走，我们俩这搞对象来。
1: 猜灯谜我比你强啊。
0: 没那事。
1: 猜灯谜咱来一个啊。
0: 说一个，
1: 说你猜猜。
0: 哎，
1: 可但是这我有要求了。
0: 还有要求？
1: 猜灯谜比那智力测验这要高级啊。
0: 那当然，
1: 这里有学问啊，
0: 得开动脑筋。
1: 那咱不能白说。
0: 怎么着？
1: 咱得挂点彩儿。
0: 哦，来点刺激，
1: 赌点东西。
0: 行吗？
1: 行吗？
0: 行吗？
1: 当然了，这赌东西这玩意儿咱就是娱乐。
0: 对，
1: 往大了说，你说还得借钱买，
0: 可不，
1: 哪弄去？这没有必要。
0: 是，
1: 咱就赌这个身上带的。
0: 就咱身上带的，
1: 眼前身上有的。
0: 哎，
1: 咱赌什么呢？
0: 行，
1: 咱呢赌啊，哎，咱赌一个眼珠子
0: 啊。眼，
1: 对，
0: 眼珠子怎么赌啊？
1: 你看这，我说灯谜你猜呀？
0: 啊，
1: 你要没猜上来呢？
0: 怎么着？
1: 我扣你眼珠子。
0: 哎，这我要猜上来呢，
1: 你看我再还给你啊？
0: 哎，对吧？我里外里没眼珠子。
1: 哎，对，这就行了。
0: 你呀，别这么残忍。
1: 怎么了？
0: 回头你瞎了，我还负不起的责任。咱这样
1: 啊，
0: 咱来100块钱的。
1: 啊，赌100块钱
0: 行吗？
1: 这算奖赏。
0: 对，
1: 咱前期可得说明白了。
0: 怎么着？
1: 省得一会儿打架
0: 啊。是，
1: 我说灯谜，您猜。说完之后您要猜不上来
0: 怎么着？
1: 甭抬杠，您得给我100块钱。
0: 对呀。
1: 说完之后您要猜上来了
0: 怎么着？
1: 不抬杠我拿你100块钱。
0: 哎，没事。喂，弟弟等会儿吧，我里外里200块钱没了是吗？
1: 哟，还得找你一块。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1: 对，得输的掏钱。
0: 那没错，
1: 就这意思啊。
0: 哎，
1: 说一灯谜你先猜猜。
0: 哎，来吧。
1: 说灯谜啊，这叫扣字拢印。
0: 嚯，好
1: 老灯谜，我说7个字猜1个字。
0: 哎，这讲究了，
1: 仔细听听啊。
0: 哎，说吧。
1: 7个字啊。
0: 啊，
1: 半夜叫门。

0: 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猜猜这个。
1: 我琢磨琢磨，
0: 哎，琢磨琢磨。
2: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他上家找我来，啪啪这么一打门，我一问谁呀，我这字儿念我。哎，我说
0: 啊啊，
2: 这个我猜着这字儿念我，念我呀。
0: 啊
2: 啊，
0: 对，这确实啊，确实这个灯谜对这个老同志来说他是有点难
2: 啊，
0: 但是猜错，猜错其实没关系，我给你个面子，猜错咱这不算你错，不算输，我呢给你换一个，咱再上接过去，咱再来一个，这不算啊，再来一个，
2: 别
0: 家里三口人啊，
2: 什么叫接过去，
0: 一块蛋糕，
2: 这
0: 砍死几口，
2: 我砍死你啊。
0: 哎，
2: 我猜着了，
0: 猜着什么呢，
2: 这字儿念我，
0: 我告诉你猜错，这不念我吗，
2: 就念我吗，
0: 这亏就不念我
2: 啊，你说你这人这就是我，
0: 这不念我吗，
2: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
0: 怎么着，
2: 咱俩在这表演表演，
0: 打灯谜这还带表演，
2: 要不你不承认呢，
0: 那你说咱怎么演，
2: 按照这个字面
0: 谜面来，
2: 谜面来，
0: 哦，
2: 就在这儿半夜您上家找我来，
0: 哦，这明白了，谜面半夜家找您去，
2: 哎，
0: 说我就算输，
2: 说我就算输，
0: 按这谜面表演吗，
2: 行啊，
0: 咱现在开始吗，
2: 开始吧，
0: 那快家去等我吧，
2: 哎，好了，
0: 夜里找你去，
2: 不不，你等会儿
0: 结束，
2: 你得不你等会儿，我哪儿等你去，
0: 我家等我去，
2: 在这儿表演，
0: 在这儿来，
2: 在这儿表演
0: 啊，这叫无实物表演。
2: 对呀，
0: 这好比现在已然半夜了，
2: 是
0: 舞台呢，就是您的家
2: 啊，
0: 我呢上这儿找您来，
2: 对呀，
0: 那您就得在家等我吧，
2: 是啊，
0: 哟，那您可得等着我，
2: 我肯定等啊，
0: 您肯定等我，
2: 我肯定等，
0: 绝对等我，
2: 绝对等，
0: 一定等我，
2: 一定等，
0: 我不一定来啊，
2: 那是这不，那我等谁去啊，
0: 那我应该呢
2: 死约会，
0: 我得来呀，
2: 哎，
0: 这碰头咱是不散不见啊，
2: 哎，对，那叫不见不散，
0: 乱了、
2: 哎、
0: 就我到这儿找您来，
2: 对，
0: 找您我要敲门，这说我怎么着，
2: 说我就算输，
0: 说我就算输，
2: 对，
0: 我要不说我呢，
2: 不说我那就赢了，
0: 就算我赢，
2: 对呀，
0: 肯定不说我，
2: 你来了
0: 肯定没有我，
2: 是
0: 来回试试，
2: 来
0: 来，
2: 嘿，就念我，
0: 哎呦，这门口站着呢，
2: 哎，但谁呀，谁呀，哎，有半夜三更门口站着的吗，
0: 您不应一会儿给人看车去吗，对不对，
2: 哎呦，我在屋里呢，你看不见我
0: 啊，走走走，你那意思你在屋里了，
2: 是
0: 我看不见你，
2: 对，
0: 我看不见你，
2: 对，
0: 那我走了，
2: 哎，
0: 结束了，
2: 哎，等等等，怎么又走啊，
0: 我看不见你，我来干嘛来，
2: 你敲门呢，
0: 这没门，哪有门啊，
2: 哎呦，我你这费劲，你这儿不是有门吗，
0: 这就门，
2: 这就门啊，
0: 敲门怎么敲啊，
2: 这么敲啊，
0: 啊，这怪疼，拿这个来，
2: 哎，等等，
0: 这就敲门，
2: 对，这就敲门，
0: 这就你们家门，
2: 对，
0: 他们家住井盖里，
2: 哎，你们家才住地沟里呢，
0: 你这门都冲瞎，你这
2: 不，哎，这好比啊，就是我们家门，
0: 就这么敲门啊，哎，
2: 就这么敲，
0: 敲门也没我，
2: 这就是我，
0: 来回试试，
2: 来吧，
0: 抬杠的，
2: 切，
0: 没在家，
2: 在家呢。
0: 你这在家他不出音儿，你看啊，
2: 我什么我就出音儿啊，我知道你谁呀，
0: 啊，
2: 敲门你得说呀，得说话呀，
0: 你那意思我得叫你，
2: 多新鲜呐，
0: 还得叫你，
2: 都对，得叫人呐，
0: 你早告我不就完了吗，
2: 哎，
0: 让我叫你啊，
2: 哎，
0: 那叫什么呀，
2: 靳佩良，
0: 靳佩良，
2: 哎哎，
0: 叫靳佩良也没我，
2: 真是，
0: 来回试试，
2: 试试，
0: 靳佩良
2: 谁呀，
0: 没事，
2: 哎，没事儿
0: 啊，
2: 有说没事的吗，
0: 我这就路过，我就敲敲门，有人没人我都走，
2: 啊，你听着，这是人话吗，半夜三更敲的人门，问看看有事儿没事儿，
0: 那应该呢，
2: 你得说我，
0: 说我不输了吗，
2: 怕输你别来呀，
0: 再来一回，
2: 再来吗，
0: 矫情呢，
2: 真是，
0: 靳佩良
2: 谁呀，
0: 出来瞧，
2: 哎，出来瞧，
0: 你得看看是谁呀，
2: 是不是你缺德不缺德
0: 啊，
2: 啊，他出来瞧，半夜三更把你叫出来，出来瞧，
0: 那应该怎么着啊，
2: 你得说我，
0: 说我不输了吗，
2: 怕输你别来，
0: 再来一回，
2: 再来吗，
0: 矫情，
2: 怎么了呢，这是汗都下来了，
0: 靳佩良
2: 谁呀，
0: 几点了，
2: 哎，几点了，像话吗，
0: 他们家那个表特别的准啊，我在对表，
2: 我们家电不到楼是吗，
0: 那应该怎么着，
2: 说我呀，
0: 你说我不输了吗，
2: 怕输别来，
0: 再来一回，
2: 再来吗，
0: 矫情的，这是
2: 讨厌吗，
0: 靳佩良
2: 谁呀，
0: 送花圈的，
2: 哎，但是不送花圈像话吗，
0: 啊，
2: 送花圈像话吗，
0: 怎么了，
2: 这半夜三更哪有送花圈的，
0: 你得出去看看呀，
2: 不得。

0: 哪有送花圈的？
1: 你自己看看去，各位。
2: 讨厌这个人啊！一百块钱不值当的。
1: 怎么了？这
2: 轴子呢？这人讨厌吗？这不，切！您刚回来啊？
1: 他进去。
2: 不是你再摔着我，你干嘛？
1: 我摔死你！
2: 干嘛呀？到底
1: 就是我吗？
2: 我干嘛非说我呀？
1: 这就是我字儿，
2: 干嘛非说我？
1: 不是说我就输了，
2: 说我就输了，
1: 那可不。
2: 要不认输呢？
1: 不认输那不是个东西。
2: 这你说的啊？
1: 我说的。
2: 再来一回。谁呀？
1: 我。
2: 你输了。
1: 对。去你的吧！
3: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张天雷和靳佩良合作的相声《猜谜语》。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大家如约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请出冯凤雨和张伯鑫，有请这二位给您合说一段论权。
9: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0: 谢谢您。
9: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0: 谢谢您。

0: 您看这个剧场相声跟电视台的相声就有区别，
1: 确实不一样。
0: 到电视台，演员往台上一走，不用说话，观众那个掌声哗就起来了。
1: 还真是，
0: 因为什么呢？导演都指挥好了，人一出走，来掌声接一下，哗，这节目就好演。剧场呢不好来，哎，您到这儿还得喝着茶，
1: 是
0: 嗑着瓜子儿，
1: 你看。
0: 要个果盘，这手也腾不开给演员鼓掌哦，对不对？所以说演员上来有时候就略显尴尬。
1: 你看，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1: 您说
0: 观众给演员鼓掌，那是您的情分。哎，观众不鼓掌，
1: 这个呢，
0: 这是您的本分，
1: 也没错。
0: 但是今天来的啊，本分人太多了。这剧场相声不好演，
1: 是
0: 对不对？咱们面对面，我们这脸上有几个痦子，您都能看得清楚，
1: 可不是吗？
0: 尤其这天儿，大热天儿，
1: 热，
0: 您各位到这儿，你说开着空调，还能吹得着？演员站台上最受罪，
1: 我们呢？
0: 大灯泡子烤着，这连个电扇都没有，
2: 不能放。
0: 怎么办？
1: 怎么办呀？
0: 往这儿一站，这汗就下来了。
1: 是，
0: 尤其像我搭档这样，体格又胖，
1: 胖。
0: 往这儿一站，400来斤，
1: 就
0: 这走上来就累。
1: 没有，240斤，很胖，
0: 加上裤衩400来斤，
1: 就
0: 他累的。
1: 你穿个160斤的裤衩是吧？
0: 你为了锻炼身体啊？
1: 我练什么呀？
0: 锻炼身体，就是说这意思，走上来啊，这汗就下来了。
1: 是，
0: 说不了几分钟，就跟洗了澡似的。
1: 可不。
0: 但是观众热情，我们站这儿就得卖力气给您演。哎，您鼓掌，我们就更得卖力气。
1: 对呀，
0: 您买了票了，我们就得让您看我们洗澡。
1: 那是，
0: 对不对？
1: 这不像话，什么就看洗澡？
0: 什么不像话？
1: 得单加钱。
0: 单加钱你让看、
1: 啊、也分人。
0: 说这个意思不好来，
1: 是，
0: 但是听相声呢，我觉得这个业余爱好还是特别好。您到这儿听听相声，哈哈一笑，忘却烦恼。
1: 对，
0: 听相声对身体有好处。
1: 是吗？
0: 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食归大肠，水入膀胱。
1: 这话对，
0: 能够忘却掉烦恼哦，也希望您各位呢有一个好的身体。
1: 是，
0: 就是我这搭档，甭看胖，体格特别好，
1: 还行，
0: 真的，这体格多棒，身体一看就能活到死。
1: 那是，
0: 我不捧您，这体格
1: 您就是在世的活神仙呐，
0: 夸您呢吗？
1: 怎么夸人呢？
0: 希望您有一好身体，
1: 借您吉言，
0: 正格得啊，各位看看我。
1: 您
0: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1: 看什么呀？
0: 体格怎么样？也能活到死了。来不少神仙，这是啊。
1: 不是，太瘦了。
0: 什么玩意儿？
1: 瘦
0: 啊！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1: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0: 看不出来啊？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哦，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1: 长哪儿？
0: 长骨头里。
1: 长骨头里。
0: 对，
1: 哎呦，你是螃蟹呀、啊、
0: 谁是螃蟹、啊、
1: 螃蟹就长骨头里，
0: 不是得长的
1: 哪儿有
0: 线的骨头上，
1: 哪儿有肌肉？
0: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啊，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盯住了，
1: 看着呢。
0: 我问你
1: 说，
0: 怕不怕？
1: 嗯，你自个儿怕吗？
0: 我都怕。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他折了我。哎，
1: 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0: 折了不可能啊，
1: 小胳膊小腿，
0: 咱这胳膊啊，杠子似的。
1: 哎呦，
0: 腿墩子似的，
1: 瞧瞧
0: 腰柱子似的啊，脑袋
1: 傻子似的。
0: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1: 哪有功夫啊？
0: 从小练武术的。
1: 小时候练，
0: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1: 是吗？
0: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1: 真的。
0: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1: 哪年呢？
0: 地震那年。
1: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0: 这都不叫事儿。
1: 是啊，
0: 前两天啊，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哎呦，打了俩钟头啊，愣没倒下，
1: 真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0: 哎呀，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1: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1: 有功夫盯着呢。
0: 哦，
1: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1: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0: 啊，
1: 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1: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0: 哎呦，
1: 三楼怎么样？
0: 高啊！
1: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都上去了？
1: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0: 哎呀，
1: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怎么上去的？
1: 坐电梯？
0: 那
1: 太轻松。
0: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1: 这都不算什么
0: 啊！
1: 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1: 草上飞。
0: 草上飞，
1: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1: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0: 哦，
1: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嗯，
1: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他爸爸是贼，
1: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1: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0: 啊，
1: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
1: 哎，
0: 啊，
1: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1: 先练内功，
0: 内功
1: 也就是气功
0: 啊，哦，
1: 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1: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
1: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1: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0: 哎呦，
1: 俩，先搁手里揉，
0: 揉，
1: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1: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你在哪儿呢？
1: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1: 丹田气托着，
0: 哦，托着，
1: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托住，托俩钟头。
0: 哎呀，
1: 甩头一指定乾坤。
0: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1: 天，吐出来。
0: 嗯嗯，
1: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0: 啊，
1: 功夫。
0: 哎呀，
1: 口吞宝剑，
0: 这怎么回事？
1: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0: 嗯，
1: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0: 有了，
1: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0: 弯腰，哎呦，
1: 没事，但是别低头，
0: 为什么呀？
1: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0: 是
1: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0: 嚯，
1: 一点事儿没有。
0: 哎呀，
1: 口吞宝剑，
0: 还有什么呀？
1: 鼻子眼儿喝牛奶，
0: 听着都新鲜呢，还是
1: 早餐牛奶拿过来
0: 啊，早
1: 一整袋儿
0: 啊，
1: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0: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1: 这奶吸进去
0: 啊，
1: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0: 火，
1: 一脚丹田气，
0: 哎，
1: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0: 火，
1: 这边也行，滋，
0: 我滋的够远的，还
1: 一块唰，
0: 我都分叉了啊。
1: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0: 还什么呀？
1: 油锤灌顶，
0: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早晨起来
0: 啊，
1: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0: 痒痒，
1: 难受啊！
0: 啊，
1: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0: 搁这儿。
1: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0: 干嘛呀？
1: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去。
0: 这是亲爹吗？
1: 这是功夫，
0: 有这功夫。
1: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动开。哎呀，
0: 各位，
1: 没事，
0: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灌一个。
1: 不是，这个来不了。
0: 灌一个，
1: 不是博您各位
0: 啊，
1: 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0: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插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蹲，起火。
1: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1: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0: 什么呀，
1: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0: 哟，
1: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0: 哎呀，
1: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0: 啊，
1: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0: 哎呀，
1: 脑袋碎了，怎么办？
0: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1: 这演员多坏啊。
0: 嗯，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1: 这是搭档说的话吗？
0: 开玩笑，开玩笑，
1: 不像话，您这个
0: 不是还有什么？
1: 我这气功啊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0: 拳脚的功夫，
1: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0: 啊，
1: 估计你都没听说。
0: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1: 你会什么拳？
0: 上小学时候啊
1: 啊，
0: 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
1: 是
0: 星云锁链，唰
1: 唰唰唰唰唰唰，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0: 还行，
1: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0: 正经的，
1: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0: 您会什么拳呀、啊？
1: 我会的拳不下一百种。
0: 吹吹，
1: 你都没听说过。
0: 拳术一百种。
1: 首先来说啊，
0: 您说
1: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0: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1: 有这个，
0: 还有吗？
1: 寸锦章关东拳，
0: 嗯，
1: 斜穿星丘拳，
0: 哦，
1: 正思禅风拳，
0: 嗯，
1: 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
0: 嘿，
1: 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
0: 啊，
1: 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0: 还真不少。
1: 有达尊拳，
0: 还有吗？
1: 李祖拳，
0: 嗯，
1: 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0: 还真不少拳法。
1: 还有啊，
0: 还有的，
1: 有飞虎拳，
0: 啊，
1: 伏虎拳，
0: 哦，
1: 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
0: 哎，
1: 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
0: 哎，
1: 有大红拳，
0: 哦，
1: 小红拳，
0: 嗯，
1: 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风波拳，司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
0: 哦，
1: 有空手，硬手，行手拳，
0: 啊，
1: 行意，心意，如意拳，
0: 是
1: 斜拳，翘拳，劈，
0: 嗯，
1: 拳，挂拳，
0: 哎，
1: 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0: 可好，这么多拳，
1: 这拳你都听说过？
0: 真不少，
1: 从小就练。
0: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
1: 好，
0: 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1: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0: 是是，
1: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0: 你怎么得来一来？
1: 这样啊，
0: 哎，
1: 不驳大伙的面子，
0: 您说，
1: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0: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1: 什么叫例子呀？
0: 你不要举几个小柿子吗？
1: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0: 招式，
1: 看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尽量，
1: 行吗？
0: 哎，
1: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0: 这是
1: 袖子挽一挽。
0: 哦，
1: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0: 你看，
1: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0: 上午的精神。
1: 哎，练武之前呢，
0: 啊，
1: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0: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1: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
0: 嗯，
1: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0: 哦，
1: 武的您是老前辈，
0: 是了，
1: 在下我是个学徒，
0: 哦，
1: 学的年头不算多，
0: 怎么样？
1: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0: 哎，这是卖假药的，
1: 我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0: 甭客气了，
1: 考考你啊，
0: 来吧，来，拉个云手。
1: 这都知道，
0: 你看
1: 看这个，
0: 哎，骑马蹲裆式，
1: 行啊，
0: 不外行吧？
1: 骑过
0: 没有？
1: 猜这个，
0: 再来，金鸡独立，
1: 嚯，
0: 怎么样？
1: 有门户
0: 没有？没有，
1: 知道不少，
0: 没有老师，
1: 这个，
0: 哎，夜是探海，
1: 哇，
0: 怎么样？
1: 你探过
0: 没有？
1: 难不住你，
0: 知道一些。
1: 看这个，
0: 再来。
1: 嗯，
0: 哎哎，举火烧天，
1: 不对。
0: 霸王举鼎，
1: 不对。
0: 气贯长虹，
1: 对。
0: 那您这是
1: 无线 WiFi？
0: 那去你的吧！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冯凤雨和张伯鑫合说的论拳。那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请出两位老先生，这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和郭启儒。那这老二位将给您合说一段北京话，咱们来共同欣赏。
3: 说相声最好啊， 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4: 那是啊，全仗着说吗？
3: 对，早晨起来啊，用用功，有基训呢。
4: 啊，
3: 基训呢？
4: 基训，
3: 基本训练。
4: 啊，那怎么训练？
3: 把口型练一练。
4: 哦，
3: 使面部的肌肉松弛。
4: 啊，
3: 另外得说。嘴得舌头得练，
4: 那是啊，
3: 哎，唇齿牙喉舌，
4: 哎，
3: 全得练，因为你说话嘛，他又需要嘴啊。
4: 是啊，
3: 口腔得利落，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啊。
4: 哎，
3: 没毛病的人你也得说呀。
4: 那是啊，
3: 你说这一段相声一个字儿也不许错呀。
4: 对，
3: 一个字儿也不许啰嗦。
4: 哎，
3: 可谁也免不掉啰嗦是吧？
4: 啰嗦，
3: 啰嗦，啰嗦，这最大的毛病。
4: 哦。
3: 就是功夫问题。
4: 是吗？
3: 早晨起来最好练练绕口令。
4: 哎，练练嘴，
3: 练练嘴。
4: 嗯，
3: 您看那我们那个马增芬同志
4: 啊，
3: 他嘴最好。
4: 是吗？
3: 因为他总唱啊。
4: 哎，
3: 总唱那66岁刘老六啊。
4: 啊，
3: 早晨起来先唱这个
4: 啊，
3: 先唱4遍，我们都做早操，他不去。
4: 唱什么呀？
3: 他唱绕口令。
4: 哦，
3: 他说我这也是体育一种。
4: 这怎么属于体育一种？
3: 这叫口腔体操
4: 啊！这嘴也练体操啊！
3: 哎，这也练，
4: 可好吗？
3: 所以这嘴好。
4: 嗯，是啊。
3: 说的这个字啊要清楚。
4: 对。
3: 口音要正。
4: 哎。
3: 最好啊，就是普通话。
4: 普通话。
3: 说普通话。
4: 哦。
3: 大家都听得懂。
4: 是。
3: 先由北京话这儿练。
4: 哎，
3: 北京话可别说那老北京话，什么是你颠儿了，
4: 嗯，
3: 杀鸭子了，嗯，闹了，
4: 嗯，
3: 啊，就比如说一个吃吧，
4: 哦，
3: 一个吃啊就很多名词，
4: 啊，
3: 这搁个馒头，你把它吃了，
4: 这不就得了吗？
3: 你把它吃了，
4: 啊，吃了，
3: 我很多名词形容，
4: 啊，
3: 吃了，
4: 还有什么名词？
3: 你把它餐了，
4: 餐了。
3: 餐原来是文言的，
4: 嗯，
3: 哎，可搁在这儿它算土语。
4: 哦，
3: 这算两用的。
4: 啊，
3: 你把它餐了，
4: 餐了。
3: 你把它啃了。
4: 哦。
3: 你把它开了，
4: 开了。
3: 还有你把它捋了，
4: 嗨。
3: 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拨了。
4: 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
3: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4: 哦，土语。
3: 嗯，说北京话你说土语不行。
4: 那是啊。
3: 啊，你非得说普通话。
4: 对，
3: 现在提倡说普通话。
4: 是啊，
3: 今后说话都要按照这个规范。
4: 对。
3: 嗯，
4: 哎，
3: 说北京话别说土语，就是普通话。
4: 哦，
3: 现在人都学北京话。
4: 是啊，
3: 现在学北京话正确。
4: 哎，
3: 因为什么？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4: 那倒是啊，
3: 像北京话这路话不行啊。
4: 嗯，
3: 这两个人，你们二位怎么拎呢？
4: 哦，怎么拎？
3: 怎么拎？
4: 嗯，
3: 这东西我买一个多少钱？拎斤多少钱？
4: 嗯，
3: 拎，这拎字我找不着，后来我一研究是个论字。
4: 哦，论
3: 论。
4: 嗯，
3: 论斤腰。
4: 是，
3: 或者你们二位怎么论？是弟兄啊还是叔伯？怎么论？
4: 哦，是
3: 是不是？
4: 嗯，
3: 过去也有过这样说，让人呢都学那叫什么叫国语
4: 啊。啊，国语，
3: 国语，
4: 国语。
3: 就没推开
4: 啊。
3: 有很多人提倡学国语，那国语说的不是味儿啊。
4: 国语
3: 啊，就过去那个电影里边，这不净说国语吗？
4: 啊，
3: 一说话这味儿。好了好了，我已经知道你的心理，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啊。
4: 这就叫国语啊。
3: 哎，是的，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好了好了，我们俩一道走好了，就这味儿。
4: 啊，
3: 他们也拿这个当作北京话。
4: 哎，据说他们这就是北京话。
3: 是啊，在上海这么说行了。
4: 哎，
3: 这就叫北京话。
4: 嗯，
3: 到北京来就不行了。
4: 哦，
3: 北京话它不是这味儿。
4: 是啊，
3: 那北京人要都这味儿，那多别扭啊。
4: 啊，
3: 北京话它有个特点，说的流利，说的快。
4: 哦，
3: 你走街上，你听着北京话。
5: 三轮，
3: 哪儿呀？东四，
5: 五毛，
3: 三毛，四毛吧，多了不要。站住，拉了，得。啊，
4: 这话说的干脆呀。
3: 干脆吗？
4: 哎，
3: 流利
4: 是吗？
3: 你说呀，都跟那个过去那电影明星那味儿，那马路上你瞧着别扭不别扭？
6: 哦，
3: 走街上都内陆北京话。
6: 这辆三轮车水地呢，你好不好拉我去呢？
3: 蹬三轮这位也这味儿，
6: 你这味儿。
3: 好，先生，你要坐我的三轮车去吗？好，我真的感激你了。
6: 这有什么感激的？
3: 你要到哪儿去？你拉我东四牌楼好了。
6: 嗯，
3: 好、哦，东四牌楼，东四牌楼。
6: 嗯，
3: 你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6: 我住家就在那里。
3: 是啊。哦，你给八毛钱好了。
6: 嗯，
3: 不，我只给你三毛钱好了。你自己考虑一下。
6: 嗯。
3: 不，先生，三毛钱未免太少一点，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啊。
6: 这什么要求？
2: 刚才这段相声北京话来自侯宝林、郭启儒。那到这里，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都感谢您的陪伴收听。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神。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各种骗局令人防不胜防的当下，父母在不知不觉间被骗光了养老的积蓄，这恐怕是每个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会担心发生的事情。老家在东北，人在南方工作的东芝，最近就经历了这样的噩梦。父母生活的城市遍地都是养老投资的圈套和诱饵，东芝从最开始就叮嘱过父母小心上当，但等到他得知骗子被立案调查后，父母才在一再追问下承认，他们已经瞒着他向这场庞氏骗局里投资了80万。这之后，东芝头疼的不仅仅是如何追回家里的损失，父母的不配合和对他的指责与防备更让他受伤。他感到和骗子相比，自己这个女儿对父母来说反倒更像是一个外人。这场针对老年人的投资骗局对东芝一家造成的伤害并不仅仅在于金钱，他在这个家庭和睦的表象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暴露了那些不曾被看到或是被选择性忽略的隐痛，让原本的那些信任与爱在东芝眼中变成了另外一场骗局。本期节目当中，当事人东芝将为我们讲述父母被骗之后的亲情之伤。

被骗80万这件事，直到骗子8月份被公安抓了，我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南方工作，国庆放完假回去上班，一个老乡拿着老家公安发的通告来问我说，你知道山海的事情�吗？他的父母被骗了3-5万块钱，一出事儿就说了。我一看蓝底白字，清清楚楚地写着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公司老板已经被批捕了。于是我赶紧打电话回去问我妈，我妈就回了一句，知道。我有点着急，知道怎么不告诉我呢？又问他投了多少钱，他回我，嗨，就10万块钱。这对我爸妈来说不算大钱，我就赶紧说，以后你们不要再乱投资了，我早告诉你了，这是骗子。我妈一如既往地满口答应。到我下班的时候，我爸的电话打来了，有件事我还是跟你说吧，你妈投了不止10万块钱。我一开始猜是不是40万，我爸犹豫半天憋出一句，还多一点。我一再逼问，最后他才告诉我是80万。现在我已经不太相信他俩了，只能说这80万是我知道的数字。我爸妈今年刚60岁，以前是做买卖的，经济条件还不错，前两年生意不景气，他俩就顺便退休了。之前总被人需要，退休之后一下子闲下来了，我爸妈就觉得很闷，于是就萌生了去旅游的想法。这个时候，小区里面的邻居阿姨们就使劲儿向我妈推荐，说有家旅游公司，他们已经跟着旅游很多年了，给公司投资一笔钱，就能在一年内免费参与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半年之后，这笔钱能返回一半和10%的利息。再过半年，本金全返，还能再返利，到最后一分钱不花，净赚20%的利息。我爸妈一听，就赶紧联系上了这家公司的业务员，从此开始一笔一笔的投资。免费旅游加上高额返利，本质其实就是最低级的庞氏骗局，靠不断拉新维系运转，只不过是换上了一个养老加投资旅游的新包装。我相信小区里的阿姨并不是托，他们也是受害者中的一环。我爸妈身边稍微有点闲钱的老头老太太，又自认为认知能力跟得上潮流的，几乎全被包圆。他们大多跟我爸妈一样，退休之前要么是做生意的，要么是公务员、老师，也不能说没有辨别能力，但身边那么多人都说自己一边赚钱一边免费旅游，这让加入山海成了他们证明自己的荣耀。如果没投，他们在周围的退休老人中都感觉低人一等。这近乎楚门的世界一般的幻境，主要还是靠业务员认爹认妈这种常见的套路实现的。我妈联系的业务员甚至就住在我家的小区里，在楼下摆张桌子拉张横幅就能收割广场上跳舞的阿姨，上门拜访更是格外方便。和我妈聊天的时候，我在哪儿工作，什么时候回家，全都被他摸清了。我节假日回老家的时候，业务员从来不见人影，我一走他就几乎天天上门。我没见到他人，手段倒是见识到了。有次回家过年，家里来了2个保洁，里里外外的打扫卫生，我一问我妈才知道那是业务员给请的。平时他也经常上门来定期送点鸡蛋，家里没洗手液没抽纸了也来送，有时还带着他老婆和2个女儿一块儿上门，什么都顺着我妈的想法来，事事都做到我妈的心坎里去了。除了旅游，我爸妈每周还会参加山海组织的活动，有亲戚陪我爸我妈跟着山海玩过一趟，事后才告诉我，所谓活动通常在酒店宴会厅举办，现场跟传销没什么两样。宴席免费，宣讲热情而极富煽动性，
大屏幕滚动着战略投资加产业运营的文字和光鲜的照片，还安排了大家齐齐拍手跳舞喊口号的环节。轻轻一扭头，看到我爸妈连同一桌桌老人眼神都像木偶一样，就好像火儿给抽走了。铺垫完，业务员就开始兜售理财产品，对老人进行轮番轰炸，软磨硬泡的让他们现场购买。这也是骗子屡试不爽的手段了。他们清楚，人一旦离开了狂热的氛围，要么自己就清醒了，要么就会被家人拉住。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冬之讲述父母被骗的前前后后。有次我妈在小区楼下听了业务员的宣传，当即一口气跑到楼上，疯了一样的翻箱倒柜，要找现金去投资，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存款又都是定期，她有点着急，就打电话问我能不能转她10000块钱。我有点疑心，你手上那么多钱，怎么还找我要10000块钱？怎么回事？我妈不说，像闯了祸的小孩子似的，你一个劲儿求我借钱给他，我觉得非常不对劲儿，没借给他，打电话问了我爸，我爸没和我说什么，扣掉电话就往家赶，刚好截住我妈，她正揣着从家里划拉出来的10000块现金，急火火的要下楼投资。我妈的醒悟也来势汹汹，今年8月份，公安的通告一出，我妈第一时间就去报案了，隔三差五就去派出所催进度，同时还去山海的站点闹了几次跳楼。他虽然嘴上不承认自己被骗，坚持说这只是一次失败的投资，但闹得这么凶，应该已经醒悟自己上当了。然而我那几个被他带动着投了山海的阿姨，坚信18年国企不会骗人，更何况全程都有山海的产业和老伙伴，他们还在坚定地等待着下一笔返利到账。

在那通告密电话之前，爸妈在山海到底投了多少钱，一直都瞒着我。如果不是我看到了公安的通告，他们可能还打算瞒到底。国庆我回家，爸妈其实已经因为被骗的事吵架吵得互不理睬了，但他们在我面前表现得一点异常都没有。那时我刚交了一个男朋友，想着如果顺利的话，可能明年就会结婚，于是一回家就告诉了我妈，她特别高兴。我就逗她，问她给我多少嫁妆，给你10万行不行？之前你不总说最低给50万吗？怎么变成10万了？我妈还是乐呵呵的，啊，行，那就给50万。后来我爸才告诉我，那天我妈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其实一开始爸妈就告诉我投资山海的事儿了，我一听就赶紧跟他俩说，我有个朋友之前在类似的公司工作，他说

这都是骗人的，让我盯好家里人，千万不要上当。他俩就跟我打哈哈，哎呀，不要紧的，我们也就投十万八万。之后每次打电话提起这件事儿，他们也都告诉我没有再投资，只有最初的那十万八万。而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看我妈的朋友圈，每两个月出去旅游一次，最远去到了越南，玩得真的很快乐。我每次一回家，他们俩都春风满面的，还骗我说是自己掏钱去旅游的。我一想，他们之前那么辛苦，现在舍得出去玩，我还替他们高兴。很多父母节俭半生，儿女大了才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我爸最先高兴不起来了，暴雷之前他就清醒了，但也一直不和我说实话。就在山海被立案调查的前一个礼拜，我妈还想再投十五万，我爸不同意，我妈就呛他：你知道什么？一个人偷偷到银行取了定期的存款就去投资。我爸憋不住来找我告状，叫你妈烦死了，又拿钱去投了。我打电话去问，我妈演得很好，没有的事儿，我这么聪明，谁能骗我？从开始她就给我吃了定心丸。他们俩白手起家做了大半辈子的生意，六十多岁也没有老糊涂，哪有那么容易被骗。之前我也真的一直相信爸妈不会被骗，尤其是我妈。我妈刚开始创业时过了六七年的苦日子，因为付不起租金还被当众骂哭过。后来我家的生意渐渐做起来了，我妈也变得愈发精明强势起来了。有次隔壁的店主小声骂了我爸一句脏话，我妈当即质问他：你说什么？再说一遍。然后冲上去就扇了对方两个耳光。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当事人东芝眼中，爸妈是不会被骗的，尤其是妈妈。而事实上，妈妈也的确没让他失望，就连被骗的这一回，他也依旧是强势且精明的。

后来我加了一个山海诈骗维权群，里面都是父母被骗的子女，全国各地的都有。他们描述自家父母有的在大巴车上用小程序买了理财，一出事儿，交易记录全消失了，有的只拿到一张收据，落款还是一家食品公司。但我们家被骗走的所有投资款全部在我妈的要求下签了合同，而且都很细致，这样我妈还觉得不保险，逼着业务员还签了一份担保书，让他承诺40万的投资款今年11月4号一定返回，如果公司不返，他得自掏腰包还上。我咨询过律师，有这一纸担保书，打官司是可以要回钱的，但这张担保书现在不过是张废纸，问题还是出在我妈那儿。我妈亲自找过业务员，对方又装无辜又卖惨，还劝她等着公司东山再起，反正就是没钱。她还真就不忍心了，我人在外地又不是当事人，只能一遍遍打电话催着我妈去起诉，直到快11月了才刚刚走到开庭这一步。每次一提这件事儿，我妈就一堆话在那等着，不要紧啊，她肯定能给，没必要上法庭。到后来她每次就一句话噎住我，这钱都是我自己挣的，关你什么事儿？那段时间我每天都睡不好，一到凌晨3、4点就会惊醒，我总是害怕爸妈根本不听我的，哪天又被骗了怎么办呢？如果有一天被别人骗到去刷信用卡去借贷，那时候该怎么办？有朋友劝我，要不和父母协商一下，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把一部分财产放到我这里监管。我先征求了我爸的同意，又给我妈打去了电话，不知怎么着越说越激烈，最后我赌气说，钱放在你手里，你又要送去给骗子。我妈立马挂了电话。到晚上我妈忽然来骂我，先是微信轰炸，然后又给我打电话，我开始有点懵，后来一点点拼凑出发生了什么。这天傍晚我妈一回家就被我爸埋怨，你把钱握在手里谁也不给，就给骗子了。我爸这人一辈子都很简朴，打麻将输8块钱都能难受好几天。他私下跟我说过，现在80万以下没了，他每天在家里总想这件事儿，一想就很闹心，这辈子从没有像这一段时间这么难过。压抑太久，这下他借着我要帮他们管钱的事儿和我妈在家大吵了一架，这让我妈觉得当下和我爸闹得不愉快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反问他，你被骗怎么老把责任往我身上推？我以前没劝过你吗？没过几天我就把爸妈的微信全都拉黑了，他们打电话来我也不接，官司打得怎么样，爸妈有没有把钱要回来我不知道，也没精力去关心了。现在的维权群已经没有当初那么活跃了，只是偶尔有人问一句调查进展，半天才有人回复，还在等。有天群里忽然有个被骗的阿姨发了一大堆话来指责群里的子女，怎么不检查自己平时是否关心父母及老人，父母都是被子女逼的。群里一下就炸了，一些人试图礼貌地讲讲道理，一些人指控阿姨是山海派来的卧底，他们就反向卧底在山海的群里，发现这样的说法是给老人洗脑常用的话术。更多的人出来讲了自己的委屈，一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因为阻拦父亲投资被打骂，后来还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留学计划。一个在金融行业工作的女生和她爸解释说这么高的回报不正常，她爸一个从研究所退休的高知竟然回她，你读书读多把脑子读坏了，这钱扔水里也不给你。还有一次就直接骂她，你操心自己吧，30了还不结婚。从早上到中午
群里闹哄哄的吵了几百条，最后以阿姨退群收场。这些话我看了也觉得很难受。我靠自己工作赚钱，从来不是那种管父母要钱的败家女，结果还要被怀疑是贪他们的钱。更委屈的是，我是想关心我妈，根本就无从开口。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讲述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冬之父母遭遇骗局之后的亲情困境。

去年八月的一天，我在吃火锅，忽然想到，因为不想听我妈说催婚的话，我已经快一个月没有主动给她打电话了。内心的负罪感跟着火锅的热气一块升起来了，于是我鬼使神差的拿起了手机。妈，你在干什么呢？怎么啦？你找着对象了吗？没有。啊，那你在干什么？在吃火锅。你还有脸吃火锅？你连对象都没有，我要是你的话，我都得去死。我现在30了，之前交往的男友已经分手了，结婚也从来没急过。我妈这些年一跟我打电话就这一句话，找对象了吗？没对象啊，那没什么别的事儿了，挂了吧。她好像一点也不关心我过得怎么样，我问她什么，她也都能绕回到催我结婚这件事上。以前有一次，我妈破天荒地说了句，结婚是为了幸福，别随便找个人就嫁了。就这一句话，我高兴了好几天。经过下一个电话，她又变回去了。你还不找对象，你想怎么办？你知不知道你多大了？你比以前老了。在我印象里，直到我大学毕业，我妈的形象都和现在截然相反。她一直特别护着我，也从没亏待我。小学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学习不太好，我妈被老师找到学校去，回来之后一句也没说我，却说老师不好。中学组织夏令营，报名费1600，在那个年代不是一笔小钱。我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没等我开口问能不能去，直接和我爸到学校来交钱。在我刚毕业那一年，爸妈想把我安排到老家去工作，我没去。原来准备打点关系的钱有10万，我妈全转给我了。亲戚说她，那么小的孩子你就给他那么多钱。我妈就说，我的孩子我不给他给谁。那时候她的想法是，一个小姑娘自己手上有点钱的话，心里不会慌。这笔钱我一直存在定期里面，至今没动过。去年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我妈的想法变了。那时我想买一栋自己的房子，存款足够交首付，只是还贷会有点紧张。我想跟爸妈商量一下能不能赞助我一部分，他们却说，女孩子以后是要嫁人的，你不需要有自己的东西。我也反思自己，这样是不是在啃老呢？于是这事儿就这么算了。知道家里被骗，买房的事又浮上了我的心头。业务员上门说了3-2句话，就能把他们的钱拿走，而我要买房，至少是要在正途上，他们都不愿意帮我一把。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没嫁人，在这个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外人。经历痛苦的时候，潜意识又把那些不快的回忆揪起来了。我妈经常拿我撒气，中学的时候她在外面吵架吵输了，回家刚好赶上我热好了晚饭，我喊我妈来吃饭，她张口就是一句，你给我滚。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原本都已经忘记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父母对我的好，好像是自己一厢情愿投射的想象。起先一听说家里出事，我就哭着去问看八字的师傅怎么办。师傅宽慰我，这个跟你没有关系，这是你父母的坎儿，你别自己非要去承担。那时我还没想明白，我就觉得爸妈有什么事我肯定得负责。拉黑他们之前，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现在努力赚钱，以后把父母接到身边好好照顾。现在我一下变得特别坚定，我要为我自己而活。我家本身存在的这些问题，如果不是爸妈被骗了80万，我还发现不了。他们这么把我排除在外，我反而感觉更加自由，因为我也不必再为他们承担什么了。说是这样说，
闹成这样，我心里其实还挺烦的。12月初的一个早上，我妈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没接到，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给她回了过去。按下回拨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没什么期待了，我只是害怕，怕我妈打电话是要来骂我拉黑他们，也怕她要和我和好，回到那种和睦的假象里。但我妈直接扣掉了电话。从10月到现在，我和爸妈一句话也没说过。马上要过年了，我想今年我不会回家，但又有点不敢。之前逢年过节，我一般都会回家看看他们，不然总感觉有点愧疚，像做错了什么事情。现在一直没有跟他们和好，我总觉得有点不甘心。要说他们不爱我吧，我心里清楚，不是的。要说他们爱我吧，好像也不完全是。反过来，我对他们也是一样。10月，我还没拉黑我妈的时候，看到她的微信视频号每天都在给什么人点赞，点开一看，竟然是一个在天天高呼山海回归的阿姨。视频下一群老人还在为山海加油，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就问我妈，你每天在这儿给山海点赞干什么？她说，哎呀，那段时间真的是太美好了，我在山海里面得到很多关爱，要是再来我还是想去。虽然那样的关爱让我们一家付出了不止80万的代价。婚育话题，一个中国家庭永远也绕不开的坎儿。但奇怪的是，父母和儿女似乎从来没想过坐下来好好谈。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两代人的代沟如此深广和不可调和。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你有怎样的感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妾女幽魂来自张国荣的演绎。谭咏麟我们都知道啊，最开始组建了这个温拿乐队，后来呢乐队解散了，他呢被郑东汉签到了宝丽金。那么加入宝丽金之后呢，他的事业就突飞猛进。那当时呢香港每年都会评选十大金曲，谭咏麟最火的时候十首歌他能占到五六首，那真的是歌坛半壁江山了啊。那么再后来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了谭张争霸，那么呢那就是谭咏麟和张国荣的歌迷经常会互掐哈，两个人在各大颁奖礼上的竞争呢也是非常激烈。后来呢这个谭咏麟主动退出，不再参与任何奖项的评选。但后来呢也有人分析谭张争霸呢很有可能就是宝丽金自己炒出来的一个噱头。为什么呢？因为谭咏麟和张国荣都是宝丽金旗下的歌手，俩人算是一家子。那么在张国荣出道的时候呢签了宝丽金，但是呢当时宝丽金是重点培养的歌手不是他，是许冠杰和谭咏麟，所以说呢张国荣一直没火。合约期满之后呢，张国荣改签到了华星，华星呢为他做了一首 Monica， 也不算是大火，但这歌呢还是怎么说呢，传唱率还是比较高的哈。后来呢他跟华星的合约也到期了，又签到了新艺宝唱片公司。那么新艺宝呢给他做了三张专辑，就是后来的妾女幽魂等等，来这样呢张国荣才名声大振，才有了后来的谭张争霸。但是呢新艺宝和宝丽金也是一回事儿，因为新艺宝就是宝丽金旗下的一个子公司，等于说是绕一圈换了个名，其实还是这个新瓶装旧酒。那么创作运作这个事儿呢还是郑东汉，什么意思呢？当初呢郑东汉把许冠杰签了下来，但是随着时代改变，许冠杰被新人替代。但是呢我们刚才也说了他很讲义气对吧，他就新成立了一个唱片公司，和新艺城影视公司合作，成立了这个叫新艺宝的。许冠杰呢一边当股东一边呢当歌手，所以说呢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谭咏麟和张国荣其实就是一家子。谭咏麟呢在母公司金宝丽金，张国荣呢在子公司新艺宝。但其实呢不管是不是公司的内部炒作，都能看出来一点，就是宝丽金当时几乎拥有着所有顶级的歌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谭咏麟谭校长演唱的《雾之恋》。

闪星星，海边一颗闪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似要悄悄告诉这世界，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

宝丽金曾经可以说是辉煌无比，但是呢这个势头在1998年就停止了。一个叫做西格拉姆的公司收购了宝丽金。可能各位都想象不出来这个西格拉姆是做什么起身的，他是卖红酒的。不是说卖红酒的这个不好哈，就是说他当然了，这个有想法是挺好的，但是呢你得明白怎么去操作，得懂行才行。那么不熟悉娱乐业的这个西格拉姆公司呢，一心想要打造一个媒体帝国，所以说呢他除了收购宝丽金还收购了好多娱乐公司，比如说

名的物之恋走红，在歌唱比赛当中也是夺得冠军后签到的保利金。那么当时呢，只有十几岁的这个李克勤就跟中了头彩似的，特别激动，因为他知道保利金的实力啊，能够进去就离红就不远了。当然了，李克勤呢也不是坐等走红，他也是很勤奋。那么作为新人的他呢，工作相当努力，晚上呢几乎没有正常下班的时候，有时候呢写歌能写一通宵。那么大名鼎鼎的红日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写出来的，一起来分享吧。

红日来自李克勤。那么作为他的师兄呢，张学友对于宝丽金的感情也是相当深的。他曾经就说了，没有宝丽金就没有我的今天，乐坛上呢也不会有一个叫张学友的人。

他呢，其实出道的时候环境真不咋地，因为当时谭咏麟和张国荣如日中天，和他们相比呢，甭管是作品还是颜值，张学友呢都没有任何的胜算。但是呢，宝丽金给他提供的资源也绝对不比别人的差，为他量身打造了几首歌之后，哎，就火起来了。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他的《祝福》。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

0: 继续回来，这里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在说着烧烤的爱上国风，我是爱吃烧烤的文飞。
1: 我是更爱吃烧烤的武豪。
0: 我们俩就是都是很爱吃的，
1: 不相上下。
0: 对，一聊到吃啊就止不住哈。那大家也是特别爱吃的，特别说到烧烤，我觉得烧烤其实还不是特别挑人的，就是或多或少呢，你如果有什么在饮食方面的挑剔的话，在烧烤的这个领域啊，总能找到一款适合自己的啊。
1: 并且呢，今天也跟大家说到了烧烤的历史了。
0: 说到烧烤的历史呢，其实讲了很多了，我们今天也要问一个跟烧烤历史有关的问题哈。我们在半点之前呢，有先从到淄博这个地方讲起啊。那说到烧烤呢，又讲到了很多地方研究发现的考证的结果，江苏的徐州呢是烧烤的起源地。那既然把这两个地方讲出来了，那我们今天的问题肯定答案不是这两个地方，那我们说到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讲到了在徐州的这个地方哈，有发现了一块文化名片，就是汉画像石，在这个石头上呢，有一层就反映了烧烤的情景，另外一层呢就反映了烧烤人他们是怎么样在古代做烧烤的。想要问到这块汉画像是在哪一年出土在什么地方的呢？
1: 大家听清楚题目了吗？究竟是哪一年这样一块烧烤的名片，也是徐州烧烤的名片，是出土在哪里，是哪一年呢？
0: 人类发现火之后呢就吃上了烧烤食物，的确是这样哈。在发现火之前呢，基本上都吃生的，
1: 茹毛饮血，
0: 对，
1: 想想都难受啊，
0: 直接补来就吃了。但是其实呢，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尝到生食以外的做法的味道，所以呢相较而言呢没有对比。但是自从发现了火之后哈，烤了熟的食物吃呢，肯定那个感觉要比生吃要好太多了。但说实在的哈，这个烤的呢也不要吃太多，因为毕竟烤出来之后呢，它有一些物质对我们的人体还是有伤害的。
1: 不过呢，今天跟大家说烧烤，我们平时都爱说烧烤，大家知道吗？如果从烹饪角度来细分的话，烧和烤其实也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0: 两回事儿哈。你看我们自己平时在家里做东西哈，你说到这个烧菜烧汤，你就是专门在炉子上烧，你和烤一定是不一样的。但凡你提到烤哈，比如说你家里面会有这种专门烧烤的烤架呀，或者你至少要在你家的那个煤灶上支一个什么小烤架你才能烤东西，或者家里呢有那种就是烤箱蒸箱一体的，那你在这个烤箱里面去烤，它的这个设置啊和烧的设置也都是不一样的。
1: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烧和烤有着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来如何区分呢？烤啊，其实指的是用发热的源产生的热空气来加热食物的，所以呢我们是放在火的上面用空气来烤食物，而烧呢是把食材直接放到火焰当中，所以呢二者的加热温度是不同的，因为火焰的温度要高于热空气，所以呢如果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对肉中的脂肪影响是更大的，会发生非常急速的碳化，也让肉的外表变得更加的焦黑，所以呢这就是烧和烤的区别。
0: 虽然我们人类一开始吃烧烤啊是出于生存的本能哈，但即使后世烹饪技术不断的提高，我们中国古人呢始终没能够割舍掉烧烤。在商周时期，肉的烤法呢就开始升级了，人们就研发出了制的方法哈，基本上呢就脱离了火焰直接烧。从这个字形上你就能看出来，上半部分呢是肉的一个象形字，下面呢是个火，就是把肉哈穿起来再放到火上烤。其实这时候的烧烤方式跟现在就有点相似了。
1: 而且这个时候的烧烤呢已经是贵族生活当中的一道美食了，而用来煮肉的铜鼎成了最重要的礼器之一，而且烧烤渐渐成了一种饮食文化。但是呢，把作为牺牲的动物放在柴堆上烧烤的这样的疗祭之外呢，烧烤食品也是中国商周时期的主要食物，而贵族们用于祭祀和食用的还有生肉、干肉，还有鼎煮的肉。

0: 后来到了战国时期呢，当时的贵族啊，就经常在请客饮酒的时候呢，吃烧烤来助兴。其实真的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吃烧烤一定要搭一个啤酒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哈。在《诗经》当中也有写这样的片段，就是边吃烤肉，然后呢边喝酒，然后只要有烤的东西，就一定要有酒，越吃越有哈。另外在《楚辞》里面比较常见的还有烤鱼，当然也还有烤羊羔，还有烤鹌鹑和各种野味。华夏自古以来呢，就是礼仪之邦了。讲究的古人呢，吃烧烤其实也有他们专门的礼仪。
1: 是的，那我们《礼记·曲礼》当中呢，就有提到过进食之礼，其中就提出了十几条吃的规矩，而其中呢，就有专门针对吃烤肉的规矩，就说到了，意思是不要狼吞虎咽的去吃，因为嘴巴里塞太多食物的样子呢，太不雅观了。这也说明啊，古人真的很爱吃烤肉，所以还要专门的去提醒大家要吃得雅观一点呢。
0: 是，不要吃得太猴啊。后来到了秦汉的时候呢，烧烤就开始流行起来了，但是最爱烧烤的还是汉代人，我们待会儿也会详细的来说到。

0: 烧烤架多种多样，有平板的，有这个槽形架等等。最壮观的呢就是烤全羊的那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烤全羊，真的那个烤起来还都是边烤边滴油，然后不能再讲下去了。
1: 嗯，我在小时候看影视作品的时候最想尝试的就是烤乳猪、烤全羊，这样一整只感觉看起来特别的过瘾，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吃过呢，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如果大家有吃过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吃烤全羊的时候呢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那我们中国这么大，很多地方都有着不同的烧烤，而且历朝历代吃的烧烤也是很不一样的。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各个朝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还有着什么样不同的吃法呢？
0: 说到在汉代的时候啊，当时大家是最爱吃烧烤的。在《西京杂记》当中就记载啊，汉高祖刘邦呢，常以烧烤还有一些其他的生食下酒，另外呢还举办过烧烤节。考古出土的文物呢，也证实了当时在汉代是非常流行这样的饮食风格的。
1: 是的，所以呢，其实汉代的烤炉啊，已经跟我们现代的烤炉没有多大区别了。很多地方发掘出来的这样的烤炉呢，也是可以确认我们当时的烧烤跟现在是很像的。而为什么烧烤到了汉代会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香料了。
0: 对，都说吃烧烤和吃火锅一定要有那个蘸酱哈，那真是灵魂哈。那所以到了汉代呢，因为这个香料的深沉，大家呢越发的喜欢烧烤。就要说到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之后哈，那当时呢是把西汉和中亚很多国家联系起来了，那么也成为了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就引进了西域诸国的饮食内容。比方说呢，我们当时汉代人以酱油和盐为主，后来就引进了香料了，包括一些甜味的调料。你要知道香料在食物的制作过程当中哈，那种运用哈，真的是让大家趋之若鹜啊。所以当时的烤肉呢，也成了时下最流行的一种烹饪方式了。
1: 时至今日，我们还是特别喜欢在烤肉当中去加入各种各样的香料，而这样的味道呢，也让当时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对烤肉、对烧烤趋之若鹜，所以呢，也成了当时饮食当中最流行的一种了。
0: 你要知道，在汉代的这个墓葬当中，出土的大量画像当中呢，就有这样包括烤茄子呀，包括烤肉串的这样的场景哈。另外呢，它在整个烧烤的过程当中，其实跟我们现在比较还更加的繁复，就是它有一套分工非常细致的流水线的操作，就有人烤蔬菜，有人烤肉，然后呢有人切肉，然后有人在最后撒佐料制作调料，这样的过程整个一条流水线，到最终大家就可以直接吃现成的了。
1: 所以呢，古人吃烧烤也是很有意思的，甚至在有的朝代把它当作礼仪当中的一部分来严格规定。而到了后来呢，比如说像南北朝时期，大家也是非常喜欢吃烧烤，这个时候的烧烤不仅用料式样更加的考究了，而且调料的配方呢也在一直的突破和改进。而到了隋唐时期，烤肉的快速发展也起始于北方民族融合的盛世阶段，那就是隋唐时期了。
0: 隋唐时期呢，整个民族文化的昌盛哈，也带来了饮食文化的发展，老百姓呢也已经有了一定的消费基础了。当时的烧烤呢，主要是受到南北朝的游牧民族的那种烹饪的影响，那么烧烤在百姓日常的餐饮当中就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了。包括当时的人民啊，在烤的这个用火的火候方面也非常的讲究，就是你烤什么样的肉，你需要用到多大的火候，那么你烤蔬菜又需要怎么来烤，他们已经非常有经验了。
1: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的食材也是很丰富的，根据当时人们的笔记，也就是像我们现在分享美食的这些软件一样，大家都分享了好吃的烧烤，其中就有说到吴心志、逍遥志、凌霄志，还有驼峰志、牛志、鸭志、小棒肉志、龙须志等等等等，数不胜数的种类呢。
0: 其实和过去相比啊，大家吃烧烤的方式方法呢，其实也有很多相同和类似的地方。当然呢，其实不同地方的烧烤呢都有不同的特色。比如刚才我们说到淄博那个地方哈，那么不仅是卤串，他还会把卤串上的肉啊、蔬菜呀、给卤下来之后，放在当地的那个面饼里面包上之后再放佐料。其实呢，不同地方都有不同地方烧烤特 色。
1: 嗯，今天我们也说到了江苏人呢被发现从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吃烧烤了，而这样的一个证据呢就是来自于徐州所出土的一个汉画像。那么就要问到大家了，这样的一个汉画像究竟出土于什么时间呢？又是出土于哪里呢？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这档爱上国风结束之后哈，大家都变成爱上烧烤了。但是不用讲，其实我们都非常爱吃烧烤啊。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吃，但是呢，却不能多吃，因为确实哈，多吃烧烤的东西呢，对我们身体还是有害的。
2: 是的，还是偶尔吃一下就够了，天天吃也会嫌腻得慌嘛。那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各个朝代的这样吃烧烤的一种风气。刚刚也说到了唐朝了，其实呢，到了后来呢，大家也是更加喜欢吃烧烤，像是宋代的时候呢，北方民族进一步融合，大家呢又在隋唐烧烤的基础上再一次的提升了它的地位，并且呢还引进了节俗当中，大家呢甚至会在不同的时候去吃不同的烧烤，还喜欢呢跟很多好朋友们围坐在一起，在炉前饮酒烤肉，号称是暖炉会，跟我们现在的露营还有围炉烧烤也是挺像的呢。
1: 真的是哈，所以呢不同朝代虽说是有不同朝代的特色，不管是从饮食文化啊，还是从当地的风土人情等等哈，但是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好的东西大家都爱。今天晚上不妨可以给自己加一顿夜宵，就可以去吃一顿烧烤啊。
2: 嗯，是的。那今天说了这么多的烧烤，也是问到大家了一个问题，江苏人自古以来就爱吃烧烤，而在江苏的徐州呢，也发现了这样一个证据，就是有这样一个画像在徐州的某一个地方在某一年被出土了。
1: 汉画像石啊，是在1986年出土于铜山境内的，制作于东汉元和三年，在这个画像上是展示了如何的烧烤的场景。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喽，
2: 明天见，拜拜。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中华之美环节。今天呢，我们在中华之美环节和大家分享阅读之美，文学之美。从1995年开始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决议，将每年的4月23号定为了世界读书日。无论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是患病还是健康，每一个人都能从阅读当中享受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乐趣。自那时以来，那个独树一帜、墨香洋溢的节日声誉日隆，一股股清新的读书之风也是扑面而来呢。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也是崇文重教，大家非常喜欢阅读。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古人是如何读书的，并且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一些古人读书的典故。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

首先啊，说到古人读书，大家的理念也是非常多，爱读书的人也是数不胜数。那我们就首先从这样的理念当中来看一看，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开卷有益，它的出处呢是宋代的王辟之，他的文儒当中就写到了太宗日月御览三卷，因事有乏，暇日追补之，常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那他的意思呢，开卷就是翻开书，表示读书，比喻呢读书只要你去翻看它，怎么着都会对你有好处的。这个话呢也是特别的直白，但是也是特别能够体现出读书的好处来。而这样的故事呢也是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王朝的时候呢，各地当时存在着一些割据的政权，统一全国的任务呢直到他弟弟赵光义当皇帝之后才得以完成。而赵光义即位后就改名了赵光龄，史称宋太宗。宋太宗统一全国之后呢，就立志弘扬传统文化，下令整理各种书籍，同时呢也把重视各种古代文化资料的收集。而在太平兴国年间也下令编撰了非常多的图书，从而呢为了保存我国的文化遗产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而当中呢所提到的这些古书十之八九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看到了，所以呢它可以说是北宋前文化知识的总汇。这部书的原名呢叫做太平编览，而这本书编成以后，宋太宗对它非常的重视，规定自己呢每天要看三卷，一年后呢一定要全部看完，因而呢又改名了叫太平御览，意思是太平兴国年间皇帝亲自阅读的书。而宋太宗呢他的政事非常的繁忙，就像我们平时一样，生活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许是工作，也许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呢没有时间能够按照计划来读书，常常大家一定也是这样，计划着要读一本书，却因为着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得以达成。而宋太宗也是这样，他常常因为要处理一些突发的事情而不能按照计划来阅读这本书。于是呢宋太宗就在空暇的日子去补读，侍臣呢怕他读书时间太久影响身体健康，太宗就说了，只要翻开书卷阅读就会有收益，所以呢我不觉得疲劳。宋太宗这样的开卷有益的理念是不是对于我们也很有启发和帮助呢？我们现在生活的时间里面好像大多数都是碎片化的，也许是乘坐交通工具的时间，也许是等电梯的时间，其实呢很多碎片的时间也是可以我们拿来利用阅读的。大家现在可能更加习惯于短平快的网络的一些视频的阅读啊，或者是更刺激的一些信息量比较多的内容，但是呢阅读的重要性还是不能够被替代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宋太宗开卷有益这样的理念，能够利用好我们各种各样的时间来阅读，这样才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阅读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而对于个人来说呢，读书阅文的多少会决定素质的高低，而对于国家来说，国民对于阅读的喜好程度和人均阅读时间的多少也会直接影响人民的素质，进而影响国家的发展和未来。可见啊，阅读不仅是对自己有益的一件事情，对于我们的整个社会，对于国家也许都会有着很大的必要。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在一首《书中有》过后呢，我们来一起来继续分享一下古人那些关于阅读的故事。我们来一起来看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呢，叫做《尾编三绝》。哎，这样的一个故事大家听过吗？《尾编三绝》呢，其实说的是出处是《史记》的《孔子世家》，说的是孔子婉而喜易，读易尾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说的呢，其中的围边三绝的围是熟牛皮，而围边呢，就是用牛皮绳编连起来的竹简书，而其中的三呢，指的是一个概述，表示很多次的意思，而绝呢，就是断的意思。连起来说呢，就是孔子为了读易这本书而翻断了多次牛皮袋子的茧。后人呢也会用围边三绝这个成语来加以概括，用来形容人读书刻苦勤奋。虽然说我们现在在阅读的时候方便了很多，纸质书也是非常的轻便，甚至会有很多人会喜欢用电子书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不会再有当时孔子读书这样围边三绝的情况了。但是相信这种感觉大家一定也很熟悉，当你非常喜欢一本书的时候，爱不释手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它已经被你翻的边儿都卷起来了，甚至像很多小朋友的教材呢，因为常常使用的关系，也是会有很多的这个破损啊之类的，大家呢也会包上书皮，对书籍是非常的爱护的。而我们古人的书籍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像春秋时期的书呢，是用竹子为材料制造的，大家会把竹子破成一根根的竹签，就称为竹简，用火烘干以后呢，在上面写字。竹简呢有一定的长度和宽度，一根竹简只能写一行字，多则几十个，少则八九个字，一部书啊要用许多的竹简，而这些竹简呢必须要用牢固的绳子之类的东西编连起来才能阅读。像易这样的书呢，当然是由许许多多的竹简编连起来的，也因此有着相当的分量。可见啊，当时大家要读书不仅要费脑力，还要费体力呢。而孔丘花了很大的精力把易全部读了一遍，基本上呢了解了它的内容，不久就又读了第二遍，掌握了它的基本要点。接着呢他又读了第三遍，对其中的精神

书的基本要点，第三遍呢就能够对书的精神和实质有着相对深入的了解了。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像我们读一些非常厚的书，或者是涉及的信息非常多的书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因为信息量太大，读了前边好像 后边前边都已经连不上了，常常会记不得。其实呢，我们就要多读几遍，一定要上下而求索，反复的去阅读，反复的去了解这些书籍的内容，才能够真正的有所获得，而不是像简单的觉得好像开卷有益，的确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一定要反复把它读透，我们才能够真正获得对我们有用的，对我们整个人有帮助的一些东西。其实平时除了读书呢，我也是很喜欢读杂志，而我比较喜欢读人文历史相关的杂志，所以呢这样的杂志呢它图文并茂，并且呢内容是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趣，也是非常适合我们浅显的一些阅读，能够帮助我们对很多知识有一定大概的了解。不知道有没有一句话大家是不是听过，叫做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这样的一段话呢，是出自明代的万历年间，当时有一个叫做马绍良的人在朝中做官，他年轻气盛，以为自己博学多才，满腹文章，就经常在同僚面前卖弄自己，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而皇帝呢对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有所耳闻。而这天啊，皇上就把马绍良召进了后殿，闲聊几句之后，就拿出了一首诗对他说，听说爱卿才学出众，且看这首诗写得怎么样。马绍良呢不知道这是皇上的诗作，就草草看了一眼，见其中有两句是明月上干叫，黄犬宿花蕊。他不假思索地说，这诗不通，明月怎么会上干叫，而黄犬又怎么能宿在花蕊当中呢？皇上不露声色的就问到了，那么以爱卿的高见，这句诗该如何改呢？马绍良就说了，就改为明月上干照，黄犬宿花阴。皇上听了微微一笑，说道，爱卿才学书浅，不配在京为官。于是呢，马绍良连贬三级，发配到了福建漳州做太守去了。马绍良啊，也是觉得很委屈，很晦气，满肚子的不服气，无奈圣命难违，只好带着家眷到漳州去赴任。而去往漳州以后呢，一天他来到闽南的一座山岭下休息，忽然就看见山道旁野花团簇，争奇斗艳，便随手折了一枝花。他往花蕊中一看呢，一条黄茸茸的小虫在花蕊当中蠕动，便问身边的轿夫，这个小虫叫什么？轿夫一看啊，笑着说，这个虫的名字叫做黄犬虫，就专爱往花蕊当中钻。马绍良一听，一下子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天呢很快也黑了，马绍良心事重重，无心赶路，便找了一个小店歇了下来。回想起白天的事情，他久久不能入睡，就到窗口去赏月。而这天晚上呢，也是碧空如洗，只见一轮明月照着在晚风中摇曳的翠竹，缓缓升上了天。正当月儿挂在半空的时候，不断传来鸟儿鸣叫的声音。他叫了好长时间，似有所悟，叫来店主，就问道，这是什么鸟在叫？店主告诉他，这个鸟的名字叫做明月鸟，只有在月亮当空时才叫，所以呢，大家叫它明月鸟。马绍良听了这样的故事之后呢，心里惭愧万分，这时才明白皇上为什么会把自己贬到闽南去做官。而马绍良年逾古稀之后辞官回乡，特别后悔自己在年轻时的狂妄浅薄，便时常对人们说，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我生在北方，不知道南方的事情，到了南方才知天之高地之厚，自己所知道的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一个人最大的过错莫过于自以为是，所以呢，不读哪家书，不知哪家理这样的说法也就在人们中间传开了。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当我们对一件事情稍微有一点了解的时候，就会一瓶水不响半瓶水咣当，觉得自己知道的特别多。可是当你真正了解它越来越深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知道的好像反而是更少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眼界也变得更开阔了，而读书呢，给我们带来的也正是这样的帮助，能够帮我们开拓自己的眼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0: 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周董周杰伦，聊聊他的所谓的成功哲学哈。周杰伦呢，在解决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之后呢，迈向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从哪里来。周杰伦这个人呢，肯定是从娘胎里来啊，这个不用说哈。那么他的音乐从哪来呢？其实就是从美式的节奏音乐中来，这里面呢包括了 R&B。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华语歌坛呢开始逐渐进入了美式的节奏音乐。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呢，就是 R&B。音乐人小虫呢，在9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想得太美》，就算是一种对于 R&B 的尝试。后来呢，还有这个大家都很熟知的一首歌曲《滴答滴》，对吧？李玟呢，都是在尝试这样的风格。那么从呢2000年开始 ，R&B 成为了国内最时髦的音乐风格，而周杰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出道的。那么在周董早期的专辑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显的听到一些时代的印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R&B 这样的元素，甚至在后来呢还加入了一些新金属，那就是 Linkin Park 玩的那些音乐风格。所以说呢，周董能够顺利的脱颖而出，除了个人才华和个性鲜明之外呢，也算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如果说周董出道的时候玩的是摇滚，或者说唱的是苦情歌，估计啊永远都不会出头，因为那个时期类似歌太多了，对不对？而且呢，大家的喜好呢也都在慢慢发生的改变。而且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哈，我个人有点这样的这个特点哈，就是说经常喜欢一些就是说新鲜的东西，比如哪怕我们家里桌子，这个月是横着放，下个月可能我就会竖着放了哈。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歌者，其实呢说到底它是属于服务行业的，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说你真的是要以大家的喜好来引领大家，然后满足大家这样的喜好才行。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说呢，传唱度可以说是最高，但是也是被玩的最坏的一首歌吧，双截棍，来自周杰伦。

双截棍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哈。刚才呢这个在结尾的部分断了一下，不知道大家没有感觉哈，其实呢是为了达到播出的这个标准，大家听到的这个断的时间我们普通的这个音乐 APP 上会长一些，在我们这儿就会短一些，因为就是怕空播哈。好，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哈，解决了这个

我从哪儿来的这样的问题还不算完，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要到哪儿去。那么周杰伦呢，到底要到哪儿去呢？其实就是要到歌迷当中去。那么这个呢，其实解决的就是文化落脚点的问题。你甭管是 R&B 也好，还是外来文化也好，外来文化的背后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么如果想要让咱们中国人彻底接受，你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那么只有改造好了，才能算是真正的落脚。如果说只是一味照搬，是吧，往往呢就是貌合神离，自娱自乐了哈。那么其实呢，小虫创作、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就算是一种本土化的改造。那么陶喆后来呢也尝试过改造，但是呢周杰伦无疑才是最成功的。首先呢，他音乐当中就已经有强烈的个性化了哈，这就已经把他呢作为一个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依附到了作品之中，有了这个了。然后呢，方文山等人帮他一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带入到了作品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周杰伦在每一张专辑当中，特别是后来的专辑当中，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会有一首的代表作品，也就是中国风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作品《兰亭序》。

韩廷旭来自周董周杰伦。对于歌迷投其所好呢，在外来文化当中加入个人的元素，再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算是周杰伦做本土化的三个步骤，是吧？把这三步做好了，周杰伦的作品呢，很快就被中国的听众就接受了。紧接呢，就是上课本、上试卷、上春晚。那么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真想实现真的不容易。没有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底蕴，不肯吃苦去不断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了，即便是把这些都做到了，想要成为周杰伦第二也太难了。为什么呢？先来听歌吧，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一会儿接着再说。

七里香来自周杰伦的演绎。刚才我们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做到了所有的方面啊，有知识底蕴，肯吃苦尝试，但是呢我们也很难成为第二个周杰伦。为什么呢？那么解决了三大哲学问题只是成功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周杰伦赶上了一个特殊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那么在2000年到2010年是咱们国家经济飞腾的黄金十年，经济文化大发展。那么这么一个相应的人物，解决了三大难题的周杰伦正好在这个时候送上门来。他的歌呢，从旋律到歌词再到文化含量，可以说是满足了各类人的需求，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甚至不同国籍的人都覆盖了，对吧？那么同时呢，再加上更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突飞猛进，让周杰伦的歌曲通过网络有了更加深度的扩展。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周杰伦最火的一首歌曲，叫《晴天》。为什么说是最火的呢？因为在很多音乐网站上哈，这首歌的评论数量相当高。那么在其中一个网站之上呢，这首歌的评论数量高达210万条，可以说是全网评论量最高的一首歌曲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跟我类似的感觉哈，在早年我听他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晴天》，就心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听，就会真的是觉到一丝安慰，真的就像三四月的阳光一样哈，没有那么烈的洒在我们的心灵上。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

0: 禁止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 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 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积蓄奋斗的时代华章。

0: 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万人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0: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
3: 了。
0: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4: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5: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7: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8: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7: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9: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

0: 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作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八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八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宁夏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系统推进测绘基准体系迭代升级和北斗规模化应用，让测绘成果赋能千行百业；
2: 宁夏文化大篷车点单式送戏下乡，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文化大餐；
1: 融媒体节目《闽宁协作30年30人》今天讲述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宁夏籍医生高青，用乡情和专业串起跨越山海生命守护线的故事；
2: 中卫视聚焦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十五五开局之年，宁夏系统推进测绘基准体系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逐步构建起全域覆盖、北斗主导、安全可靠、跨省协同的统一时空服务网络，为数字宁夏建设筑牢空间数字底座，让测绘成果赋能千行百业。请听报道。
3: 测绘基准体系是测绘地理信息的起算依据和标准尺。银川市景城公园内设置有一座标准化的北斗基准站，将接收校准后的北斗卫星信号数据传递到各类定位终端。有了它的加持，定位的精准度可以提升到厘米级。宁夏测绘地理信息院副院长史长兵：
4: 面向多行业普惠共享，有效支撑重大工程建设、地质灾害监测、自然资源监管与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为先行区数字化建设提供权威统一的时空底座。
3: 目前宁夏并网基准站规模已拓展至75座，站间距由53公里优化至40公里，实现全域覆盖。此外，宁夏联合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4省区共建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一张网，解决省界误差大、服务壁垒等难题。今年自治区水利自然资源部门积极联动，将临武市奇眼山水库扫描复刻进实景三维宁夏的底图上，水库管理实现从跋山涉水看现场走向按图索骥做决策。临武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柳康：
5: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实景三维模型的降雨量推算出我们这个水库总的来洪量是有多少，我们能根据这个模型对下游的群众还有社区以及行政进行一个人通知人员的一个预警和转移。
3: 宁夏水文水资源监测预警中心科长徐良：
6: 下一步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合作，进一步把这个三维实景模型推广到我们全区324水库的全部应用上去，为我们今后的这个水库防汛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技术支撑。
3: 据了解，在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重大工程中，北斗精准定位让施工效率提升20%，人力成本节约50%。同时，高精度测绘基准体系已全面赋能国土空间规划、新能源产业布局、智慧文旅等各行各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处处长拜奇瑞：
7: 建成了全区数据最全、精度最高、覆盖最广的时空信息数据体系，我们将推进时空信息数字底座建设，促进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应用，牢牢守好国家地理信息安全底线，赋能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在宁夏，文化大篷车成为广受欢迎的流动风景线，这辆舞台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成了最热闹的地儿。从过去的我唱你听，到如今的你听什么我唱什么，点单式的送戏下乡，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文化大餐。请听报道。
8: 我现在是在中宁县丽景豪城小区，宁乡下乡送到家门口了。居民们坐着小板凳来这里听乡音、叙乡情，过一把戏瘾。
3: 下午时分，文化大篷车停在小区广场，自带专业设备的流动舞台迅速搭建起来，秦腔爱好者们闻讯而来，台上演员唱得酣畅淋漓，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中宁县丽景豪城小区居民张林祥：
9: 比往年搞得还要好，特别是我们喜欢看这个三两交子了，还有窦娥冤，把好的这个老百姓喜欢看的、喜闻乐见的好的传统戏，多多给咱们老百姓演几场。
3: 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黄瑞妮。
10: 也是为了增加咱们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是为了我们年轻人啊、年轻的演员可以在舞台上更好的历练啊、带了十几本的大戏下来演出，需要指导的这些民营院团或者是爱好者，我们都会进行指导。
3: 为了让老板

0: 百姓看到想看的演出，宁夏面向全区征集群众观演需求，让老百姓自己点单看戏。赵五娘、徐九经升官记、双关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大戏、折子戏接连上演。今年宁夏秦腔剧院计划开展260场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足迹遍布全区上百个行政村、景区、校园等基层点位。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副经理潘彩虹：
1: 是我们宋下乡剧公司12天，优秀传统文化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让他们出了大门就可以看见高质量的文化大餐。目前我们已经演出了200场左右。
0: 今年以来，全区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已开展公益演出1800多场次，10余种类型演出剧目吸引线上线下观看人数达500多万人次。
2: 请听朔方时评，点单看戏让文化服务实现精准滴灌。文化大篷车不仅开进乡村，而且让群众自己点单看戏，这不仅仅是一道流动的文化风景线，更是宁夏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转变。群众满不满意，关键看对没对胃口。过去剧团演什么群众看什么，现在群众需要什么就演什么。好比把文化惠民的遥控器交到群众手中，让公共文化服务从大水漫灌走向了精准滴灌。这背后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文化领域的落地生根。从三下乡到长下乡，从演什么看什么到看什么演什么，是推动优质文化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有效举措。实践再次证明，唯有转变单向输出模式，让文化下乡既叫好又叫座，才能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文顺心。这正是文化大篷车最动人的底色。
3: 在福建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有一位从延迟走出的重症医学科医生高青，他身在东海之滨，却用乡情与专业串起了一条跨越山海的生命守护线。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在厦门医院 ICU 里的宁夏医生，请听报道。
4: 他术前有呼吸咋样？
5: 他来的时候呼吸微弱，只有7-8次，血氧很低，才4-5、5-6十这样的，所以马上来就插管。
4: 那我不能感觉到这最后很差，
5: 很差。
0: 正在忙碌的医生叫高青。他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延迟人，已经在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了10多年。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高青：
4: ICU 其实就是病人生命的最后一道保障，那种职业的那种宿命感，促使着你。当然，你说我们也都是人嘛，都肯定有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付出。
0: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中宁县人民医院是20多年的结对帮扶医院。这几年为了补齐中宁县医院的软实力短板，高青给自己加了一份特殊的班，每周固定时间通过远程与中宁县人民医院的同行进行线上会诊。中宁县人民医院医生：
6: 魏老师，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做的一些辅助检查的结果。刚开始的前3天的病情呢是一个加重的状态，但是呢，经过我们的治疗后呢，病情呢是呈一个逐渐好转的一个状态。
4: 可能一听说气管插管，他可能比较排斥。
0: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高青。
4: 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建议一下 ，ICU 在那个基层啊发展，我认为可能比专科更重要。大家这个观念都在进步，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们家乡医疗卫生的希望。
0: 自2002年结对以来，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已累计派出20多批次、41人次的医师团队奔赴中宁，同时接纳中宁10多人来厦门进修学习。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吴松林：
7: 我们在日常的交流和工作中结下了非常深厚的亲戚般的情谊，不管是我们到中宁去还是中宁到厦门来， 都像走入了自家亲戚的感觉一样。
0: 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望相助，高清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未来更想成为推动者。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高清：
4: 我就像个纽带，可以把宁夏和福建连接得更紧密，尤其是在我们重症这个领域，可以做一个交流啊，邀请他们去我们宁夏去传道授业。
2: 连日来，中央媒体聚焦宁夏，多角度、全方位捕捉宁夏发展动态，集中展现我区在民生发展、数字经济、文化保护、乡村振兴、文旅融合领域的亮眼成效与鲜活实践。请听报道。
0: 9月4号，《人民日报》整版深度报道《闽宁镇产城人融合密码》，聚焦闽宁镇电商主播马燕、村支书李小龙、戏剧演员刘倩、双语助农推介官武娟四位本土典型代表，生动展现宁夏移民安置、产业培育、富民增收的丰硕成果。9月3号，新华社刊发《宁夏以算电协同助力算力企业增率降本》，报道宁夏创新算电协同发展模式，通过绿电交易、错峰用能、定制化精准服务，有效降低算力企业用电成本，大幅提升绿电消纳利用率，持续夯实东数西算绿色能源底座。9月1号，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播出电影暑期档收官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带火拍摄地打卡游。暑期档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多处取景宁夏，影视流量成功转化为文旅流量，为宁夏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活力。9月4号，经济日报刊发钱袋子鼓起来，需产业旺起来，将宁夏石嘴山东永固村立足本土优势，深耕农文旅电商融合产业，创新联农带农分红模式，作为全国乡村振兴典型案例重点推介。
3: 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是守护民生福祉的最前沿阵地。中卫市聚焦养老、医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靶向纠治基层作风顽疾，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0: 在海原县海城街道黎明社区，百岁老人赵志福日常由儿子赵兴福照料。赵兴福告诉记者，老人享受的各项养老补贴政策有效减轻了家庭照护负担。海原县海城街道黎明社区居民赵兴福：
8: 我们家老汉这个高龄补贴医药是500，从今年1月份开始，这个长寿老年人的这个补贴费是500，每月医药现在领1000块钱。
0: 近年来，中卫市深挖整治津贴错发、漏发、优亲后游等基层微腐败，同时精准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向4546名困难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护理两项补贴，共计830万元。在医保领域，中卫市借助大数据智慧监管手段，对520家定点药店开展穿透式监督检查，集中整治药品虚高定价等突出问题。同时组织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自查自纠，累计追回违规医保基金1188.66万元。中卫市民拓万惠：
9: 平时都在这买药，最近我发现感康、风寒感冒颗粒这些药它价格都有降了好多，感觉还挺好的。
0: 中卫市医保局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主任黄炳文：
10: 医生政治开展以来，聚焦12个重点领域，制定3位医学思想，为提升到636家定点医疗机构开展自查自纠，查实违规使用医保资金95.19万元。
0: 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中卫市还对2019年以来建成的163个高标准农田项目开展全流程排查，整改各类管护问题303个，整改率达86%。中卫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黄建红：
11: 持续深化集中整治，紧盯薄弱环节，抓实问题整改，解决急难除判，纠治作风顽疾，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0: 本台消息。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先后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4.04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相关政策，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万人以上，持续筑牢社会保障基础。同时，自治区财政统筹各级财政预算，安排育儿补贴资金7.9亿元。目前共向全区19.5万名符合条件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育儿补贴6.13亿元，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27亿元，统筹下达医疗救助补助资金4.9亿元。安排预算649万元，支持开展博爱送万家、困难群体帮扶、公益救护普及等民生项目。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公布全国诚信之星名单，银川市网约车司机肖全光荣上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肖全以常年坚守和点滴善举，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从业者的诚信担当和社会责任。请听报道。
0: 在银川街头，这辆印有五星驾驶员标识的网约车是城市流动的文明风景线，车主正是肖全。2017年，肖全得知一名独居老人需长期定期往返医院做透析治疗，因无人陪护接送，他便主动加入爱心接送队伍，每周3次接送老人就医，从未中断，累计服务500多次。全国诚信之星肖全，
12: 不用出去长时间打车，也不用着急，不用担心打不上车，就觉得这件事情给他们提供特别大的方便，所以他们特别的感谢。
0: 从业15年来，肖全服务乘客超1万名，始终保持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同时，肖全积极投身各类公益事业，免费接送孤寡老人外出参观研学，组织留守儿童参加红色教育等等。他用坚守、诚信与善意书写着平凡人的不凡担当。全国诚信之星肖全，
12: 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肯定，也是一个起点，更好的去服务好身边的人。
13: 手握方向盘，方寸车厢便是我小小的天地，也是我传递温暖、践行初衷的舞台。10多年行车在路上，我始终坚信，平凡岗位从不缺席善意，微小善行也可温暖人心。
3: 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西北区田间开放日近日在宁夏举办，52个玉米新品种、多项田间新技术集中展示，同台比拼，为西北地区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筛选出更适配的2种粮法组合。请听报道。
14: 什么样的玉米品种才适合西北种植？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片试验田里。
0: 在宁夏的连片试验田里，52个经过层层筛选的玉米新品种正迎来一场特殊的田间大考。来自全国多家科研单位的育种、植保、栽培技术的专家齐聚现场，把实验室里的新成果摆到西北的试验田进行实测比拼。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王元东，
15: 看完之后怎么样？
16: 很震撼。有时候在咱们这个宁夏，一个5500株，一个6500株的这个密度下，这个品种的表现都特别的亮眼，然后为咱们西北包括咱们宁夏下一步的单产提升提供了这个品种基础。
0: 试验田里3米多高的玉米长势喜人，田块之间一盏盏幼虫灯正站岗放哨，守护着这片选秀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崔丽娜，
17: 它是干嘛用的？
18: 这个是幼虫的，就是我们在田里面有监测这个成虫的种类和数量，来然后监测我们大田里面的什么虫发生了，然后大概的那个数量是怎么样的，然后做相应的防治。
17: 那你觉得这个对你就是之后再去搞这些科研呀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18: 挺有帮助的，就是你了解每个地方的那个不同特点，你才知道每个地方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需求来调整我们的研究方向。
0: 据了解，此次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组织了西北8个试验站共同开展联合实验， 把表现最优的品种送进国家实验大考，从而提高国家实验成功率。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

0: 暨岗位科学家李明顺。
1: 对于您下来讲啊，您觉得优势在哪儿？
2: 光热滋养好呢，我们玉米就可以上密度，产量就能提高。
0: 围绕大面积单产提升，此次开放日还同步展示了新技术，与集中亮相的新品种组成两种两法配套方案，实现品种、技术、植保防控的整体发力。
3: 本台消息，2026年宁夏金融教育宣传周主场集中宣传活动近日在银川市花博园开启，活动设置便民服务暖民站、消保权益维护站等五大主题战区，创新打造暖阳消保专列沉浸式宣教游园模式，吸引市民在趣味互动中学习金融知识，提升风险防范本领。
0: 9月8号上午，吴忠市同心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七人实施的劳务碰瓷涉恶案件进行一审公开宣判，请听报道。
3: 经审理查明，2024年3月至4月，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纠集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五人，借助网络招工平台等物色目标，假借应聘务工名义进入工地，以管理制度严苛、居住条件差等为由，提出各种不合理要求，制造矛盾，并采取辱骂、围堵、威胁到项目部闹事等软暴力手段，向用工方勒索不合理路费、误工费等费用，以此方法先后在广东省、海南省、河北省建筑工地实施劳务碰瓷违法犯罪活动16起，形成了以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为纠集者，被告人赵某某、夏某某等五人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组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规定，依法判处被告人马某某、叶某某等七人7年6个月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20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罚金。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责令各被告人依法退赔各被害人损失。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7: 下面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集体采制的新闻观察，闽宁协作30年特别报道，山海共潮生。

0: 当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已从书写走向造写。今天闽宁镇不再只是扶贫的样本，更成为东西部产业协同、价值共创的试验场。
1: 今天，总规划面积1439.4亩的闽宁产业园在永宁县闽宁镇正式开工。
2: 又一批优质企业从图纸走进了现实。
1: 企业增长的背后是投资者们的山海情谊。
0: 自2021年起，闽宁两省区携手投资15亿元，一座以服装鞋帽、精深加工、智能制造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在闽宁镇拔地而起。升级和共赢成为了闽宁协作全新的主题。闽商许尚等是这场升级浪潮中的先行者。10多年前，他

0: 响应闽宁协作号召，建起了闽宁镇第一家服装厂。如今他的目标不再是来料加工，而是打造其研发制造到成衣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服装制造基地。从接单到创牌，许尚等的事业迎来新的起点。
1: 这标志着一颗新来腐朽县公司正式扎根闽宁，开启新征程。
0: 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就业岗位，如何让打零工的村民走进车间，完成300万件品牌服装订单，成了公司要面对的难题。
2: 你还得分了下去吗？一个月工资能发咱们手里，咱们就开始干。
0: 来自西海固的移民王文娟是许尚等在宁夏培养出的第一批管理人员，现在他的任务不只是负责生产，还要学会把人留下来。银川兴兰服饰有限公司生产线负责人王文娟：
3: 我们来的时候呢，一个月才是660，学的技术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工人来的机械是，什么时候发工资，有没有交五险啊，节假日有没有什么福利，社会综合质量都高了嘛，人家的需求就高了嘛。
0: 每月5000到7000元工资，让不少村民有了保障。随着培训的推进，生产线陆续开启。然而面对品牌制造的高要求，这支队伍很快感受到了压力。银川兴兰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尚等：
4: 影响他效益的主要一个原因是他的精细度很高，
5: 我们的员工转变过来也不适应，觉得已经很尽力了，没有做这种工艺的习惯。
0: 产能不足的阵痛尚未消退，新的难题又出现了。订单所需的关键辅料本地无法配齐，许尚等只能回到家乡找办法。福建石狮拥有完整的纺织服装产业链，多年的东西协作让宁夏所需与福建所能精准对接，那些在当地难以获得的辅料在这里都能找到。
4: 你说95那边吗？
6: 可以定做可以，但是我们一公斤的话是45-6块这样子，
5: 价格涨了成本自然跟着往上走，可质量不能讲，那就只能压缩我们自己的利润。
0: 成本账可以再算，但有些责任却并不在账本上。
7: 一年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我都非常牵挂。
0: 银川兴兰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尚等：
4: 有一次我脚受了伤，没法去厂里，员工们就发视频过来问候，问我怎么样了。当时说实话心里挺感动的。
7: 愿许总安心休养，早日康复。
4: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坚持吧，这个责任扛起来也放不下。
0: 王文娟也在一次次磨合中逐步学会了分配、信任和管理，新的工厂也从落户闽宁走向了合力共赢。银川兴兰服饰有限公司生产线负责人王文娟：
3: 压力是有，但是徐总经常说的一句话吧，爱拼才会赢嘛，有挑战自己。
0: 双向奔赴让闽宁贴得更紧，互利共赢让协作走得更远。福建泉州南安市另一场反向协作正在上演。
8: 万姐帮我看一下这个模拟这个地方好像有点问题，
9: 往下走。
0: 他叫曾林，在泉州共享的工厂里大家都叫他万姐，因为她是设计部第一个月入过万的女孩。
9: 我拿到过万的很开心啊，就是他们就给我说万钱，这样一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好尴尬，然后后面就觉得哎，这就是我应得的呀，我就是靠我自己的然后拿到的这样子，那没有错啊。好，当他们就是一种夸奖。
0: 让福建女孩万姐实现蜕变的正是这家来自宁夏的企业。2021年福建考察团在宁夏共享集团考察时惊讶地发现，宁夏也有如此领先的智能铸造技术，而这恰恰是福建需要的。不久后福建决定把共享引入泉州南安，打造全球首座万吨级铸造 3D 打印全流程智能工厂。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石清明：
10: 我们 3D 打印机是咱们这个宁夏共享智能装备生产的，
11: 然后工厂设计也是宁夏的共享的产业创业中心设计的，软件系统是我们这个共享团队自己研发的。
0: 然而就在紧张的筹备运行之际，第一炉浇筑出的部件却是不合格的。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石清明，
11: 当时是最新的第五代的智能制造3D 打印的工厂，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没有见过这么智能化的设备，有些机械设备他也是不懂，所以当时就公司就派我们就过来带领这边的人进行这个从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操作进行提升。
0: 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设备部主管陈玉坤，
12: 有一次有个故障处理，那天我们应该是24小时连轴转，那专家也就耐心的就是坐在现场就是支援，然后教也都是遇到什么问题他也一步一步跟我们说，然后让我们这边可以自己积累一些技术经验，然后就是可以后续可以自己独立的一些解决。
0: 南安市福建装备制造业的重点基地，几百家铸造企业撑起了庞大的产业链，共享带来的 3D 打印技术将传统铸造开模具动辄30天的周期压缩到了7天，废品率下降30%，这意味着今天的南安既能保证个性化高端产品的制造精度，又能快速响应全球各地的订单需求。福建泉州共享智能铸造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石清明，
11: 一家这个企业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这个产品，他问我们你们能不能生产这种复杂件的产品啊，能不能按时给我们交付，我们很着急要放到国外，然后我们接到订单以后让设计团队就连夜去加班就设计，然后第二天就进行打印，顾客当时想的是7天嘛，然后我们是最终5天交到了顾客的这个手里。
0: 好口碑传开后，泉州共享订单不断，工厂的年产能已超过万吨，今年的销售收入有望突破1亿元。
11: 站在米宁协作30年的新起点，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宁夏企业反向走出来，借助福建的市场技术还有供应链做大做强后再反哺家乡，我们也愿做桥梁，让两地的创新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实现更深层次的共赢。
0: 这是宁夏在福建投资的首个重大能源工程，哈纳斯莆田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它体量大，标准高，建设周期长，目前正处于攻坚阶段，建成后它将通过国家管网实现海气与西部气源的灵活调配，成为连接东南沿海能源枢纽与中西部保供需求的战略通道。福建哈纳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省宁夏商会会长孔安生，
13: 做很多企业家也在闽宁合作平台上交流下来，也在福建的企业家的影响下他们很多有意识思考这问题来走出宁夏到福建来投资，成功或失败经验呢也能分享到我们宁夏很多本土企业家，感恩这个时代，实在是我有机会参与到了这个项目上来，也有机会与闽宁协作结缘，给我们这么大的平台舞台，让我们有发挥自己的一份热量。
0: 从闽宁镇的服装车间到南安的 3D 铸造工厂，再到莆田的能源大动脉，这条横跨东西的协作之路早已超越单向帮扶，走向双向奔赴，彼此赋能。这不仅是两省区的故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份生动答卷。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1: 近年来，银川市持续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依托优质学校牵头组建教育集团，推动管理互通、师资轮岗、教研共建、资源共享、城乡间、校际间办学差距一步步缩小，人民群众上学好的愿景正一步步变为现实。请听报道。
3: 2025年3月，银川市北营幼儿园正式受托管理闽宁第二幼儿园发展共同体。面对校园环境单调、教学内容单一、师资力量单薄，学校统筹推进集团化保教提质工程，通过走一园一品多元发展办园路子，校园环境和办学质量大幅改观。
4: 托管以来呢，咱们这个幼儿园，我把外面的这个铺草坪呀、等等的这些环境特别的优化，孩子进来很大胆的就说啊、园长好，然后特别的自信，特别喜欢上幼儿园，孩子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3: 银川市永泰小学建校之初便纳入银川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开启高起点集团化办学之路。集团校充分发挥编制周转池制度优势，打通校长教师跨校交流轮岗、异地任职的制度通道。从粤海二小交流到永泰小学的孙鹤莹已有15年的教学经验，在他看来，这样的模式既打破教师业务壁垒，也开阔了眼界。
5: 当我们交流起来之后，我们的信息互通之后，我们的专业会更加的全面系统，我们会碰撞出更好的教育的资源和理念。
6: 通过呢干部互派、教师轮岗、课程资源互通等方式来实现了互补，持续释放了集团化办学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效能。
3: 截至目前，银川市已组建96个教育集团，覆盖234所学校，农村学校集体化办学覆盖率实现100%。全市创新推行优校加新校、优校加弱校、城市加农村多元组团办学模式，推动管理机制、师资力量、教研资源、办学硬件全方位深度融合。
2: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持续热映，石嘴山市石灿锦文旅影视小镇迎来前所未有的热度。近期，小镇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000人次，全国各地的影迷和游客纷至沓来，实地感受镜头下的复古工业风情。请听报道。
3: 漫步在石灿锦文旅影视小镇的街头，影片中的经典取景点位前，慕名而来的参观者络绎不绝。街巷两侧，餐饮小店、便利零售店、文创摊位依次排开，升腾的烟火气与不断涌入的人流交织在一起，让这片一度沉寂多年的土地重新跃动起来。
7: 让我们来石灿锦玩，把龙餐馆电影中生动的场景都还原了一遍，我觉得很有意思。
3: 火爆的人气直接体现在商户的账本上。李月霞是土生土长的矿区人，经营着一家凉皮店。据他介绍，过去整条街冷冷清清，店里的收益也十分有限。
8: 餐馆的这个啥，游客，这个电影开始那啥拍了，完了以后这个游客越来越多了，哎呀，大概一天能卖个200多份，以前也就最多能卖个几十份到100份吧。
3: 游客的到来也让本地的文创产业嗅到了商机，在小镇游客服务中心，前来选购文创产品的游客络绎不绝，冰箱贴、复古徽章、城市特色香薰片，一件件融合了工矿遗迹与影视元素的创意商品琳琅满目。
9: 销量也是特别的好，一天呢大概能销售100来个。
3: 餐饮火爆、文创热销之外，影视 IP 带来的流量也深刻改变了小镇的客源结构。过去，石灿锦文旅影视小镇因知名度偏低，往来游客大多为宁夏本地短途游客。如今，电影热映让这座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工矿小镇走进了全国观众的视野。
1: 作为全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管理能力提升试点县，西吉县积极探索校园食堂管理数字化转型。近日，记者走进西吉县一些试点学校，实地感受智慧食堂带来的新变化。请听报道。
3: 走进各试点学校食堂，大厅中央不断跳动的大尺寸电子屏格外引人注目。
10: 通过这台智能救护终端，我们可以一屏统览食堂的核心信息，比如食品的安全公示、每日台账、食谱和流量记录。学生和家长既能随时查阅，也能扫码参与评价，真正做到公开透明。
11: 我觉得我们学校的智慧食堂特别的方便，刷脸支付不用排队等太久，而且那个 AI 小助手还会提醒我营养搭配，对我这种经常随便吃的人挺贴心的。
3: 在后厨操作间，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系统全程运行， AI 摄像头360度无死角运转，对工作人员的不规范操作进行实时预警。依托学生餐营养指南建立的本地营养数据库系统，可根据就餐人数自动生成符合规范的粥食谱，实现科学定量配餐。午餐时分，学生们有序排队取餐，在智能终端前轻轻一刷脸，几秒钟即可完成支付结算。西蓟县此次试点覆盖第二中学、第三中学、第五中学、第六中学、第七中学五所学校，构建起覆盖食材供应链全链条的智慧管理系统。
2: 近年来，彭阳县依托黄河流域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宁夏段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让黄土沟壑重披绿装，生态红利直达田间地头，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幸福的治理新路。请听报道。
3: 位于彭阳县城西南部的青云湾流域，曾是全县水土流失最严重区域之一。山水工程实施后，湿地修复、林草修复、矿山修复、河道治理等同步推进，不仅让流域治理程度达到95%，更建成了智能化的林草有害生物监测体系，实现了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12: 这是丰收在灭国庆这样的上在三支之下，实行后，咱防治效率达到85%以上。不过项目实施在近两年就说是在这个范围内，发生这个啥这疾病病虫害的蔓延那啥爆发的程度可能性不大。
3: 生态治理的成效最终写在百姓的增收账上。在彭阳县白杨镇周沟村，曾经零散的坡耕地路不通、地不肥，大型农机进不去，玉米亩产仅500多公斤，农业效益低下。山水工程的实施让465公顷土地从昔日的低产零散坡耕地变成了规整连片、一机一耕的高标准农田。
12: 各个枝头上这个路也通了，也方便，生态也好呢。那么像今年这这个就拿这个山头，刚我们这庄稼是讲是现在最低可能都在卖5000-6000块钱了。
3: 目前彭阳县山水工程25个子项目已完工17个，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49478公顷。如今这里已实现从卖石头向卖风景、卖山林向林生经的转变。彭阳旱作梯田入选中国美丽田园梯田景观，每年吸引县内外赏花观光游客20万人次。

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联合财政厅印发财政新政28条，构建覆盖基地建设、品牌营销、科技创新、市场服务、对外交流及多元投入6大领域的政策支持体系，首次推出葡萄酒消费券直达终端消费者，扶持模式由点上扶持转向链上赋能，自9月1号起施行。宁夏东方超导科技有限公司建成专业化射频超导枪中式平台，总投资超5000万元，打破传统制造企业模式，以定制化服务打通超导材料全链条，已与北京大学、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等10余家顶尖科研机构合作，累计研制交付超50种、500支超导枪产品。宁夏天人狗起生物科技公司依托院士工作站，从枸杞中提取高活性枸杞糖肽，年处理干果原料400吨，年产值突破2亿元，一吨枸杞干果提纯后价值增加5倍，已开发功能食品、眼部护理等30余款产品，让枸杞从论斤卖到论克卖。

0: 市均衡发展。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蔬菜产业园引种拇指黄瓜，采用水肥一体化精准管理，亩产4000公斤以上，精品果每公斤40元，主攻南方中高端市场，供不应求。周边8家农户签下产销协议，企业供种苗、交技术，统一价收购，带动农户共同增收。第12届北京中医药专家宁夏行活动在吴中市举行，京宁两地学会签署合作协议，宁夏中医人才拜师北京专家，60余名中医药专家开展惠民义诊，累计服务群众超3000人次。现场设置智慧中医药展示、药食同源品鉴等文化体验活动。宁夏老年大学2026至2027学年9月7号正式开学，共设374个班、99个专业，涵盖文史、书画、综合、舞体、声乐、器乐及康养保健7大教学体系，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学习选择，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石嘴山市惠农区将576亩采煤沉陷区改造为矿山生态体育公园，建有篮球场、足球场、极限轮滑场等，全部免费开放，服务周边群众3.5万余人。利用废弃矿坑开展雨虹钓蓄，每年回收水近2.3亿立方米。银川市兴庆区玉皇阁北街街道联合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部门，对辖区35家校外就餐休息中心开展全面排查，重点检查食品安全、消防设施及治安防范。经复查验收，8家存在问题的机构已完成整改消耗，为中小学生饮食和托管安全保驾护航。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包括到2030年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到95%，千兆以上宽带用户数达到3.2亿户，研制 6G 基站、6G 智能手机等内容。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2个月上升，连续5个月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此次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毕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不超过24周岁、29周岁、34周岁。
2: 一到夏秋交替，很多人就咳嗽流鼻涕，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教你正确预防换季感冒。
3: 换季时为什么总爱感冒？一到夏秋交替，就能发现身边咳嗽和打喷嚏的人多起来了。这是因为气温变化让免疫力下降了吗？真正的原因是，换季时气温总会出现忽高忽低的变化，人体需要反复调整产热散热，以此来适应温差。同时，秋季空气湿度下降，天气变干燥后，鼻黏膜的防御力也会随之削弱，原本潜伏在鼻腔里的病毒更容易入侵呼吸道。加上天气转凉后，人们开窗次数会减少，人群在室内聚集概率增多，给呼吸道病毒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想要预防换季感冒，接种流感疫苗是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日常也要注意勤洗手，多通风，及时增减衣物。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不少网友反映
6: 啊，这个白天路边
3: 就直接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8: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 为发展注入动能。
7: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9: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呢全区大部阴，吴中小雨转阴，中卫中雨转阴，固原中雨转小雨，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迎川12度到22度，石嘴山12度到22度，吴中11度到20度，中卫12度到20度，固原9度到13度，宁东14度到21度。
1: 那预计未来三天，全区以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低。其中今天白天南部山区有强降水，累计雨量延直县南部、同心县、海原县。